有对于子女照顾的，这才是无微不至啊！现代人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纵有深厚的善根，被这个社会风气熄然。 他的善根福德不能现前，恶的习气呢，都被勾引出来了，这才是真正社会动乱的根源，一切不安定的根本。 儒家、道家、佛家，可以说都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了。他们在社会上有能力竞争，放弃竞争。 有本事取得功名富贵，他也把这个完全舍弃了，过着隐居的生活，清贫的生活，乐于从事于社会伟大的教育。 真正做到了奉献自己、造福人群，他们的眼光远大，不是看在这一时，看到往后生生世世。 久远劫后，所以他们的成就备受世人崇敬。几千年来，提到这些古圣先贤们，即使在现前的社会，还是有许许多多人尊敬啊。 赞叹、向往，向他们学习。《太上感应篇》是道家的教学，文字虽然不多，义理非常丰富，非常圆满，字字句句。 都说之不尽，忒多取少，就是断卧修善的落实。他小注子里面开头第一句就说得好，他说：“此句所指甚广。” 离跟四都是深广无尽呐。他举一个比喻，兄弟分家，朋友交差，财务上的往来，要懂得谦让，这是美德。 如果是争取，诸位就要晓得，贪嗔痴烦恼就现前了。这是佛家最。

最大的机会，三毒烦恼如果不能够遏止，果报在三途。所以眼前得这一点便宜算什么？得不偿失啊！朋友共财，更要相让。有一些同修问我，说朋友来借钱，我们要不要帮助他？我告诉他，你有能力就帮助他，但是要记住，借给他，就决定不要想他还来。这个朋友越交越厚啊，借给他还想要还，还要讨债，好朋友反目成仇，这又何苦呢？所以借给他的时候，决定不要想他会还我，借给他就是送给他，就是赠予。你的心都安了，你都快乐。他将来还你很好，欢喜；不还你，决定不要再提。所以帮助人呢，事先要想到自己的能力，尽心尽力帮助人，养自己的厚道啊，厚福无穷啊。你能够常常这样做，你在社会上建立了公信力，你办事有很多人拥护，有很多人帮助你，你乐意帮助别人，因种的因，别人帮助你是果报啊，种善因得善果啊，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要知道想让我们人生活在世间，实际上自己生活所需非常有限。古大德常讲，活在世间也不过是日食三餐，夜眠六尺啊。你就能安安稳稳、舒舒服服过一辈子了。为什么不肯相让呢？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因素，心地真诚、清净、慈悲，这是健康长寿真正的应有啊，不是在吃得好啊，不是天天进补啊。诸位细细去观察，在历代帝王将相之中，那是大富大贵啊，他们生活条件富足啊，饮食起居讲求是世间平常人望尘莫及的，我们看看历史上几个长寿的，30、40、50死了的占大多数啊，活到70、80非常稀少啊，反而不如农间的老农。农村里面活到80、90、100多岁的，我们常常听说啊。你再去看看他的饮食起居，粗茶淡饭。他为什么那么健康？为什么那么长寿？

的健康长寿啊，不是进补得来的，不是用医疗手段呢可以获得的。老农何以能够健康长寿？他心清净，他诚恳，他慈悲，懂得这个道理，生活起居一切随缘就好啊。而且饮食起居是越少越好，心越清净，清心寡欲，自然就健康长寿了。他引用《一教经》上一段话，这是佛说的。佛讲：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恼也多。佛这句话我们听起来不难懂啊，欲望多的人，贪心重啊，没有得到的想得到，所得到的又怕失掉，心理负担呢就太重了，就烦恼太多了，患得患失。他为什么短命呢？原因就在此地。谚语有所谓：“忧能使人老啊。”这话是古人经验之谈呐。一个人忧虑、操心的事情太多了，容易衰老、多病。寿命自然就不长了。从这些事实真相、这些道理上来观察，我们就晓得了，儒家、道家、佛家这些真正聪明人啊，他们懂得养生啊，尽可能把忧恼的事情丢掉，身心自在，教化众生，使他们的事业，虽然做这份事业认真努力去做，但是绝对没有需求。为什么呢？有求就有烦恼，无求无烦恼啊！多求多烦恼啊！教导学生，教导子弟，对学生、对弟子，绝对没有希望。为什么呢？有希望就有失望。你能有成就，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好吗？我们看到欢喜。你不能够依教奉行，不能够接受教诲，还是造作一些罪业，他们看到点点头，习气烦恼太重，所以心里头啊，痕迹都不沾了。这个才真正懂得养生之道啊！我们替为社会、为人民、为众生做一些好事，有缘去做，众生有福嘛，我应当做，多做一点，没有这个缘分，众生没福嘛，落得清闲自在。

决定不是攀缘啊，我一定要做这样，那你就有忧恼了，你就有欲望了。诸佛菩萨在设法界，我们在经上读到，随类化身，随机说法，是不是他自己想到这个地方来教化众生？不是，如果想到呢，

它怎么来的呢？众生有感，它是应来的。我们今天讲应邀啊，应聘啊，这个应呢、是被动啊，不是主动啊。我们众生有感，祈求，哎，他就来了。众生要没有这个念头，不会来呀、他来干什么？他来不是找麻烦啊？所以诸佛菩萨，连儒家、道家教学，或者是说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众生服务，全是被动，绝对没有主动。我要怎样怎样，我还要制造一个机会怎样怎样，哪有那么多的事情啊？这种做法，这种念头，违背了自然的法则。自然的法则就是自信的性德。儒释道，心地都是清净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那是感应。我到香港来为大家讲经，不是我要来的，是你们想听经，听经找我来的。你们既然想听经，我不来，对不起你们。你们不找我，我绝对不会来。往年有一位雷太太，每年都邀请我，我每年到这里来讲一个月。雷太太过世之后，就没有人再请我了。所以我有好几年没到香港来了。到香港回归，我来看看。过去在这里讲过十年嘛，总有这么一段感情。就香港回归呀，我到这边来参观一下，又遇到一些老同修了，过去的老听众来告诉我，法师，你已经七年没有来了。我说哪有这么长啊，算算果然是七年。我说不是我不来啊，你们没有找我，你没有找我，我怎么能来呢？于是同学有几位就来找我，你来找我这是感呐、我来是应呐、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学习，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是主动的。主动的有烦恼，主动心不清净，完全是被动的。佛教导我们呢，随缘而不攀缘，随缘是被动的，攀缘是主动的。所以这一句话意思就深长了。佛又说，少欲之人，无求无欲，则无此患。这是佛教导我们。我们要怎样在这一生当中过得很自在，过得很幸福。常言说得好，理得心安，道理明白了，心就安了。道理明白之后，欲就没有了，欲望就没有了。

跟一切众生相处，他要的我们尽量给他，他要名名给他，他要利利给他，他要财财给他，跟众生结欢喜缘呐。我们所需要的他不要，他所需要的我们不要啊。他需要的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个东西我们不要，我们要的是清净心，清净心他不要啊。所以我们跟一切人相处没有冲突啊。世间人为什么处不好呢？利害冲突，彼此互相竞争，所以不能相处啊。我们跟一切众生能相处得好，现在你们看到的，我跟许多不同的族群处得非常好，不同的宗教也处得非常好，什么原因呢？你们要的统统给你们，你不要的我要，所以决定没有利害冲突，我们才能相处这么好啊。我帮助大家的，是我接受啊佛菩萨古圣先贤教诲呀，这一生所得到的真实利益，我贡献给大家了，跟大家分享这份利益了。如果你也觉悟了，你一定也能够推多取少了。我们生活所需极其有限，很容易满足啊。我在求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30多岁，32、33岁的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师日中一食，每一天吃一餐。我26岁学佛，那一年下半年我把晚餐断掉了，佛家讲持五，我这样生活不少年了，到台中跟李老师，哎，李老师吃一餐，我就想这个对我来说呢不难，我也把早餐断掉了，我也吃一天吃一餐，吃到第8个月我才告诉老师。老师问我，哎，你觉得这个体力怎么样？我说体力很正常啊，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状况。他把桌子一拍，告诉我永远这样下去，一生不求人呐，生活容易嘛，多欲就要求人，少欲不求人呐。古人讲得好，人道无求品自高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啊，一天吃一餐，吃了5年。以后到台北去讲经，韩英居士邀请我住到他家里，他看到我每天吃一餐，他说：“法师不行啊，这样将来你身体要是有什么问题，我们全家担当不起。”他说：“你如果答应在台北弘法，那你一定要吃三餐。”那我们想想，弘法重要，随缘吧，我。

就把一餐呢分作三餐。过去我年轻呢，一餐吃饭呢，这小我这些普通的饭碗，我一餐吃三碗饭呢。所以吃三餐呢，每一餐吃一碗饭。那么跟他相处三十年，蒙他的照顾，现在他往生了，再不会限制我了，所以我应该再恢复吃一餐。省事啊，省掉许许多多的麻烦呐、所以生活所需越少，我们贡献别人的就越多。这是好事，对自己决定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益，自利利他。一定要懂得谦让啊！过去我跟大家讲过，人与人交往要懂得礼让、忍让啊。居于领导地位，要懂得谦让、谦虚，样样让人。我们与一切众生交往，没有利害的冲突，这个里面就不会有任何的矛盾，不会有任何的误会，就能真正做到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对于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的福祉，自然就能够圆满成就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一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

0: 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1: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啊，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她心慌了。心一慌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0: 阴历阳历，阴阳统归天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啊，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美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美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百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十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

0: 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仰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没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友们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屈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来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说，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梅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呢，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突然就说，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他说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友们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迷，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它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

0: 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哈，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他一个恭敬。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道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嘛，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学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

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治安，减人治义，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

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

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

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诶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

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啊，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

0: 博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失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

0: 跟他学习的人很多，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闲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诲，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无尽，宽厚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针，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再住2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

0: 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先生，我后人家爷爷，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

0: 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十二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

0: 给说，
1: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0: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谷，我疼了疼，得了3000斤谷，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0: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0: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0: 我也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时候，那也是他也还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我也都玩谁玩，
2: 他也都说，
0: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一问的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冷了，太冷
2: 了。搁那开庭来了。
0: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初五，搁病人，老百姓儿，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的。
0: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小时候，转着这是一水。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可不是水人儿的。他装个水人不是，装个，原来上个水人。这个了啊，这一发这个，这不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1: 仙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

0: 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宿，他也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家姓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咱们家我们家了
2: 没有啊？
1: 没有家了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 跟吴耀文大队，跟夏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后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破夜。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集散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那都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都喝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2: 你说怎么来的谁呀？然后是谁
1: 呀？
2: 这
1: 两天，
2: 你当
1: 什么
2: 队长了？今年年
1: 数
2: 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又不要严了，又是，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严复。
2: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严的是，做的事我也。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 各一家。

0: 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抽地图书都算了，
1: 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3: 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
4: 谁不想说？
1: 老辈辈儿，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5: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4: 说不对不能说。
1: 不要说说完口白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直到天一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6: 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4: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4: 十二天一。
1: 那反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天值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打一个老宅屋，我念阿弥陀佛，这么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5: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5: 又是又
2: 不要直说话。
5: 刚才就
1: 这么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5: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这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

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带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0: 战场走路，遇到一支大仗，何先是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

0: 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直接都说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付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 不聋不瞎。

0: 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

0: 古历壬辰年腊月十二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缸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赏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跟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次我们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二条不道啊，这个道戒啊，我们刚学习过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进入五戒啊，第三条戒，不邪淫啊，就是淫戒啊这一条。那么怎么样是犯了邪淫啊？那么要怎么修才不犯这个邪淫？在这条戒啊，这个戒经的经文啊，给我们开示的出来。我们现在呢啊，请看这个经文啊，这个科判啊，丁山啊，丁山淫戒。佛告诸比丘，优婆塞不应生欲想、欲觉，尚不应生心，何况起欲、会痴、觉乎？根本不净二业。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这条戒这个经文的第一段。那么这个第一段呢，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啊。这段经文呢，虽然经文很短，但是呢，它里面呢，这个意义呢，非常的深广。也是，修这条戒呢，最重要的一个纲领。那么纲领是什么呢？就是心。所以在这个经文啊，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佛告诉诸位比丘，优婆塞不应生欲想、欲觉，尚不应生心。这个就是佛给诸位比丘讲了。那么受了五戒的优婆塞，不应该生起欲想、欲觉。就是心里啊有这个想法、这个意念，尚不应生心啊，尚就是尚且不应该生这个心啊，不应该生起这个心念，何况起欲会痴啊？何况呢？就是再更进一步啊，何况呢？起了这个贪欲、嗔恚、愚痴。那么这样就造成觉乎根本不净恶业啊，觉呢就是觉成啊，禅乎啊，根本不净恶业。那么这个觉乎根本不净恶业呢，那么就是从当初那一念的意想意觉，那么发展出来了，发展到贪欲、嗔恚、愚痴，那么造成了觉乎根本不净恶业，这个乎啊，就是系乎，像被绑起来了。那么这一段呢，也就是 太上感应篇讲的，见他色眉起心思之。啊，你看在感应篇呢，对这个淫戒啊讲的也不多，就是这么两句话啊，但是这个两句话呢，它的含义甚深啊，就是教我们呢，从你这个起心动念啊，那个念头刚刚微微的升起的时候了，你就观察到了啊，不要让它起这个念头了啊，也就是说从这个根源上啊去关照啊，不要升起这个心啊，因为你后续的这些意会痴啊，那么都是从当初这一念心所发生的。那么这个是从一个最根本根源呐 啊去对治。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呢叫观照功夫啊，观照呢刚开始还达不到观照呢，就是观察啊，那么观察到这个起心动念了，那么就要赶快呢啊把这个念头啊给它调整过来啊，让我们这个心啊不升起这个念头。那么根源如果能够转过来了，那后续的这个生口的行为呢自然就不会发生了。啊，那么这个是从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从根本修。啊，从根本修。那么这个根本修的不得力啊，那么也要退而求其次呢，从这个身口上啊去禁止啊。那么修呢啊，应该从根源啊，这个根本修啊，那么这个是最彻底的啊，治本的一个方法。那么从身口修呢，是治标。啊，从这个心源呢，去扭转过来、调整过来，这个是治本。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看偶益祖师的谦啊，谦啊，请看这个谦的注解啊，于欲境界安立名言，名为欲想；于欲境界呼起寻求。名为欲觉，犹豫不遂而起于慧，欲知与慧同一于痴，三毒俱具，则为一切觉福根本，为清净行，能遭此事他事苦报，故名不净二业也。

那么铅呢，给我们解释这一段经文呢、啊？为什么这个生这个心啊，生这个意想意觉这个心那么会造成结福不净恶业？首先给我们讲啊，什么叫欲想？一欲境界啊，安立名言，名为欲想。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的注解呢，他也有注这个意想啊，他就举出一个例子啊，这个意想啊，心中想女众之身体特征，如胸垫等，若继续联想下去，身心如痴如醉而起寻求，称为意觉。这个是这个意觉呢，就是从意想啊，刚开始一个念头一个想法啊，那么一直联想下去呢，那么就发展到意觉了啊，犹豫不遂而起一会啊，那么意觉呢，这个欲啊，这个字就是已经啊发展到一个相当的程度了。那么欲产生这个欲望呢，那么他就要去追求啊，追求呢就希望去得到啊，要去控制啊。那么如果追求不到，那么得不到啊，也控制不到，那这个时候会起什么样的心态呢？就起嗔恚心了，而起愚恚啊，起嗔恚心。啊，所以在这个注解里面讲，由若由欲以遂，欲海难天，故而起贪。这个得到这个欲望了啊，但是呢，这个贪心呢是越来越增长啊，不断的增长，贪得无厌，不断的增长啊，得到了增长贪心。得不到的时候又生嗔恚心，那么铅里面给我们讲，欲知与慧同一于痴啊，这个贪欲跟嗔恚，那么同时呢，依于这个愚痴，那么也就是讲啊，有了欲，有了嗔恚，那么这个心呐、啊，就愚痴了。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讲啊，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啊，就是使一个人呢，愚痴蒙蔽，啊，蒙蔽他的心智，啊，就是蒙蔽他的智慧。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爱跟欲。啊，那么你起这个贪爱的心啊，升起的这个欲望啊，那么想去取得得到，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就愚痴了，就没智慧了啊，爱跟欲啊，会让一个人啊愚痴蒙蔽。那么从这个地方扩展到我们整个五欲六尘啊，财色名食睡，

色声香味触法，见到什么都起贪心。啊，甚至学了佛啊，也是不例外啊，贪佛法。啊，这个犯对象，啊，这个贪心呢，啊，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啊，只是贪的对象换了一下。那么这个结果呢，还是依跟弊，啊，还是依痴，还是蒙蔽。这个是讲烦恼的根本啊，烦恼的根本。所以在中空国师三十系列啊，这个第一时啊，第二段开示文前面四句偈啊，那么第一句话呢，就是给我们讲，诸苦皆从贪欲起啊，所有的痛苦灾难。这个世间的诸苦就是所有的苦，它的根源就是从贪欲生起来的。如果这个贪欲断掉了，那么这些苦自然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这个是讲啊，嗔恚呢，为什么会嗔恚？因为它是从这个爱欲来的。啊，他的根源是爱欲啊，因为得到了他就增长贪心，得不到他就起嗔恚心了，违背他的心意了啊。那么有贪跟嗔啊，这个人就愚痴了，就没有智慧了。所以同一愚痴三毒俱具啊，这个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啊，既然都已经具足了，则为一切绝苦根本。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一切绝苦的根本啊，我们的业啊，这个结啊，就像绳子打结了啊，这个绳子打了很多结啊，苦就是细苦，变成绑在那个地方啊，绝苦根本。那么这个事情啊，也有很多事情啊，在给我们提醒这桩绝苦的事项。我在大陆也去过很多观光旅游的地区。有一次我记得到黄山啊，安徽黄山啊，还有其他地方啊，我也看过啊，有一些旅游区呢，它那个上山啊，那么那个山路啊，都会做一些栏杆啊，或者楼梯啊，都做一些栏杆。那么有很多人在卖那个锁啊，啊，还有个链子。啊，那一个锁啊，那么我们一路上去呢，这个栏杆上啊，看到那个链子，还有那个锁，哦，非常多，密密麻麻的，啊，我就问当地那些商店那些人啊，说那个怎么栏杆上啊锁了那么多锁呢？啊，那他们就讲了啊，这个就是。年轻人他们恋爱怕分散了啊，他们两个人啊，这个爱情啊怕分散了，所以就去买一个锁啊，啊把它锁起来啊，锁起来呢啊，那就不会分散了啊，就永远绑在那个地方啊。哦，我说哦，我明白了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那么我们现在读到这段经文呢，我在

回想啊，哎呀，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都买那个锁去锁起来啊，那不就应了这个经文讲的吗？劫福根本不见恶业啊，啊，就是劫啊，打劫福气，福是气福，把它绑起来，啊，它绑起来还不够啊，再加一个锁。那么这些事项啊，我们从这个经典上学习，那么看到现前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当中有这个事情，这个也是启发我们觉悟的。那么众生迷惑的时候就是会这样。那他为什么去买一个锁锁起来呢？依跟蔽嘛，啊，依就是依痴，蔽就是他的心呢蒙蔽了，没智慧。那么依跟蔽怎么来的呢？爱跟欲来的，因为他有爱有欲，所以呢，就会变成啊依痴蒙蔽了。那么依痴蒙蔽呢，对于事实真相啊，他就不明了了，一天到晚呢就是生烦恼啊，这个则为一切劫苦根本，为清净行啊，违背这个清净的行为，能遭此事他事苦报啊，能遭啊，就是他能够遭感此事，就是现在这一生。他是是来生来世种种的苦报，所有的苦报呢都是从这里发生的，故名不净恶业也啊，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他这个名称啊叫做不净恶业啊，才给他叫做不净恶业。这段呢是偶益祖师啊，这个签啊给我们注解的啊，这一段经文啊，弘一大师在补啊，在补啊，他给我们补充啊，这个签啊里面讲的啊，他补充呢，这个文云呐、啊，不应生欲想欲觉啊，就是这段经文里面讲的，不应该生起欲想欲觉。律论是云，这个律论，弘一大师的补充大部分都是根据这个四分律，这个大律啊，讲的比较详细比较多，所以引用这个大律啊或者其他的论啊里面所讲的，来补充解释，解释这个意想，欲想则身口不动，但心想女人。这是补充呢，欲想这两个字。根据这个律论解释，这个欲想是身跟口它没有动，没有这个行为动作。但是呢，他心里在想，想女人，那么这个就叫欲想。他身口还没有动啊，只有心里在想，叫意想。意觉者心悸蒙醉，身体疼蒙。那么意觉呢，就是心想的时候呢，那么就产生了这个意觉了，这种欲望的感觉。那么这个欲觉升起的时候呢，心悸蒙醉，身体疼蒙这个身心呢、陶醉在这个欲想欲觉当中，如痴如呆就变成这样那么这个是补那么给我们做一个补充的解释。那么这段经文呢实在讲
相关的这个经论典籍。

包括世间圣贤所讲的啊这些啊经书，这个资料呢也相当的广泛。那么最具体的就是印光祖师提倡这个《安世全书》，啊，清朝周安世居士呢他编辑的，啊，他编辑的《安世全书》。《安世全书》呢分四卷，啊，第三卷呢就讲欲海回广，就是专门讲这一条戒的。啊，那么第二篇是万善先知，讲这个杀戒的。啊，第一篇是文昌帝君殷志文的注解。啊，第四篇是虚归子子，啊，子归净土。那么第三篇呢，讲这个欲海回广啊，这一卷啊，引用三教经典啊，那么来解释啊这一条戒。啊，可以说《安世全书》啊这方面呢，啊，讲的比较丰富啊，因为它采取三教的经论，啊，都把它截录啊汇集在这个里面。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本呢，就节省很多时间了啊，啊，等于把这个佛的经典、道家的、儒家的啊，那么都把它收集在里面了。这方面呢，我们看《安世全书》《欲海回广》啊，那么就能够明了。那么这个地方啊，啊，我们要从啊这个根本上啊去觉察啊，要知道呢，它这个根源啊是从哪里发生的啊。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同学就要特别的去深入啊去留意啊。那么就像《太上感应篇》讲的，见他色眉起心思之，你这一个念头一动，啊，那就去升起意想意觉了，啊，那么这个意想意觉一直发展下去呢，那就缠绵在心田里面，啊，心田就暧昧不明，啊，被这个意想意觉呢盖覆了啊。所以太上啊老君也是指示我们啊，啊，从这个心最初那个念头了，啊，动的时候啊就要去化解了。所以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止啊，不怕这个念头起来，怕我们觉悟的太慢啊，太慢了它就一直发展了啊，不可收拾啊。所以警觉性啊要高，啊，觉悟要快，啊，不能迟疑啊。那么这一条戒呢，才能修得圆满。那么《感应篇》呢，它是讲到这个敬畏鬼神的，讲因果的，啊，因为鬼神都有记录这个善恶因果。所以在见他色眉啊，见他这个美色的时候呢，起一个心思之，就是希望去占有啊，去得到或者去控制。那么这个念头起来呢，那鬼神就记过了，就记过了啊，不要等到你有实际的行为，就是起这个心动这个念，鬼神就记过了。那么如果感受到这个鬼神那个记功过，自然啊有这个敬畏之心，这个警觉心啊它就提高了。那么见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它就有警觉性了。
啊，不会被迷惑了。啊，但是呢，这个一条戒呢，实在讲啊，也不容易修。啊，因为这一条戒呢。

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所以在《圆觉经》里面，佛给我们很明白的开示，给我们讲了六道众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性命就是这个身体，这个生命怎么来的？在六道里面呢，这个四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都是从淫欲这个心所产生的。所以这个身体怎么来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由爱来的，由欲来的。那么你爱这个身，就还归欲本，就是归到这个欲。所以我们现在呢，整个心就是在这个爱跟欲当中。那么你明白这个在十二因缘里面讲主要造成这个轮回的昏断生死六道轮回这个业因，爱取有，这三个是现在的业因那么爱取有呢，这个三个你当中断掉一个这个现象就消失了你从爱断或者从取断或者从有断一般我们从这个爱断像四十二章经啦、圆觉经楞严经这个经典里面有从叫我们从爱断的那么也有从取断的，那么它就更高一层。那么从有断的那是最高的那是密宗的那个修法了那个恐怕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因为有爱你就有取，有取就有有这个有是什么呢？你就会落那个印象，落那个种子下去，落到你的第八阿赖耶识下去，他就落这个种子。那么密宗的修法呢，他有爱有取，但是呢他不落种子，那么他也就不会有这个生死轮回了那么我们一般从这个小圣通这个大圣方等，大部分从这个爱去断这个我们比较有办法比较有个下手处。那么佛制定这个戒呢，其实这条戒呢是最根本的你要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这一条是一个最主要的第一条。所以楞严经呢，四种清净明慧淫戒就摆在第一条。一般经上讲，像我们这个五戒相经呢，杀戒排在第一条。那么楞严呢，我们看到呢，它是不淫不杀不盗不妄，它把这个淫呢摆在第一条。那么这个也很明显告诉我们，你要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呢，那么这一条是根本。那么我们在家同学虽然这个不是出家众那么要了生死呢超越轮回呢，最终这个还是要断除那么才能超越轮回。那么虽然不能达到断得很干净那么也要扶断就是给它控制住。这个戒呢，就是帮助我们控制这些

现行烦恼的。那么控制现行烦恼，我们还是在六道里面，因为你没断就出不了，这是所有法门都不例外的啊。唯有净土法门呢，它可以待业往生啊，你只要暂时把它控制住，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啊，那么那边世界的环境啊，不会让你生这些烦恼。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再去那个世界修学啊，再把这个烦恼断除。啊，那么在那个世界修行呢，要断这个烦恼容易，啊，因为那个世界呢，没有让你升起这种意念的环境，没有那个因缘。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呢，起心动念啊，都是念佛、念法、念身。啊，只有进不会退的。啊，到那边呢，啊，再去断这个烦恼。啊，这是八万世间法门啊，唯一的一个法门。啊，不断烦恼，能超越三界。啊，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它的特色，啊，它殊胜的地方在此地。啊，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呢，你能够断除呢，啊，你现在就超越凡圣同居土了，啊，就升到方便有余土了，啊，当然是最好的。啊，因此呢，这条戒呢，我们要认真来修啊，因为所有的烦恼都是从这个爱欲生的，所有的烦恼。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修有相当的困难啊，西方极乐世界修，因为它那个环境好啊，都是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呢，那只有让你起觉正境啊，不会让你迷邪来。但是在我们现前这个娑婆世界，特别我们现在末法时期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呢是个开放的社会啊，这个五欲六尘啊，啊，我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身体接触的啊、心里想的，那么都是在引诱你升起贪嗔痴慢的啊，都在勾引你，在诱惑你。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呢修，当然有它一定的困难，但是反过来讲，你在这样这么恶劣的环境啊，你能够修清净心啊，不被这个五欲六尘所迷惑，那当然啊，啊，你的成就啊也是非常快速的啊，大幅度的向上提升啊，因为你通过这个严厉的考验。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啊，也只能面对啊，那么这个考验了啊。那么你在面对这个现实生活环境考验之前呢，啊，必须要做一些预备功夫。这个预备功夫就是戒啊，戒呢它是有所限制的啊，哪些不能接触啊，先有所限制啊。那么我们暂时不接触啊，那这个心呢，啊，才不会一直起这个意想意觉。那么不起这个意想意觉呢，那么我们要再多在经教啊、戒律学上面下功夫啊，特别在念佛念咒上啊，再加强修定啊。等到你这个戒定呢，啊，已经有相当的一个程度了，你再接触不受影响了，那你就可以

去接受考试了，啊，那考试通过呢，那么你这个功夫啊，就突飞猛进了，啊，但是呢，你现在一接触，马上就控制不住自己，这个时候你就是不能接触。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网络学院同学，大家都有电脑，啊，但是呢，大家要修这条界啊，啊，除非你看到已经如如不动了，啊，那对你不产生影响，啊，那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啊，如果你看到这些诱惑的画面，啊。还会起心动念，控制不住，啊，那么我建议大家呢，最好不要点那个节目来看，啊，最好呢，要避免，啊，就不要点新闻节目啦，啊，那个现在我看那个新闻节目呢，也都会有一些广告，啊，那么这些广告呢，也都会有这些。让你起这个意想意觉的那个画面，那么你起了这个意想呢，那么就有这个意觉，哇，一直想下去，那就不可收拾了。那么这样啊，就会扰乱了我们的心神，啊，那么你就没有这个精神啊，放在学习这个道业上面了。就会受它影响了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避免啊。那么这个也是一条戒啊，这一条戒啊。所以大家开这个网路啊，避免去点到那一个啊，这个也是一条戒啊。那么这一条戒呢，就是让你修这一条淫戒不淫戒的。啊，我们从生活当中啊，我们自己功夫不到啊，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啊，自己知道自己的我现在的功夫到什么程度，啊，我见到这些境界呢，是不是还会受影响？啊，如果还会受影响，那我就避免，先不要接触。啊，等到哪一天呢，自己这个戒定啊，真正有了功夫了啊，见如不见了。啊，不受影响了，那就没有问题。那么，这个是啊，我们当前啊，诸位同学呢，大家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啊，我们要先衡量自己啊。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最重要的啊。这一段经文虽然经文很短啊，但是呢，它的义理非常深广。啊，我们再看下面啊，室中犯邪淫有四处，男女、黄门、二根，女则人女、非人女、畜生女。男子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黄门二根，亦同于上类。那么上面第一段经文呢，是告诉我们啊，这个心里啊，不应该升起意想意觉啊，就是不应该起心动念。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事中啊，就是在这个当中啊。犯邪淫有四处啊，四处呢就是四个对象啊，四个对象啊，四个处所啊，四个对象。那么这个是已经这个意想意觉呢发展到犯邪淫啊这个情况了啊。那么怎么样是犯了邪淫？那么这里经文啊，给我们讲，

男女房门二根，这个对象啊有这四种啊，男的、女的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男女啊，还有房门二根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讲。这个女则人女、非人女、畜生女啊，这是讲男跟女啊，啊不止人道的啊，不止人道啊，有人道的女人，人女就是人道的啊。现在呢，她是人的身份啊，人道的女人，非人女呢？就是啊，鬼神这一类的啊，他不是人啊，是属于鬼神啊。那么畜生女啊，就是畜生啊，那是母的啊，那个是畜生女啊，畜生女啊，那么是畜生道的母的。啊，是女的啊，那个是畜生女。那么这个男女啊，我们这个男也是一样啊，男则人男、非人男、畜生男啊。这个男的呢，也有人间的这个男人啊，非人男呢就是鬼神啊，畜生男呢。就是畜生道啊，那个公的啊，畜生男。那么这个是讲这个男女呀 啊这个男女呢，那么分为这三大类啊，人间的男女啊，或者呢非人间的鬼神道的男女啊，或者呢畜生道的男女。黄门二根亦同于上列啊，黄门二根呢、啊，二根是男女二根啊。这个黄门呢，在广化老老师这个注解呢，他引用《十诵律》啊，《十诵律》呢第二十一卷，将黄门分为五种啊，一生黄门啊，就是天生即不能行淫者。就是他一生下来呢，天生就没有性功能，不能行淫欲事的，啊，这是生黄门。二半夜黄门，半夜能淫，半夜不能淫者，啊，他是半个月半个月，啊，半个月能够行淫，半个月不能行淫，啊，这个叫半夜黄门。第三种叫度黄门，见他人行淫，男根方能勃起者。他自己不会升起这种性欲，但是看到别人行淫呢，他才会升起啊这个淫欲之心啊，这个叫度黄门啊，嫉妒的度。第四呢，变黄门啊，这个变是变化的变，欲行淫时忽失男根者啊，就是要行淫欲的时候呢啊，这个男根忽然就消失了啊，不见了啊，这个叫变黄门。第五种叫行产黄门，生于腐烂或因虫蛋等而截去男根者啊，可能是有这个病啊，那么他这个男根呢割掉了啊，或者是我们一般啊，中国古代啊，这个帝王的时代啊，有这个太监啊，那么太监呢入宫啊，这个皇帝呢啊，怕他跟这个里面的宫闺啊啊发生这个性行为啊，所以凡是入宫做太监啊，都要阉割啊，截去男根啊，让他没有这个性功能。

这一类叫行禅法门。戒律规定，上述诸人皆不能出家受居住戒。那么有这个黄门这个五种啊，有一种就不可以出家，也不能去受比丘戒了。那么戒律上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就是让我们这个世间人知道呢，这个出家人修行呢，他是一个正常的人去修行的，不是不正常的，不是说这个反正生下来就黄门了那就去出家修行吧那么这样这个社会大众对这个比丘僧呢，他就生不起那种恭敬之心，他生不起尊敬心因为你这个就根本没有这个性功能嘛，所以你只好去出家啦去当和尚去了就变成这样那么这样呢，这个比丘僧就得不到社会大众的他的恭敬了，尊重了因此佛呢，在这个戒律上规定有这方面的，这个就不能出家也不能去受居住戒那么这个要出家呢，那么就要先检查身体了先检查身体所以这个古时候这个出家呢，这个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因此呢，古代这个出家众为什么受到朝野社会大众的尊重这是这个原因所以一个修行人呢，他是一个正常的那么如果让这个黄门出家修行呢，那人家知道了，那就生不起恭敬心那么就会毁谤轻视那出家人都是不正常的人去出家的就会有这种情况因此戒律上有这么规定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因为出家呢，这个比丘僧呢是众中尊大众当中最尊贵的，所以这个他的身份都是要让社会大众能升起恭敬心的那么要让社会大众升起恭敬心当然他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这一段呢经文讲的就是对象这个对象那么这个对象男跟女的女跟男的这个人间的男女犯了这个邪淫我们一般比较明了比较能够理解那么跟这个非人女畜生女这个情况我们一般人比较不那么理解但是这桩事情在经上列了出来就是说明了那的确有这些事情你人间的男人呢跟非人女行淫或者跟畜生女行淫这个有那人间的女人呢跟非人男行淫跟畜生男行淫这个也有这个也有

0: 那么这个灰人就是鬼神了、啊，那么鬼神呢？啊，以前我很喜欢看这个《聊斋志异》啊。那《聊斋志异》呢，常常会有一个书生啊，一个书生啊，哦，遇到那个死去的女人很漂亮啊，然后变出来哦，晚上了就跟她幽会了。啊，那么《聊斋》还有这个《阅微草堂笔记》。都有记载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也能够相信，啊，因为这个事情呢，现代也有，啊，人跟鬼神呢，这个交汇的，啊，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就是灰人女，啊，灰人男，那么畜生呢，啊，也是。有，那么我们最常听的就是我们同学大家大概都听过狐狸精啊，狐狸精大家有听过啊，啊，这个狐狸精啊，啊一出来啊，哦，这个狐狸它变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哦，让你看到啊神魂颠倒的啊，啊，那么就被那个狐狸精啊迷惑了啊，啊，还有古代这个白蛇传。那个白蛇传呢，那也就是畜生女，啊，畜生女，啊，那个狐狸精也是畜生女，啊，有男的有女的，啊，这个是，这个对象啊。那么我们从这些古代这些例子啊，那么再看看现前这个社会啊，那就更多了。啊，这个情况非常之多。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出现呢？啊，这个根据佛在经上讲的，就是因缘。啊，那么这个缘呢，属于恶因缘，恶的因缘。啊，那么因缘聚会呢，遇到了，啊，遇到了。那么他就发生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有这个因缘呢？啊，这个因缘呢，外面这个因缘叫一个真上缘。那必定啊，自己要有清因缘、所缘缘、无见缘。啊，然后外面这个缘呢，啊，是真上缘，那一凑合啊，就发生这个事情了。那么清因缘、所缘缘、无见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那一段经文讲的，起了预想预觉了，啊，我们看到那个演那个《聊斋志异》的啊，《聊斋志异》记录的，他为什么会看到那个啊已经死去的女众啊，那鬼晚上来找他呢？啊，就是变得那么漂亮的女人呢？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经典来理解啊。肯定他躺在床上在想女人啊，那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啊，就感应到交了嘛，啊啊，那感应到这个鬼的女人来了啊，就感应到交啊，啊，观想嘛，啊，观无量寿佛经呢是教我们观佛观菩萨观莲花，那么我们在这里观想这个女人啊，啊，把这个鬼女啊，就观想出现了啊，啊，所以呢，还是有这个意想跟意觉啊，那么才会有感应嘛，啊，如果一方面没有，就不会有感应啊，一定是双方面的啊，那么那个鬼女啊，她也有意想意觉，刚好就碰上了。所以这个起心动念里面呢，它就会有感应，啊，起心动念是感，那么外面的回应啊，就叫应，啊，这个也是离不开感应道交这个原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段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华严集菩萨的记诵》第三首：若有深信喜，即为佛舍受，当知

如是人，能生了佛智啊！清凉大师说：“从这个以下，啊，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啊，这个四首偈是讲的所摄。”前面两首啊，是讲能摄受啊，啊，讲所摄受。能摄受的是佛菩萨，所摄受的就是众生呢，就是所教化的啊，也就是佛菩萨教化的对象。那这个十六句，我们就要特别留意了。我们今天是凡夫，我们是不是佛法的当机者？是不是佛所教化的对象？这十六句经文呢，我们仔细对照对照自家的心性。如果有不相应的地方呢，要认真努力来学习。有相应的地方呢，要认真保持，不能够失掉。若有深信喜，即为佛摄受。这条件说出来了。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很好，何人能了呢？内心外摄者了是明了啊，什么人能够明了？内心外面有佛摄受，佛摄受是佛加持，所以身心喜重要啊。信心从什么地方建立？

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加以研究啊。我们对佛有没有信心？不要说多了，三规五戒，你懂不懂？你有没有做到？如果三规五戒的意思你搞不清楚，你不能够落实，你不信佛了。你看看三规还得了吗？皈依佛，觉而不迷，你现在还迷不迷？明文立养，你迷不迷？五欲六尘，你迷不迷？你还会动心，你还会被迷，你不信佛吗？皈依法，正而不邪。你对于一切人事物的思想见解，你自己想想，你是正呢还是邪呢？

正邪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佛菩萨，与佛菩萨的见解相同，这是正；与佛菩萨见解相违背是邪。佛菩萨的标准在哪里呢？在经典，每一部经典都是标准。那你依什么标准呢？依你自己主修的经典。像我们现在修净宗，我们采取的这个根本依，根本的依靠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上所讲的，我们做到没有？这就看你信不信啊！不要说别的了，无量寿经前面佛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善护善业。善护口业，不积他过。你还有没有说人家的是非长短？你还有没有念头损人利己？你还会不会挑拨是非、颠倒黑白？如果还有这些毛病习气，你不信佛了。那我再说的具体一点，你一天不读经，你不信佛。你一天呢有讲经的机，机缘，听经的机缘，你一天不听经，你不信佛。在我们做成光碟，非常便捷。你带到家里头，随时可以听。一天定一个时候，听半个小时，听一个小时，天天不间断，这叫功夫。断断续续的听，那不是功夫啊。功夫就是天天不间断，常时熏修啊。什么时候你真正听懂了、入味了，就是法味出来了，法喜充满了，到那个时候你欲罢不能了。你会利用你的工作多余的时间，你会把全部的时间呢都用在听经学教上去。为什么呢？乐趣。那这个乐趣比什么都快乐世出世间的大乐比不上文法的乐趣。身心喜。关键就在你自己能不能真干。我是一个凡夫，很平常的人。我能得到。换句话说，人人都能得到。只要你得到身心，只要你得到法喜，诸佛摄受加持，不用求啊，这就是求。我们用身心求佛，用法喜求感应的，自自然然得佛。

甚受加持啊。当知如是人呢，能生了佛智。佛的智慧你能明了，所以你不会舍弃佛陀的教诲啊。你为什么不能够常常亲近佛智慧呢？佛智慧在经里头啊，是因为你不明了，你还认为世间有比读经听经更乐的事情。当然你不喜欢这些了，啊，你有更好受用之处，超过佛法，你去学那些去吧。佛法的后位也，深厚的法位也，你没有尝到啊，你没有体会到啊，你对佛法不能生起信心呢。所以很多幸福的人是怎么信的？迷信啊。那怎样不迷信呢？学教，真正深入经藏，深洁意趣啊。我这个信是由理论做基础的，我决定不是盲从的，不是盲目的，那这一般人称为正信。正信是你有正确的理由吗？你有正确的理论依据吗？你不是迷信吗？正信怎么样？还是不行。这个地方讲的深信，正信不深啊。那个深信怎么样呢？是真信。什么叫真信呢？佛经上所讲的这个东西啊，你通通做到了，你入了境界了，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为什么呢？你入了境界，你就是佛，你就是菩萨嘛。这个叫深信呐。那刚才我们所说的三规做到了，真做到了。我在一切时一切处，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确确实实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个人真信呐，这个人叫深信呐，他生欢喜心呐，他得佛加持啊，他了佛智慧呀，了佛智慧就是他了啊。我们常讲的时候，明心见性。他明了自性本具般若智慧的能相好啊，愿得智慧真明了啊，当然得一切诸佛威神加持，这个加持的感应，这自然然集合了。
我们讲见鬼了，通了，没有障碍了。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这是诸佛如来摄受加持的对象。请看《华严集菩萨记诵》第四首：诸有少智者，不能知此法，慧眼清净人，于此乃能见。清凉大师为我们提示的，他说：“以何言见？为甚非灭？”这个意思是讲，什么人？这用什么眼睛？你能够见到如来的大法。大师告诉我们，这个要非常殊胜的眼光啊，眼力了，普通人见不到。我们看经里面的意思，诸有少智者，智慧少的人，不能知此法，我们就晓得了。反过来呀，是要以多智慧、大智慧呀，才能够见到此法。就是指大方广佛化言，就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所受用的一切法了。或者我们讲的通俗一点，他们所享受的一切法，那要有相当的智慧呀，你才能见到。这个话跟世尊在《弥陀经》上讲的一样嘛。弥陀经上佛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个少是灌下去的，善根少了，福德少了，因缘少了，都不能够生弥陀佛国。这个地方讲呢，智慧少了，你对于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的境界，你不能知啊！你想想看，不是一个意思。于是我们就要注意了，慧眼前面讲少智者，少智者没有慧眼佛在《金刚经》上讲，如来有五眼。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

有法眼，有佛眼。要想见如来境界，

不是肉眼的，是真实智慧。智慧从哪里来呢？佛在《一切经论》里面常常告诉我们，什么人有慧眼？阿罗汉有慧眼，菩萨有慧眼，六道里头的天人大梵天王、摩西受罗天王，这是三界里面福报最大的了。他们只有天眼，他们没有慧眼。什么人有了慧眼呢？阿罗汉有了慧眼。虽有慧眼，阿罗汉的慧眼还是少智者，他见不到佛的境界。不容易啊。这个慧眼的慧是什么呢？跟诸位说，是三学里头的界定慧。智慧开了，你得慧眼了。阿罗汉确确实实。他们修行，因界得定了。小乘人对于戒律看得很重啊，佛在经上多次说到，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这个话是什么意思？重视基础的教育。没有基础，你怎么能成就？你不相信佛的话，不顺从佛的教诲，你当然不是佛弟子吧？你当然不信佛吧？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循佛陀的遗教，以戒为师，以苦为师。

这两句话常常放在心上。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应接得定。定是什么呢？定是不受外面境界的诱惑，这是定啊。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我不动心呐。内里面不起贪嗔痴慢，

其自私自利，这是定。外不着相是禅，内不动心是定。禅定是佛家修学的枢纽啊！无论是哪个法门，都不能够离开禅定。佛法里面常讲84000法门，你要晓得，法是方法，门是门道啊。方法门道有84000种啊，方向是一个，目标是一个。方向目标是什么呢？禅定。这样你才晓得，不论是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哪一法不是修禅定？绝对不是禅宗才是修禅定。那你搞错了，禅宗以外所有的佛法无疑不是修禅定。只是修禅定的方法门道不一样而已吧。禅宗用的是观心的方法，参话头的方法。这总的来说，我们净宗修禅定的方法是用念佛的方法。念佛里头又分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又分这个四大类也。我们今天采取的是持名念佛。我们用持名修什么呢？跟诸位说，修禅定。懂得的人不多啊。弥陀经上讲的业心不乱就是禅定啊。我们持名念佛的目标是这个，要念到业心不乱呢。

心不颠倒，心不颠倒就开智慧了。用持名这个方法，达到一心不乱，达到禅定。从禅定达到心不颠倒，智慧开。净宗法门所依的还是戒定慧三学啊，他的大根大本还是在持戒。怎么知道呢？你看看佛教导学净宗的人从哪里学起呢？净业三福。在观无量寿佛经会上啊，韦提夫人代表我们大众啊，向释迦牟尼佛请法。他是代表我们净宗学人

出面请法的，佛教他求生净土的方法，没有说方法之前，先讲净业三福，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教导我们。 你想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先具备的条件。你没有这个条件，那就不必谈了。给你讲方法没用处。你要先具备这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 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信不杀，修十善业。所以，我说这个第一条啊，落实在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你懂不懂？你做到了没有？你要是没有做到，念佛也不能往生。 为什么？西方世界是住上善人聚会一处，你心行不善，阿弥陀佛就是慈悲把你接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跟那些人不能相处。为什么呢？那些人是纯善之人，你的心行不善呢，也会。 被人家把你排挤出去啊！你不是他这个团体的，我们自己要清楚，要明了啊！西方世界的人，心地行为纯净纯善。 佛在《十善业道经》上教导我们的：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令住善法念念增长，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你做到了没有啊？你没有做到。 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你看古大德常说：“寒破喉咙要忘然。”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晓得啊！具足这个条件，你才能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 学东西嘛，按部学班的，按次序来学嘛，就不难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受三规，三规做不到，受五戒，五戒做不到？为什么呢？你头一个基础没有。为什么古时候人能做到，现在人不做不到？ 现在人第一个条件没有，所以第二个条件你就非常困难。正因为这一个事实真相啊，我劝同学们认真学《弟子规》呀。《弟子规》呀。 帮助十善业道，十善业道成就我们第一个条件了，我们取西方净土，这才有把握。
你不干怎么行呢？所以我常讲，你不是佛教徒，你没有受过三皈五戒，你念佛能不能往生呢？有很多。他为什么念佛能往生呢？他具备头一条件，三福里头第一条，不是正规的佛弟子，但是他具足了孝亲尊师、慈悲心，具足十善业。这样的念佛人，心里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没有受过三皈，他能往生。他生到哪个地方呢？我们很清楚，凡圣同居土。那么受持三皈，受了菩萨戒，受了五戒，甚至于出了家念佛都不能往生，什么原因呢？头一条没有。诸位要知道，头一个条件没有，你决定没有第二条。那第三条更不必说了，像盖楼房一样，第一层没有，哪来第二层呢？哪里会有第三层呢？第一层，世间善人呐。第二层、第三层，那是佛法里面的善人呐。经上常讲善男子、善女人啊。我们要常常想到啊，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包不包括我在其中啊？我是不是佛口里叫的善男子、善女人啊？多想想，反省反省啊！慧眼清净人呢，于此乃能见呐。诸佛菩萨、大圣大贤都是慧眼清净人呢，他会看到我，我也能看到他。他会加持我。我也会满他们的大愿。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华严集菩萨记诵》第五首：以佛威神力，观察一切法，入住即出时，所见皆明了。这个一首偈很明显的给我们说的是摄受地上菩萨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是了见佛法啊，为一切法了地地三心啊。这个注解里面讲地地三心呢，明显说出这是地上菩萨啊，因为地地三心呢，这个记文很明显。如住出啊，这个三心经文一开端呢，还是要得佛力加持啊，以佛的威神力观察一切法。这两句我们如果要认真努力一点呢，虽然不能像地藏菩萨那样所见皆明了啊，也能做到啊相似，啊，那么由此可知，佛力加持的重要。这两句要怎么样落实呢？观察一切法，这个一切法包括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六道凡夫，迷于世法之中，确确实实不了解一切法的真相啊。这个原因并不难懂啊，是无世界来都是随顺着烦恼习气，因此见不到一切法的真相。佛在大乘经教里面所说的，我们虽然读了，不容易理解，观察一切法，我们一般讲俗。

观察了。经上讲智眼的慧眼的智眼慧眼，你不读圣贤书哪来的智慧？你不认真学习，你怎么能得到智眼跟慧眼呢？古人确实有求学之心，好学之心，真肯干，现在见不到了。很少见的，纵然遇到一两个好像是好学，结果怎么不得法？法是有啊，典籍里头啊把这个学习的方法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不能落实啊。为什么不能落实呢？读书很辛苦啊。懈怠懒散放逸惯了，现在叫你收心叫你去学习，你受不了。所以你不能成就。原因在此地，就现在人这个学习的精神毅力跟古人相比真的是天壤之别，没有法子比。凡是共高我慢自以为是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怎么能帮助别人我在这一生经验当中，我有很深刻的体验，我们现代人善根智慧绝不输于古人我感觉到确实比古人聪明。为什么我们一生的成就远远的比不上古人？原因在哪里呢？是学从小没有能好好的教学，我们失掉了教学。父母祖没教导我们老师也疏忽没好好教我们。什么原因呢？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他就没有受过好教育，上一代对他们就疏忽了，他对我们的疏忽加一倍，我们对下一面的下一代的疏忽又加一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如何挽救呢？真的要有大使命大的毅力

大的决心从头做起，这个从头做起，今天学校不跟你合作，我们怎么办？唯一能做的，就像古时候啊，私人建立书院，聚集少数啊，志同道合的朋友啊，我们一起努力来干。做出成效出来，社会大众呢就注意到了然后学校我相信他会考虑要接受了。为什么呢？我们的成绩超过他了你要没有实际的成就拿出来，社会大众谁相信你我们依照古人的这个教学的理念原理原则精神方法我们来做实验从德行奠定基础。那么这个经上讲的以佛为神力，佛的为神力在哪里？要晓得就是经典你每一天读诵，每一天研究，天天有悟处，这个悟处就是佛为神力加持你你对于宇宙人生一切的看法想法自自然然呢就不一样了我常常提醒同学们要放弃自己的成见，要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要随顺呢经典的教诲经典里面所说的是佛菩萨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我们要肯定它是正确的，要承认我是错误的，我要把错误放下，我要采取佛菩萨纯正的想法看法他们的宇宙观人生观是正确的，这个转变就是佛的威神加持读孔子的书是孔子威神加持读菩萨的经论是菩萨威神加持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行为要肯定自私自利的行为
是错误的。大公无私的行为是正确的。学佛决定不能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要知道随顺自己烦恼习气，果报是在三途。佛在经论里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句句都是真话。贪心跟恶鬼道相应，嗔恚跟地狱道相应，愚痴跟畜生道相应，傲慢跟修罗罗刹相应。所以佛在在处处都劝导我们要断贪嗔痴。用什么方法断贪嗔痴呢？用戒定慧。用戒断贪。用定断嗔恚。用智慧断愚痴。如果我们没有贪嗔痴慢，给诸位说，佛就无法可说了。所以佛法是因缘生的，因为我们有病啊，佛在才有药啊，有处方啊。如果我们没有病，医生对我们什么法子也不能够施舍。这个道理总的要懂。佛法不能够凑会，所以一定要有智慧。如果有疑，你要请教名师，请教善知识。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佛威神力的加持。所以佛威神力的价值最重要的读经听经。现在确实每个人都有这个机缘。我们讲经流通的这些录像带录音带VCD 数量很多啊，你只要选个一两种，一遍又一遍的去听去学，一门深入一直到你心定了。这个一门深入它的目的是叫你得三昧，就是叫你得定心定了呢，你智慧就开了所以用这种读诵听经的方法把外面的诱惑这个五欲六尘的诱惑，里面的这个烦恼习气降伏住金刚经上讲云何降伏其心呢？我们用这套方法来降伏心，经念多了听多了，理逐渐逐渐明白了这个理明白并不是因为你读得多念得多你明白，不是的，你心定了不想再去搞五欲六尘明文利养。你在佛法里面得到法乐了，得到法喜了换一句话说呢，外缘能放得下了内里面烦恼呢能够不起现行了，这个时候三昧现前你智慧就开了，经里头的意思
逐渐逐渐你真的懂得了，真的明白了。如果你还经不起外面境界的诱惑，财色名食睡还能够动你的心，里面贪嗔痴慢呢还会起现行，你没有智慧啊。这个要知道，为什么呢？你没有三昧，你没有定力，你哪来的智慧？这个时候你所学的佛法，说老实话不管用啊。智慧开了，你所学的通通都有用处了，你才能够真正的很灵活的善巧应用在你生活当中，应用在你处世待人接物这是什么？大开云界三昧没有现前，你不可能有缘结你学的佛法是很生硬的像煮饭呢，没煮熟半生不熟很难吃吃了不容易消化了。三昧现前呢，那你就煮熟了。煮熟，你的生活行为一定跟戒律讲的一样戒虽然没有学过做的跟戒律讲的相同，这是什么呢？叫定功戒，你心定了到你开悟之后叫道功戒，自自然然就如法了，不学也如法了展开略仪一看，我平常做的就是这样的嘛，还需要刻意去学吗？二是因为我们既没有三昧，又没有开悟小时候又没有学过，亡羊补牢是要受一点辛苦为什么呢？帮助你得三昧，帮助你开悟所以戒学戒是手段成就定慧的这个道理不能不懂经上讲观察一切法入住即出时，所见皆明了，这就是清凉大师讲的了，地地三心他入初住，住初住，除初住，清清楚楚这个入住除，你要还听不懂的话，我们举个例子譬如你上学。你今年上了大学一年级了，你进入讲堂的那一天一年级的教室，这是如你在这个教室里头学了一年，那是住，一年学分学满了，你离开这个教室了，那是除。除了之后呢，你得升到二年级了，你到二年级那个教室上课了，到二年级，那你就是如。

二年级呢又要学一年，那一年是你住。学分修满了，升到三年级了，你二年级出来了，你就入三年级了。我这个说法你就懂了。初地好像是一年级，二地是二年级，三地是三年级，四地是四年级。菩萨地一共有十地，有十年级。每一地入住出，每一生一地都是佛威神力加持的，你懂得了吗？为什么呢？都是依照佛陀教诲来修行。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呢，这个提升就是升级呀。境界提升立刻落实在生活，落实在日常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那叫住啊。这个清凉大师四分里面，这叫行啊。行里面证实我所学的，我所信的，我所理解的完全没有错误啊！我在行里头证实自己的所信所解，不是别的证啊！行又帮助解，解又帮助行，相辅相成，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呐。这个修学过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见皆明了啊！无疑不是佛的威神力在加持，这个话说的大家还是不容易懂，怕产生误会，我换一句话说，无疑不是随顺佛陀教诲，你这就懂了。佛的威神力加持全是经典，我经典的意思明白了，我懂了。我知道怎样学。我对于经典具足深信喜。我把佛的讲的这些道理确确实实变成我自己的思想见解。佛讲的这些教训通通落实变成我自己的生活行为。这就是佛力加持。所以离开经典，不读经典，不听经典，不学习经典，佛怎么加持你？没有办法了。你千万不要误会，在佛菩萨面前磕几个头，烧几支香，供几支香花水果，就得佛力加持。那是迷信，没有这回事。你要肯定佛陀一生所从事的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我们展开经卷就是接受佛菩萨威神加持，这才是正法。

所以古时候读书人讲的呀，三日不读圣贤书，面目可憎啊！那个憎是什么？讨厌呐！为什么人家讨厌你呢？你的毛病习气都是就起来了。古人还能够撑得住三天呢，现在人不行了。现在人一天都撑不住啊！你不读圣贤书，怎么行呢？你要不读圣贤书，你必定跟妖魔鬼怪走了。明文理阳无欲六尘的诱惑，那就是妖魔鬼怪 啊！你已经被诱惑牵走了。佛教导我们每一天早晚必定要做扩诵啊。早课是什么？提醒自己。我今天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随顺佛陀教诲。晚课是反省，检点，我今天有没有过失？有没有违背佛陀的教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这是每一天不能少的功课。两堂功课认真做，功德在其中啊。如果是敷衍啊，好像给佛菩萨一个交代啊，做完之后没事了，生活工作依旧随顺自己烦恼习气，这是罪过。这样做功课，我常讲啊，欺骗佛菩萨了。每一天早晨骗一次，晚上骗一次，你还想成就，哪有这个道理？佛菩萨并不在面前的泥塑木雕的形象啊，对泥塑木雕的形象，你都忍心欺骗他，你还能称为佛弟子？从这些地方细心观察，然后你就晓得自己学佛应当怎样学法，决定不能够跟世俗同流合污啊。常常要想到超越世俗，读经学教亲近佛菩萨了。真正学佛人经典不离身了，现在确实比从前方便了，我们印的许许多多修真本

可以带在书包里头，可以带在口袋里面。叫你时时刻刻不要忘记。我们还特别为敬宗同学选择经中最重要的开示，我们必须要做到的。我们选择《无量寿经》62句，选择弥勒菩萨《发起殊胜智要经》44句，总共106句，印成一个小册，敬宗同学修行守则，便利同学放在身上，带在身上，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有没有违背？佛在经上讲的，要求我们做的，我有没有做到？告诉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有没有违反？你这才叫做真修行。你这个修法的时候，以此功德，回向净土，这是你往生的条件。你不具足这些条件，心里想往生不行啊。古人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古大的这个警策慈悲到了基础啊。再看底下这一首，一切诸法中，法门无有边，成就一切智，入于深法海。这首偈，佛在《金刚经》上教导我们，深入意趣。这是说这个，任何一部经典，不在文字多寡了，无疑不通一切法。真正《华严经》上讲的，一切皆一。一即一切，这个一是任一，不是专一。任何一法都通一切法，所以佛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我们初学的人一定要知道一门深入，要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通一切法。怎么会通一切法呢？见性就通一切法了。一切法都是自性流露出来的。你把这个法的根、法的源头找到了，就通了。所以一门深入

啊，一门深入，完全是修戒定慧，三无漏修。啊，慧一开了，一切法通，事出世间。

得三昧。三昧得到，慧一开了，一切法自然通达了。所以对于一切法，你需不需要下什么功夫？不需要。所有一切古圣先贤的典籍，你一展开，意思都通。你能够见到多少意思，见到多深，见到多广，那是你定慧的功力。你定慧功深，你见到的就深，见到的就广。所以在华严这个大会里面，从圆教初住菩萨到等觉，41个戒位，这个戒位是什么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定慧功力不等。他都能通一切法，通一切法的这个面广狭不一样，浅深不一样。都是见性的菩萨了。所以分41个阶级。到第41位等觉菩萨，他那个时候这个深广啊，几乎跟如来差不多了，平等了，叫等觉，等于佛，但是他还没成佛，等于大概差不多了，我们讲差不多了。那么由此可知，三贤菩萨啊，摄住、摄行、摄回向，那跟如来果地呀、还差很多嘞。由此可知，三学，我们学佛怎么能够忽略？佛天天讲，时时处处都讲，当然重要啊！如果不重要，佛何必常说呢？说一遍两遍就算了，常常在口中叮咛嘱咐，这个东西重要啊！尤其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这么大的灾难现前，要想消灾免难，什么最重要呢？戒律最重要。你说定慧重要，定慧是重要，你根本没有定也没有慧，戒都没有，哪里来定慧呢？印光大师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这很多人都知道啊。他老人家注释一生所提倡的因果教育，他一生自行化他16个字，这16个字是印祖传法的法印，针对现代人说的，也可以说针对世尊

末法九千年修行人所说的啊，末法九千年修行人，这佛弟子应当遵守啊！啊，祖师的法印呢？啊，这个法印是什么呢？顿轮敬奋，贤贤存诚，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十六个字啊。通事处世间法啊，顿轮，轮是轮常。世间有伦常，佛法里头还是有伦常。啊，如果不知道顿悟伦常，你人法界都有欠缺，那还谈什么呢？啊，换一句话说，在设法界里面，你来生就不能得人身。啊，不能得人身，三途去了啊！人法界下面呢是畜生恶鬼地狱。你才晓得顿轮

啊，那个顿是什么意思呢？尊重的意思，尊敬的意思。啊，顿伦，尊重伦理呀、啊，尊重五伦呐、啊。怎么样才叫尊重呢？落实才叫尊重，要做到啊！做不到，你就不尊重他了。佛门里面有佛门的伦常，啊，佛门的这个伦理，佛菩萨声闻。出家在家弟子，佛教里面的伦常啊，我们有没有尊重？我们尊重佛，尊重菩萨，佛菩萨的教诲我们做到没有？佛法里面也有无常，哪无常呢？根本戒、五戒。儒家的无常，仁义礼智信，这个五样东西失掉了，就不叫做人了。那叫什么呢？古人说的话很不好听，衣冠禽兽。你不是人呐、啊，禽兽你是畜生呐、啊，你是人的样子，戴上人的帽子，穿上人的衣，你不是人。人一定具备五德了，五德为什么叫常呢？必须具备的，一时一刻不能离。

开的。仁义礼智信，佛法学佛一时一刻不能离开的五戒，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佛法的伦常啊。祖师提出头一句话顿伦，敬分，分是我本分，这是我的义务，我一定要尽到。出家人是什么义务呢？释迦牟尼佛一生做给我们看了教学啊。所以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教育啊。佛教变成宗教那真是大不幸啊。但是今天说佛教是宗教我们不能不承认，为什么呢？教学没有了，真的变成了神教了，把佛菩萨当作神明去膜拜。佛的本来面目淹没不彰啊，没人认识了。我们怎么认识的？从经典里头认识的。经典不是这个意思吗？你看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之后，天天给大家上课啊，讲经说法就是上课啊。每一天上课八小时，四十多年没有休息过，逢年过节也没有放假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哪一天就度假了？经典上没有啊。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给人做个佛事啊？没有啊，也没有看到里面做个什么法会啊，通通没有啊。释迦牟尼佛干的什么事情？教学上课啊。佛的本分就是这样，你们诸位的修学根基要扎稳，学戒一天学一条啊，真干。我不要求太多，只要求沙弥律仪啊，十条戒二十四门为一，建立你德行的基础啊，你像个出家人。经教我只希望你们学一门，一门深入，一切诸法中法门无有变啊，希望你们一门深入，你们学一门，将来在学院里头就教这一门，这一门课程你要能够教十年，我相信啊，你就有能力旁通其他法门，不能完全旁通，至少可以通一部分。肯定的，现在不能贪多，现在贪多，那你就一门都不通。现在一定是专攻一门，一门深入。学什么呢？前面说过了，求三昧呀。你要是学净土，
念佛三昧。你要是学天台，法华三昧。你要学华严，华严三昧。你要学楞严，楞严三昧。你要学地藏经，地藏三昧。目的在此地。三昧是成之定啊，定能开慧，慧开了之后，就许可你法门无量誓愿学，你可以能够涉猎其他法门，你可以学不同的经教，慧没有开不可以啊。所以你们可以听我讲经，你们不能学啊。华严欢迎你们听，有好处，拓开你的心量啊，帮助你得三昧，帮助你开慧啊。你的功力还是用在你自己一门上，我教你不会错啊！我这几十年的经验呢，你要不听，你要怀疑，你要另外搞你自己的，你就吃亏了。古德常讲啊，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我50年的修学，这个经验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我这个路怎么走过来的？你有更好的路，当然好。你要没有更好的路，我这条路可以借给你走啊。那么这样才成就一切智，入于深法海，入于深法界，深解义趣啊！一部经里头求深解，然后才能贯通一切法。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现在请看《华严集菩萨的偈颂》第七首。这个七首八首啊，这两首偈讲的是极用无碍啊，请看经文：安住佛国度，处心一切处，无去亦无来，诸佛法如是。这一首偈讲的是自受用啊，即用啊，偏重在自受用啊。自受用里面是清凉大师注解的很简单，意思给我们点到了。用便处心，体无妄来。便是周边，从体其用啊，自他受用，都是周边法界。我们看经文，应当怎样来学习？前面两句，安住佛国度，处心一切处，这是菩萨摩诃萨的境界。那是问问我们能不能得到呢？给诸位说，如果我们有诚意得诸佛威神加持，我们是可以得到的。佛国土在什么地方？就在此处。佛是什么意思呢？佛是绝的意思。国土没有迷雾啊。迷它是这个样子，觉它还是这个样子。所以它没有迷雾，迷雾在人啊。人要迷了这个国土啊，就是无着卧室。人要是觉了啊，这个国度啊，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全在迷与悟。我们如果住在这个地方，现在住这个地方，觉而不迷，那我们就安住在佛国度。如果我们的境界是迷而不觉，那我们是住在无住卧室六道轮回啊。凡圣一念之差了，不可以不知道啊。佛在《大乘经论》里面常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心体空寂，性相庄严，性的作用至善，这才叫正常享受，这才叫安住佛国土啊。处心一切处，这个处心一切处，心是心起，处是处现，

哪个地方有云，哪个地方就现身了。现什么样的身？佛没有身，所以佛没有一定的身。佛的现身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众生希望见什么样的身，佛就现什么样的身。无处不现身呢，无时不现身呢。我常常跟大家说明这个事实无论在中国在外国佛教里面的诸菩萨知名度第一，观世音菩萨没有人不知道观音菩萨的有不知道大势至菩萨的不知道文殊普贤的，知道观世音菩萨知名度最高你看看观世音菩萨所说的普门品里面讲得很清楚，楞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32应身呢，应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应以佛身而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就现佛身而为说法。举一个例子，佛身能现，其他的不必说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和睦全世界所有的宗教族群，你就想到观世音菩萨这句话，那么这些众生喜欢基督教的基督，观音菩萨怎么办呢？看到这些众生，应以基督身而得度者，观音菩萨会不会现基督身而为说法呢？肯定的嘛，当然之理嘛。所以，基督耶稣是什么人呢？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呐。新旧约全书是观世音菩萨对那一类众生所说之法了。应以真主身而得度者，观世音菩萨现真主身而为说法。真主是穆斯林伊斯兰教我们看真主是什么人呢？观世音菩萨嘛。就我们佛教来看，确实如是一点都没错所以法是平等的，诸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样一来是不是把其他宗教贬低呢？不是的。华严经上讲，一个是主，其他的都是伴。这个主不是一定的主这个仪是任仪，任何一个都可以做主你比如我们以基督为主，佛就是伴基督为主呢，诸佛菩萨了都是基督的化身。应以佛身得度者，基督就现佛身而为说法。佛教经典都是基督所说的。若是真主为主，佛、基督都是伴。

真主，应以佛身而得度者，真主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基督身而得度者，真主现基督身而为说法。平等啊，真平等啊，它不是假平等啊。所以归结到最后，我下了一个结论：真神只有一个。 唯一的真神，他能够现无量无边的化身啊！真主也好，基督也好，佛菩萨也好，各个宗教的这一些神圣都好，全是这一个真神的化身。 尽虚空变法界是一家了。这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这些人不了解事实真相，个人迷于自己的成见，造成一个混乱的局面呢。 把社会秩序破坏了，和平破坏了，不是真神的意思，绝对不是佛菩萨的意思，不是耶稣基督的意思，也不是真主的意思。啊，什么人的意思呢？末世门徒无知啊，不能安住佛国度啊。 然后你再晓得，佛国度具体而言，佛国度是什么？佛国度是经典啊，基督徒、天主教徒没有安住在圣经里头啊，圣经就是天堂啊。穆斯林没有安住在古兰经里，古兰经是天元呢。 所以，我跟许许多多宗教往来，我劝导他们，宗教的仪式重要，但是教育更重要。啊，教育是什么呢？读经啊，我们要提倡读经，要提倡讲经。啊，最好。 各个不同宗教信仰，我们在一起读经讲经，让彼此大家都能了解。去年，我们居士林首创邀请新加坡9个宗教到居士林讲堂来讲解各个宗教的经典。 我读天呐，我不但读天呐，我对于所有宗教经典，我还常常在看呐，我没有间断呐，啊，我把所有的宗教经典跟佛经完全同样的尊重，不分彼此。 回教今年开始邀请各个宗教到他们教堂去讲经，好事啊！啊，天主教跟这个印度教要跟进啊。 本地的穆斯林邀请我做过2次

天主教邀请我去讲过玫瑰经，是他们主修的早晚课。这个都是很不寻常的聚会。从这个地方，我们见到族群宗教的大团结，有助于这个世界的安定和平。繁荣兴旺，人民幸福啊！我们为佛弟子，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事业。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一生的行仪，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49年讲经说法，从来没有中断过，永远的安住佛国土啊！所以诸位要记住，经教是佛国土啊。尤其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特别是把这个大经字字句句怎样落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落实在我们现实工作之中、应酬之中、处事待人接物啊，使我们确确实实是安住在佛国土，安住在大方广佛华严的境界里面啊。处心一切处啊，这一句话就是说，有缘的地方我们要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了。不畏艰苦啊，不怕劳累呀、啊。那个地方有缘，我就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去成就他啊。那么这几天啊，中国外国的朋友啊，都到这边来看我。大家对于佛法、对于整个世界和平安定都非常关心的这些善念善愿非常难得。如何具体的来做好这一桩事情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处是法，最重要的人才啊。你要是没有人才，什么事情再好的理念都会落空，不能实现的。所以要挽救佛法，挽救戒运，从哪里做起？办学啊。

0: 学要有办学的环境，要有办学的条件。你看看我们上一段啊，华严经菩萨所讲的，佛菩萨凭什么能教？学生又凭藉什么能学能成就？都说得很清楚啊，不只说一遍呢、啊。这一部《华严经》从头到尾说了很多很多遍呢、啊，怕我们健忘，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啊，佛有三个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能教啊。学生的条件，最重要条件要具备深信喜，深信发喜，你在这个经教上得不到发喜，你就会被世间五欲六尘诱惑。为什么？你认为那些快乐啊，你认为那是享受啊。你看今天世界社会上一般人哪一个不享受五欲六尘呢？以此为乐呢？啊，他们是以名闻利养是乐，在这个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有很大的权势，有很多的财富，以此为乐。只有真正觉悟的人才晓得那个不是乐，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得到这个世间的鸿福啊，过去生中啊，多生多劫修的善因呢、啊，现在你得的这个富贵，得的这个福报啊，得福报要没有智慧，你在享福里头就不能不造业啊！你造的罪业，你将来必定要受苦报。所以我们眼睛看到那一种享乐啊，那个乐是什么乐呢？就像世间人呢吸毒啊，打吗啡，是那种乐啊，那个乐是一时啊，不过是这个几十分钟几个小时过后之后啊，苦不堪言呐、啊！所以你这种这个乐的享受，大概你只能够想到二十年到三十年，二三十年，二三十年之后，你死了之后啊，地狱恶鬼出生的无量劫，二三十年给无量劫，岂不是吸毒打吗啡吗？这哪里是乐呢？所以世间人迷惑颠倒，过的是不正常的生活。圣人教我们是过正常生活，安住佛国。我们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展开经卷，我们面对佛菩萨了。这种乐趣，这种享受，确实是世间人很难。啊，你们享受不到。华严经比什么都乐，
1: 没有。

就比这个更弱的了，啊，乐此不疲呀！我每天读经讲经，是过最快乐的生活。这种生活没有疲劳，没有厌倦。哎，你们吃喝玩乐会有玩累的时候，我这个永远不累。这个里面的大乐，你要是不能其如，你得不到啊！啊，非常非常可惜，就在眼前，你看看，当面错过，多可惜呢！啊，所以这四句偈里头最重要的头一句。最具体的说，就是要落实在大乘经教。这个里头有大乐，法喜充满。儒家讲，不亦乐乎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无去亦无来啊，诸法亦如是啊，这是讲的体。这一句讲的非常非常之深啊，但是这个甚深的性体，我们在这个经里头也讲了不少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移。不义，中观论上说的这八不，完全是说明体性的实相。谁的体性呢？是我们自己的心性，是我们自己的本体我们自己心性。跟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是同一个心性。佛如是，我们亦如是不同的佛清楚、佛明白、佛证得，而我们呢是不知道、不明白，我们迷失了，差别在此地。除此之外，我们跟诸佛如来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这个差别呢，在受用上来讲呢，那差别就太大太大诸佛菩萨过正常生活啊，快乐无比我们过烦恼的生活、忧虑的生活，苦不堪言请看。华严集菩萨偈颂第八首：一切众生海，佛身如影现，随其结差别，如是见到死。这首偈的意思。跟我们前面所讲的意趣完全相同我讲《华严经》只看到前面第七首第八首就没有看到。第八首就是讲处心一切处，无来亦无去。第八首就是这两句的细说。或者呢，这两句的注解。这个道理太重要了。事实真相啊，不能不明了。你要是不清楚，不明了，

你会产生许多错误的想法、看法。想法、看法错了，你的说法、做法当然就错了。这一错，麻烦可就大了，造无量无边罪业。果报不可思议啊！所以，佛在一切大乘经教为什么要这样的反复宣说？我们从这些地方能够体会到啊，诸佛菩萨真正的大慈大悲。我们凡夫啊。太容易迷惑了，回头难，听了佛菩萨的说法劝导，回过头来了，很难得了，但是啊，转眼之间呢，又迷了，这个事情，佛菩萨清楚明白。为什么呢？你的业障太重，你的习气太深，你经不起五欲六尘、妖魔鬼怪的诱惑啊！所以，什么是魔呢？花花世界是魔啊，吃喝玩乐是魔啊。娱乐场所是魔啊，把你的心性迷上了，把你的本善磨灭了。中国古人讲“人之初，性本善”。我们从儿童身上能看到大概10岁之前，这样的小朋友，你仔细观察他，他本善，能看得出来，人之初，性本善。长大了为什么不善呢？受了魔的诱惑。逐渐逐渐呢，把本善呢忘掉了。随顺烦恼习气，魔的归宿在哪里呢？结局在哪里呢？在三途。非常可悲呀！从前李老师教导我们，现在好，将来也好，后世更好，这叫真好。现在好，来生不好，后世更不好，那你就得慎重了。现在吃喝玩乐。现在好啊，来生三途就不好了。后世如果是阿鼻地狱，那就更糟糕了。这个要慎重。现在不好，我们把所有这个娱乐享受统统断掉了，不再接触了。每一天读经、研教、讲学。世间上一般人看啊，这个生活太苦了，这个生活受不了，他的事情，我有乐趣，我现在过得很好，我的来生更好，
我来生在极乐世界，我的后世会更好。后世什么？后世在华严世界十方诸佛刹土啊。啊，一切诸佛刹中的十法界，处心一切处啊。我在这一生当中，短短几十年之间，我就取得。这是真路，这个人生有价值，有意义，一天都没有空过。世间人认为做不到的，我统统做到了，我能做到，你也能做到啊！你为什么不做呢？不能怪别人，要怪自己。做圣人，做佛菩萨，做凡夫，都在一念之间，这个不求人。放下自私自利，我常常劝勉同学，起心动念绝不为自己打算，不为自己着想，做得到啊，不是难事啊。我第一个老师张家大师教导我的，看破放下。这个是入佛门、安住佛国度最快速的道路。我能接受。信受奉行，我感老师的恩。

我受老师的恩惠，一生当中不忘老师的教诲。每天我读书讲经，我把我老师的照片挂在我的面前，我面对老师，终身不离佛菩萨，终身不离老师。我有我的生活乐趣，第八首偈是借着第七首而来的。都是讲的即用无碍，一切众生海，就是前面的一切处。海是比喻，这一句里面的境界，就像前面经文所讲的，世界海未成数，诸佛刹土。你就想到刹土这么多，佛也是世界海微尘数，诸佛如来。夜夜刹土，又有世界海微尘数众生。这个众生就是一般所讲的十法界。每一个刹土里头都有十法界。

设法界无量无边众生啊，一切众生海啊，佛身如影现啊，

无生之身呢，是法身，法性身呐。法性身不是物质，没有形象，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它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呢？它是能量。是心性的能量，遍虚空法界，大乘教里面称它为法身。这个能量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像什么呢？像我们现在无线电的电视广播一样，你看这个发射台发出这个电视的频率，遍满这个虚空一切处啊，但这个虚空不大了。遍满这一个地区的虚空，一切处，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装上一个接收的机器，我们今天讲电视机，你装上一个电视机，你打开频道，这个画面影像呢，如影现的，佛身如影现，就现出来了吗？从来也没有间断过，无论你在什么地方。这个比喻好懂啊，我们装上电视机，按上频道，形象就出现了。清净性体的能量，那是真正遍虚空法界，不是电磁能相比的。电磁的这个速度，在虚空法界，那简直像蚂蚁一样，比蚂蚁爬得还慢呢。一秒钟才30万公里啊！你看，从太阳。这个光跟电磁的速度差不多，从太阳到地球这很近的距离啊，8分多钟啊，还要这么长的时间呢，银河系里头，距离我们比较远的这个星星，都是几十个光年呢，那个光要几十年才达到我们地球啊。所以光在虚空当中速度很缓慢，但是这个心性的能量，它的速度太快了，动一念，一刹那了，他已经周遍法界了。这个速度，如果要是用光跟蜗牛爬行两个速度来比较啊，我们心性能量的速度，就像光速，现在我们这个光速，电的速度，就像蜗牛的速度，不能比。所以我们才起心动念，这个念头已经周遍虚空法界了，跟诸佛菩萨那个

能量啊，完全相应了，相应佛菩萨就现身。啊，那个能量马上就现身了，就好像说你这个装上电视机啊，阴暗频道现象立刻就现前了。啊，电视机构造还这么麻烦，这么复杂，有时候还出故障。我们心的能量简单不复杂，而且决定没有故障。感应道教啊，众生有感呢，佛菩萨立刻就现身，就有应。啊，诸佛菩萨感应道教不可思议。为我们现无量无边的形象，通通在我们的周边，我们六根所接触到的，奈何凡夫麻木不仁，不见不闻不觉不知。啊，虽然你不见不闻不觉不知，佛菩萨照现不误。这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无线电电视广播啊，这个磁频率播出来之后，不管你收看不收看，这个电磁波啊，都绕在你的周围啊。没有一时一刻你离开，都在你周边呢。啊，你要是聪明，你接收，你就得离业了。你就跟佛学习，你就安住佛国度啊。你要是不懂得接收，那你就是住无着卧室事实真相啊，就像这个比喻一样啊。所以一切众生海，佛身如影像啊。佛无论现什么样的身相，都是佛身。啊，现佛身是佛身，现菩萨身也是佛身，现声闻缘觉身还是佛身。啊，现童男童女身，啊，甚至于现一些外道身，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现婆罗门身，现变形外道身，通通是佛的化身呐！啊，自信，真如有这个能力。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的现象，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佛身如影像呢，这一句是唯心所现，随其结差别是唯识所变。啊，为什么能现种种不同的身，
那是随其解。

能现是清因缘呢。能现的真因呢是清因缘的。所现种种差别呢，这个里面就是所缘缘不同。增上缘不同。于是就起了啊无量无边差别现象。差别现象从这儿来的。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末后这一句如是见导师。你看他不用佛用导师。破对佛的执着，师是老师啊，导是引导你啊，你希望到哪里去，他就引导你到哪里去；你希望到天堂，他引导你到天堂。希望到天云，就引导你到天云；希望到大自在天，他就引导你到大自在天。希望到极乐世界，他就引导你到极乐世界。希望生华藏世界，他就引导你到华藏世界。所以，导师比佛这个意思啊。更容易令人体会。从这些名相当中，我们了解佛法是多元文化的教学，是多元文化的导师啊。它是对于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一切诸法，平等尊重啊！人与人平等。人与一切万物平等，人与诸佛如来天地神灵平等，真平等。你要问为什么？因为都是一个心性所现。他怎么不平等呢？从体性上来讲，是一不是二吗？古时候，贤首大师用金狮子来做比喻，在皇宫里面说法了。让这些帝王大臣听了，容易明了。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比喻来跟诸位说明。比如我们用黄金，黄金是有相当重量的。用纯金造一尊佛像，大概这个量啊。如果造成这么高的一尊佛像啊，可能要20斤的黄金啊。
啊，那不能算量啊，量一量太小了。啊，总的要有20斤。啊，我们就以这个做比喻吧，这个20斤的黄金，造一尊佛像。我们也用20斤的佛像造一尊观音菩萨像，还以20斤黄金呢造一个人像。啊，我们再以20斤的黄金，造一只，今年是马年呢，造一个马的像，啊，畜生像，还以20斤黄金，去造一个恶鬼像，啊，再以20斤黄金啊，去造一个地狱像。我要问问，这么多形象摆在这个面前，它平不平等？都是黄金。重量都一样，价值完全相等。啊，你不能说这是一匹马，哦，这是一尊佛，哦，佛要比马贵一点，没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艺术品，价钱完全相等啊，平等的啊。我们这个身相是心性变现的，诸佛如来的心相也是心性变现的，恶鬼畜生地狱还是心性变现出来的，它怎么不平等呢？平等真法界呀。只有佛法里面讲的才是真平等啊！体性平等啊，好像我们这个十法界这十尊像摆在面前，像不一样，体质一样的，都是黄金，同样重量。平等的现象不一样，是那是为时所变，随其解差别。有人喜欢佛，有人喜欢菩萨，有人喜欢天人，有人喜欢畜生，他养宠物啊，他喜欢畜生，爱畜生啊。我在这里说话呢，说的是不太好听啊，你们听了也不必过分执着啊，我绝对没有恶意。佛法中说，习气决定你的来生。我们这一生爱佛，非常喜欢佛，常常看佛像，你来生就做佛了。如果你爱你的宠物，你就喜欢这个小狗小猫，喜欢得不得了，天天放在心上，到哪里去旅行的时候还带它的照片常常看看，你的来生的时候就变成小狗小猫。六道轮回是什么人决定的？不是上帝决定的，不是佛菩萨决定的，不是阎罗王决定的，是你的爱好决定的。所以佛在大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佛常常劝学生们，对世间这一切爱好啊要放下。
为什么呢？你要不放下，你就受他之累呀。顺境善缘，不起贪爱；逆境恶缘，不生嗔恚。对待事出世间法，要用平等心，正确的。你这样才能得到正受。一般人习气烦恼妄想分别执着严重啊！佛教我们从哪里下手呢？教我们从不念等念缘起，不念旧恶，不增恶人，从这里下手。如何放下自私自利呢？佛教我们从布施啊，教我们从戒戒呢，自己的生活要简单，要戒戒。我有福报，要帮助别人啊，让世间穷苦的人都贫穷人多啊，苦难人多啊，常常想着帮助他们呐。布施恩惠呀，你对他好，常常救助他，他感你的恩呐。我们并不希望他感恩呐，希望他接受教诲，我们帮助他。教他断恶修善，就改造他的生活环境。转贫穷为小康，转小康为富有啊，他的日子能过去啊。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一个目标达到之后啊，我们再进展到第二个目标，帮助他破迷开悟，帮助他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帮助他了解六道轮回，了解设法界，了解设法界之外的一真法界。诸佛菩萨一切神圣的境界，帮助他明了，帮助他证得，这个证得安住是证得了，这个是佛教教学的圆满。你想想看，这个就叫普度众生呐！你在迷惑颠倒，你完全不知道啊！不知道宇宙人生真相啊，你的生活圈子很小啊！明了，其如之后，你看你生活空间多大啊！尽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那是我生活环境啊！那是我无处不现身呐！这叫得大自在，得大圆满。跟诸位同学说，这个境。

境界，我们一生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做不到，佛不会说。佛要说什么？那吊口味，你讲了我做不到，你给我开玩笑。这个说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所以佛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人可以做到的。那么为什么做不到呢？做不到是你不肯去做啊。我们烦恼习气很重，哪有不能断除的道理？你自己不肯干嘛？睡懒觉的人早晨起不来，他几十年养成习惯了，但是他真有决心，真有觉悟啊，他马上就能做到啊。念佛堂里面24小时不休息的念佛，他从来没有过经，没有这种经验的，他自己觉得做不到啊。真正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去做，哎，也就很容易啊，轻而易举的，他也就做到了。回过头来给我说的法师，这是佛菩萨加持，我自己意想不到啊。说这话没错，你自己有这个意愿，有这个信念，有这个决心，佛菩萨冥冥当中帮助你，你就做到了。所以佛家讲信，偶业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好啊。第一个，信自己。所以佛法里面讲信跟一般宗教里面讲信不一样。一般宗教里头第一个信是信神，佛法第一个信是信自己，第二个信佛菩萨。这个是佛法里面讲信的，跟宗教里讲信不一样。人要有自信，佛菩萨威神才能够帮得上忙。人要失掉自信，佛菩萨对你无可奈何，帮不上忙啊！你自己没有信心，那有什么法子？一切诸佛想帮你都无可奈何。那么由此可知，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加持是对等的。你有一分信心，他加持你一分；你有两分信心，加持你两分；你有十分信心，你得到的是十分加持。是成正比例，是对等的。这些道理我们在讲习里头不知道讲过多少遍了。不仅仅是得佛威神加持，我还常说的这个事出世间，所有一切众神的加持，神圣那个心都是纯善纯净的，包括世间的神圣，欲界天神、色界天神、无色界天神，无不是纯善纯净的，
决定。

定没有害人的念头。你看看佛给我们介绍诸天，欲界天神，他们怎样升到欲界天的？升到欲界天的条件是什么？是十善业道啊！起心动念与十善业完全相应，一点都没有违背，这个人来升天。如果十善业里头再具备慈悲喜舍，他在欲界一定是升上面的几层，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他不会生在下面的。如果有一点定功的话呢，禅定成就呢，他就升色界天了，色界28层了。所以欲要断。欲不断，你修行功夫再好，你出不了欲界。欲里头最重要的财，人有贪财的心啊；色，男女之欲；名，好名。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的荣誉、食、饮食、睡眠，贪睡、财色。名、食、睡5种欲，这个5欲不断，出不了欲界。修得再好，修十善业道，修4无量心，你这个5欲不断，你最高只能够升到欲界的第6天呢。他化自在天，升到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出不了欲界。这个5欲断掉了，我们在现前生活当中，我们这个肉身没有办法离开这个5欲里面，才可以离开的。可以把它放下的，色可以放下的，名可以放下的，吃跟睡没办法。但是怎么样呢？要有戒度，饮食绝不贪，睡眠不贪，睡眠的时间要减少，饮食要适度，决定不贪吃啊。修行从来就是把这个修正过来，这个是欲界众生的大病啊。这些东西不能断除，不能离开。如果过分的贪爱，你要记住，佛在经上讲，财色名食睡，地狱5条根。你过分的贪染、分别执着，有1条严重贪染，你都堕地狱。5条具足啊，那你堕地狱，你就很不容易出来了。佛为我们说出事实真相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明白了，能把这个5欲

看清，把五欲淡化，我们这一生当中绝不堕三途，绝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啊，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都能有成就啊。

诸位同学，请看《华严记》菩萨的记诵最后的两首：一切毛孔中，个个现神通，修行普贤愿，清净者能见。前面两首啊，是讲的极用自在，偏重在自受用。这幕后这两首呢，是讲大用无压了，偏重在他受用，自他。是一不是二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自受用里头最重要的是要安住佛国度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一切时，一切处。如何住佛菩萨的境界？那么从这首偈来看呢，非常明显，要我们安住在普贤菩萨的境界。普贤菩萨境界就是大方广佛华严。我们看经文，一切毛孔中，这是依报里面最小的啊，一切毛孔中，个个现神通。

医报里面最小的是微尘，正报最小的是毛孔，夜夜毛孔都现虚空法界。 刹土众生，夜夜毛孔都现了，夜夜微尘也现了。这一桩事情，在前面我们曾经详细的说明过，说明。 这个宇宙空间呢，是无限的重叠。毛孔微尘虽然小，为什么能容得下虚空法界？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懂啊！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这桩事情你永远参不透啊！科学家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能发现这个问题，科技发展到今天，相当有进步了。 《华严经》这个境界，科学家没说过。那换一句话说，他们没有看见呢。他为什么见不到呢？这个经上说的很清楚，说清净者能见呢，他心不清净呢。 他凡是有障碍呀，这个障碍总而言之称之为业障。具体而言，就是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他还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这个事实真相他见不到啊。 那我们细心去观察、去思维，世间第一流的大科学家，确实他还是没有放下分别执着啊。换一句话说，他还是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他还是有我相。 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于是这个事实真相他见不到了。但是他能够发现，能够摄除宇宙啊，是多维次的空间，这一点很难得了。多维次的空间呢？ 是讲的什么呢？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十法界。科学家发现的，它不叫十法界，我们叫十法界。它叫多元次的空间。承认。 这个虚空不是单纯的，这个发现呢，相当难得了。在理论上讲，空间维持是无限度的，这个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佛跟我们讲啊。 这个空间确实是
无限重复的现象。那么讲设法界是大分，实不是数字，实代表无尽，代表圆满，是表这个意思，不可以把它当作数字来看。你就以我们人来说，设法界里面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空间维次是人法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人法界里面实在讲每一个人的法界都不一样，决定找不到两个人共同居住在同一个维次的空间，找不到啊。那我们要问有没有呢？佛法里面肯定的有。什么人呢？佛。佛佛道同啊，佛跟佛居住的是同一个空间维次，等觉菩萨都不一样。观音、释智、文殊、普贤、弥勒，我们熟知的这五位菩萨都是等觉菩萨。虽然是等觉菩萨，他们每一个人的居住的法界依旧是不一样。为什么佛一样的呢？佛把空间维次啊，通通突破了。那就是一样，等觉菩萨还有很少分没有突破，为什么不一样呢？每一个人突破的这个深度广度不相同，所以他们还不是在一个空间维次里头，那么经上讲到一叶毛孔中，或者讲到一叶微尘中，那个比这个设法界讲的更要微细了。这一个事实真相到现前科学家还没有发现。我们希望科学还能够突飞猛进，也许在50年、100年之后，新的科学家了，用更高度的技术，来发现佛经里面讲的这个现象，说明我们生活空间呢，是无尽的重叠。虽然重叠呢，它不相妨碍，为什么不相妨碍呢？因为相是虚幻的。《金刚经》上讲得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虚妄跟虚妄没有妨碍，所以《华严经》清凉给我们说出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个无限重叠的现象呢，是事事无碍的境界。我们要问呢，这个现象到底从哪里来的？佛在经上有没有说明？有啊，华严经就讲得很详细啊。
从哪里来的呢？为识所变。换一句话说呢，从心想生，是这么回事情啊。哦，那这个问题我们想想严重了。众生这个妄想刹那不住啊，微细的妄想我们自己没法子发现啊。人王经上佛给我们讲，一弹指六十刹那啊，一弹指的时间很短呐。啊，我们如果用力快速的弹，一秒钟可以弹四次啊，快速弹一秒钟能弹四次，可能还有更快的速度啊！我们这种普通人弹四次啊，佛说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这是讲那个微细的念头。我们怎么会知道？啊，要照我们这个速度来算呢？啊，就算一秒钟四次啊，四乘六十，再乘九百。多少个念头呢？刚刚好是两个十万八千。也就是216000个念头啊，一秒钟啊，216000个念头。所以九法界啊，我们那个佛法界暂时不说啊，说九法界。九法界里面不同维次的空间当然是重叠的。这一个事实真相，如果不是如来跟我们宣说，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这个现象里面没有生命，没有来去，没有大小，没有意义，中观论上所讲的。所以毛孔里面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整个大宇宙就在这一毛孔当中。这一毛孔啊，就像什么呢？像一个小的照相机一样，那个镜头里面呢，把整个虚空法界都收在里头。所以外面这个境界啊，虚空法界并没有缩小，毛孔微尘没有放大，大可以入小，小可以容大，这叫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是宇宙之间的事实真相啊！诸佛如来的身相啊，我们讲前面讲佛身如影现啊，佛的报身、应身、化身。无量无边啊。

何以能现呢？这个是信实本具的德能，佛经里头有一个名词常常讲啊，法尔如是啊。这个法尔如是的意思很难懂啊，我们一般讲，哎，自然就是这样的嘛，比自然还要自然啊，自然还是有条件的，这个呢没有原因，没有条件啊，所以称法尔能现啊，能现虚空法界，能现刹土众生。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从哪里来的？从这来的啊。所以今天科学家在探索太空啊，宇宙怎么形成的，怎么来的啊，生命怎么来的，华严经上这个问题有详细的解答啊。你看菩萨在这个经上提出的问题一共提了310个问题，310个问题，你要是归纳起来，是在讲呢，就是三个大问题，总问题。第一个就是，宇宙、世界怎么来的？啊，第二个呢，生命怎么来的？第三个问题，这个佛菩萨神圣呢是怎么来的？实在讲呢，就这三个问题啊。啊，在佛法里面讲三种世间，啊，气世间、有情世间、知正觉世间，就讲这三桩事情啊。这三个问题今天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都在探讨，都在研究，千万年来都没有找到答案。答案在佛法里头，佛法确实有正确纯正的答案啊。佛法最令人佩服的不是说佛说了就算数啊，佛说了我们大家都要相信，不是的，佛的教学法不是这样的啊。佛他说了，叫我们去修去证啊。你看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清净者能见，佛就叫你修清净心，叫你修清净眼。你如果真的心清净了，眼清净了，你见到了吗？你所见的吗？啊，佛就是这个说法嘛。佛高明啊！啊，佛讲的话了，不是神话了，一定要叫你亲自证明。佛讲的话没错，确实事实真相如是啊！啊，这是佛最值得人尊敬之处。啊，佛丝毫自大狂妄都没有。佛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诚诚恳恳的人，一丝毫虚假都没有。啊，是人天的好榜样啊。

我们应当要向他学习啊。那么诸佛

重重无尽的法界里面，要用科学的名词，就是说，视现在重重无尽、不同维次空间之中。它起什么作用？作用虽多啊，无量无边呢，但是它有一个真正的作用，帮助众生觉悟啊，这是真正作用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入佛境界。佛知道这么复杂，无尽重叠的空间怎么来的呢？是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不要说一切众生，单单讲我们这一个众生刚才跟诸位说的那个说的还不是真实话，是方便说方便说一秒钟216000个妄念，给诸位说方便说，真实说呢不止。我在前面跟诸位细说过，这是说明啊，不同维次空间是怎么来的到如来果地上啊，他们境界相同了。他为什么会相同呢？他把这些不同维次空间全部突破了，所以他相同了。他用什么方法突破了呢？很简单嘛，这个东西从哪里生的呢？从妄想分别执着生的。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你就完全突破了。所以你要是放下了执着，与事出世间法一切都不执着了，六道这个范围你突破了，你的清净心眼恢复了一部分，六道28层天、畜生、恶鬼、地狱这些法界，你没有障碍了。你看得清清楚楚，你听得明明白白，你也可以跟这些众生交往了，你有能力帮助这些众生了。这个一般在佛法里面讲定功啊、禅定啊，用恒深禅定的功夫把这个执着断掉了妄想分别清了。如果再把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的分别也断掉了，你这个心清净心呢又提升一层了，你能够见的这个面呢又大了，设法界你能看得见了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声闻缘觉

我们讲的这个世间啊，我们讲九法界这个世间啊，世间呢，各个不同宗教里面的神圣，你都能见到了，你都能够跟他们交往了，你的生活空间大了。这个有味道啊。我们这世间人在这个世界里头，你跟各个行业的领导人交往，一般人感觉到这个很荣耀啊。其实算不了什么，你能不能跟天王交往呢？天上的社会也很复杂了，佛家天就有28层呢，每一个层面就是一个世界，也有许许多多的国家了，许许多多的天王啊，不是一个啊。欲界天有欲界天的生活方式有他们的文化色界天有色界天的文化，无色界天有无色界天的文化，六道之外声闻缘觉菩萨诸佛如来亦佛如是我们有能力跟他们往来，有能力常常给这些神圣交友，向他们学习，这才是人生一大快事啊！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呢？答案是肯定的，有啊！这不是我说的，佛说的呀。佛教导我们许许多多修学的理论与方法，如果我们依照这些理论方法修学，我们能够恢复清净心。诸位一定要知道我学佛这几十年来总结修学的纲领这个总结纲领呢，每个人修学心得不一样我自己修学的我总结20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心得，不是外来。现在呢，这20个字对我们来讲呢，没有了，一条都没有了。为什么会没有掉的呢？迷失了，我们被这个世间五欲六尘蒙蔽了世俗里面烦恼习气把我们的性德障碍住了性德于是不显了所以佛教导我们劝导我们
要离开呀世俗的这一些影响。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佛教初学，可得为世间事，不可得为世间意。这个话讲得好啊，为什么可以得为世间事？事事无碍，理事无碍。为什么不能有世间意？世间意就有障碍，世间事没障碍，意有障碍。意是你有这个念头啊，什么是意呢？自私自利是意，损人利己这个是意。分别执着是义，贪嗔痴慢是义，经不起五欲六尘的诱惑，外面财色名食睡，你经不起诱惑，什么原因呢？你的世间义太浓了。如果你世间意很淡薄，你就不会受外面境界的影响，不会受外面境界的诱惑。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24岁开悟的，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他只24岁，他到什么境界呢？明心见性呢？换一句话说，我讲的这二十个字啊，他圆满的落实了。他的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他的行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他修禅的，他念什么佛？你不懂得念佛这个意思啊。佛是什么意思？佛是觉啊。什么叫念佛呢？觉而不迷就叫做念佛，不一定是拿着念珠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见得是真的念佛。所以佛是什么意思？你要懂得，佛是觉的意思。能够保持常觉，一切时一切处都是觉而不迷，这个才是真正念佛人啊。这真念佛啊，口里从来没有听到他念一声阿弥陀佛，他的念佛从来没中断过，谁懂得啊？什么叫念佛？法是正知正见，正而不邪，一切时一切处思想见解纯正，没有一丝毫邪思邪见，这个人念法了。什么叫念身呢？身六根清净，一尘不染。这个人在一生当中，无论是顺境、善缘，不起贪爱啊；逆境、恶缘，不起嗔恚呀。

永远保持着平等心、清净心，这个人叫念僧呐，这才叫做念三宝啊，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呐，谁也懂这个意思。我说这二十个字，慧能大师在24岁他就做到了。我到60多岁才能说出这20个字。我说出这20字，60多岁。

所以一分清净心，你的性德自信本具的般若光明透一分，你有十分清净心透十分，到什么时候你才能见到经上讲的这个境界呢？克时而论，这个境界应当是八地菩萨才能见到。如果我们把标准降低一点，也是地上菩萨，初地以上啊，有能力见到啊。了解事实真相啊，诸佛菩萨在这个世间示现，目的是什么呢？修心普贤愿，这是真正大慈大悲。纯真的教化，帮助我们破迷开悟，转凡成圣。他不是教普通法，他是教普贤法了。普贤法是什么呢？就是《大方光佛华严经》。这个课程在整个佛法教学里面是哪一个层次？天台贤首家说得很明白，古大德的判教讲得很多，但是最著名的是这两家了。贤首家的小教，小时中顿圆，他把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分为这五个阶段呢。小，好比小学啊，我们佛法里面称为小乘，小教，小乘。不能疏惑，为什么呢？它是大乘的基础。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那不是佛的学生。佛的学生一定要从基础学起。为什么我现在是这样的强调基础教育，强调沙弥律仪？沙弥律仪是小乘，沙弥律仪、比丘律仪的时候都是属于小乘教。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小乘经，小乘再上去实教，我们要用现在学校制度来比喻，
实教好比是初中啊，宗教好比是高中啊。顿教好比是大学啊，圆教好比是研究所啊，博士班呢、啊？华严是语言教啊，是佛教里面的博士班呢、啊。而修行普贤愿呢，给诸位说，这是通五教。菩萨在这个里面示现，五教都平等示现普贤行。佛为什么这么做？这个做法是大慈大悲。这个做法了，才对得起一切众生呢、一切众生的根性是可以改变的。为什么呢？一切众生借由佛性，只是他被物欲迷惑了。如果遇到真正善知识，真正的好的老师同参道友，遇到真正好的修学环境，他转得很快呀、从小乘根性转成大乘根性，从大乘根性转变成圆顿根性，我们在中国历史上都看到的。以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在没有接触佛法之前，反复一个我们的见解凡夫之见呐、有缘接触佛法，修学佛法，这才恍然大悟，才明白过来。这一明白，我们对人、对事、对物，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就产生了极大的变化。这是佛法里面叫教化了，佛法叫度化了，那个度就是教啊，教导我们，我们接受果然产生变化了，把从前世俗的

意思，世俗的知见逐渐逐渐改正过来了啊，这就是我常常勉励同学们的，放弃自私自利，放弃自己的成见，自己对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要知道错误的啊，接受佛菩萨的教诲。佛在经上怎么教我，我要认真去做啊。初学的人害怕，为什么呢？怕吃亏上当，别人都欺骗我，这个世界上人人都骗人，我们用诚心诚意待人，那不处处吃亏，处处上当吗？吓得什么？吓得不敢做了。哎呀，佛讲的是好啊，不能照这个做，照这个做行不通啊。实在讲，你自己没有行呢，你怎么知道行不通？啊，我这个一生，我行了50年了，畅通无阻啊。什么原因呢？我不怕吃亏，我不怕上当，我不怕人骗我，我也不怕人害我，只有一个真诚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有没有遇到困难呢？遇到困难的事情很多啊，但是都很容易化解了。这个佛法里面讲啊，佛菩萨保佑啊，佛菩萨加持啊，真的。而且一个挫折，一次的困境，决定把自己境界往上面推升，快乐无比啊。由此可知，种种障难不是坏事情，就好像我们读书要通过考试啊，一次一次考试，一次考试通过了就升一级了。我们修行确实就像这个比喻一样啊，我们通过这个困境障难越多，坚勇不退，我们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啊，我们活动空间，就生活空间啊，这个一切交往啊，那个面更大了啊。这一种自在快乐，一般人想象不到啊。如果你要是通达因果的道理与事实，我相信啊，你的心肯定将身心世界一起都放下了。为什么呢？因果的理论与事实真相里面，一个人在这个世间说要是占别人一点便宜，没有这回事情，占不到。说是我是吃了亏了啊，上了当了，也没这回事情。

因果通三世啊！啊，我这一生要占别人便宜，来生要还他了。哪里占到了呢？啊，我这一生吃了亏、上了当了，嘿，来生那个人要还我啊！所以，欠命的要还命。欠债的要还钱，一丝一毫都不会收入啊！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要是真正通达明了了，心就定了。啊，别人骗了我的，霸占我的，我知道来生他要还我。啊，不是我过去生中欠他的，啊，欠他的呢，那我还清了，没事了。我不是欠他的，他来生要还我。啊，那么修行人不可以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叫世间意。啊，应该怎么样呢？我欠他的了，我要还他。我不欠他的，他欠我的，我不要了，我不要他还了。我的心永远清净，我的福慧是圆满的。如果还是有偿还这种念头不断，我们的轮回不能够离开。所以决定不占别人便宜，我们愿意吃亏上当，消除自己的业障啊。请看西南方华严吉菩萨寄送最后的一首：佛以一意身，处处转法轮，法界悉周遍，思义莫能及。这个意思非常的圆满。我们学佛一定要在这些地方学习，转法轮是比喻，比喻佛教化众生。为什么把佛法的教学比喻作法轮呢？轮的相呢圆满，比喻佛的教法了是究竟圆满的。无论是在理，是在事，是在因，是在果，真实达到了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用轮来做代表啊，他不用别的东西来做比喻啊。轮就是几何学上讲的圆，圆的心不能说没有，确实有圆心。圆心在哪里？了不可得。但是它决定存在。佛用这个来比喻真心本性。真心

本性确实不可得，为什么呢？它不是色相。六根接触不到啊，不但前五根没办法接触到啊，想都想不到，这个想是一根啊。唯有把言语心思通通放下了，都不用它了，哎，这个境界就现前了，你就真的了。所以叫不思议境界啊，原心是不思议境界，圆的周是相啊，周代表什么呢？十法界一真庄严。啊，所以用轮来代表佛所讲的一切法了，这个是用得太好了，非常恰当啊。经上这两句话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佛以一一身，不是用一个身，这就是现在所讲的多元文化。佛能现一一身，能现无量无边身。换一句话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人事环境，是物质环境，见色闻声，凡是帮助我们觉悟了，这个境界都是佛变现。我们一定是肯定的，这就是常常讲的佛理在加持啊。但是加持里头有基础的加持，有根本的加持啊。这个基础根本是什么呢？是经教，经读多了才会在一切境界里头，不定什么时候什么处所啊，不定什么境界，哎，忽然触动了你的悟性，你开悟了，你证果了。

如果你要没有这个经教的基础，你每一天借助这个外境不开悟啊。经教的基础越深厚，你开悟的这个机会就越多。佛法里面讲缘分呐。我们凡夫着相不见性，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当年为我们实现的八相成道啊。实现成道之后啊，将近300余会呀，说法49年。这个是佛家的事业。佛经里面讲的佛事，就是指这桩事情。由此可知，佛一生的事业是教学。一生当中，天天跟大家上课，

跟大家在一起研究讨论。佛除这一桩事情之外，没有别的事。你们在经论里面就看，佛没有做过什么法会呀，没有做过什么超度啊。现在佛门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东西，释迦牟尼佛当年一样也没有啊。我们学佛向谁学呢？当然向本师释迦牟尼佛学习。路要走正确啊。我这个一生可以说非常幸运。老师的指导教诲，我没有走错路啊。我对老师的话100%的服从。这个是对师长的尊重啊。老师的话不听不服从，这个在古人讲是莫无尊长。现在的年轻人在家庭里面莫无父母，在学校莫无师长，已经成了风气了。现在众生不好度啊，不好教啊，我们遇到许许多多做家长的父母在我面前说，儿女不听话，没法子教。很多做老师的来告诉我，学生不听话，没办法教。是啊，这是现在的社会现象。现代人苦啊，太苦了。过去古时候没有的这些事情在今天都发生了，所以这个世间有灾难啊，反常啊。你看中国左传里面讲的，人气场在妖心啊。常是什么呢？常是伦理。伦理没有了。伦理的根本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根没有了。

那还谈什么呢？常实在讲就是佛家的五戒十善，没有人愿意修了，世界也能不乱，世人也能免除劫难。今天修行让人要成就，只能靠自己。为什么呢？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干涉一个人。现在讲人权，民主自由开放，谁有权利干涉谁？没有。我对于那些做父母做老师的人，他们在我面前诉苦，我就告诉他，现在这个时代伦常没有了。

我说你的小孩，你的学生有没有过失？他没有过失。过失在哪里呢？过失在你自己。你要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没有父子关系了，你还把他看作你的儿子，他没有把你看作你的父亲，是他的父亲，所以你们不能相处啊。今天五伦没有了，你懂得吗？他这才吓一跳啊，吃了一惊啊。今天我们还有一轮维系住，什么人呢？朋友。你把你儿子看作是你的朋友，就好相处了。你把你的学生看作你的朋友，你也好相处了。态度要转变，他不是你的学生，他是你的朋友。你以朋友对待他。你去试试看，不要以为他是你的学生，学生对老师要怎么尊重？不要，朋友彼此往来，礼尚往来。现在所有一切关系都没有了，君臣的关系没有了，连夫妻的关系都没有了。丈夫把太太看作朋友，太太把丈夫看作朋友。能够维持个好的朋友就不错了啊，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啊，这个叫天下大乱啊。如果朋友这一轮也没有了，不得了了啊，那以后是什么关系呢？纯粹是个利害关系，有利就相处，没有利马上就分开，就是对头，就是冤家。这世界成什么世界？我们到这个世界来是来干什么的？古人常讲的，你是应劫而生，你还是应运而生？应劫而生的，那你到这个来，你就是来受灾受难的。过去生中造不善业。我是到这个世间来受苦受难的，一生听命运摆布，如果应运而来的，这就是佛菩萨，你是来救苦救难的，救苦救难怎么个救法呢？从本身做起，做一个样子给人看。现在人不懂得孝养父母，我做一个孝养父母的样子给人看，做得非常辛苦，没错，是辛苦，但是多多少少呢会感动一些人，纵然他现在不能感动，这个印象在他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一颗好的种子，强有力的种子，帮助他早一天回头啊，早一天觉悟啊。这一生当中不能觉悟，来生会觉悟啊，后生会觉悟啊。这就是菩萨心呐。我们是哪一种人？如果我们做应运而来的，那就是佛以一一身处处转法轮，我们时时处处都在那里表演，表演什么呢？印光大师教导我们的顿轮尽分，行邪存诚，我们表演这些给人看。

我的讲堂，我的录音室，有必要把我的老师、馆长这些照片都挂起来吗？有必要吗？在古时候来说呢，没有必要，心里有就行了。拜完佛之后，心里有真正观想就够了。现在这个社会呀，有必要啊。为什么呢？我心里观想，别人看不到。不能影响别人。我把老师护法的照片通通挂在我的面前。让每个人都看到。看到什么？他晓得，哦，做学生的人念念不忘老师。每一堂课，上课下课，我们都是按规矩拜老师。我们自己居住的房间里面，我们悬挂父母的照片呢，父母不在了。念念不忘父母，教诲之恩呐。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社会教育。现在大家不重视了，我们做出样子给大家看。现在人不要祖宗，你看我想这么多年，现在我还没有能力啊！我希望建一个百姓宗祠啊！但是这个事情在中国一定是由政府来提倡、来建设，这是正规的。我们如果建设，给政府太难看了，这不可以做啊。但是我们在外国可以做，我将来在国外，如果有这个机缘，我一定会建一个中华民族百姓宗祠，纪念我们自己历代的祖宗啊！我不是只顾我一家了，我顾到全国人民。全国人民的祖宗，我会见。我会建一个祠堂。这个祠堂里面供奉这个中华民族祖宗的神位，依照百家姓去做就行了。每一个姓氏供养一个大牌位，我相信这一点，我在外国

能够建得成功。啊，我一定会做啊。那么这个祠堂就是中国文化教学的中心，啊，儒家的东西，道家的东西，啊，诸子百家的学说在这个地方讲学啊。报祖宗之恩呐！

这些都是属于佛以一一身处处转发的。一个地方做，我们的孝亲的光芒，尊师的光芒，爱护一切众生的光芒，遍照法界，这些都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你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啊，哪一个念头不是佛的念头呢？哪一个行为不是佛的行为呢？所以一定要把经典里面的道理真正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对虚空法界一切人事物啊，把经中的教诲啊变成自己实际上的生活行为啊，务必将自己的身心跟经典跟虚空法界融成一体，我们就入大方广佛华严了。

这些话我知道，许多人听到欢喜啊，但是摇头，我做不到啊！我知道你做不到，做不到呢，常常听也好，为什么呢？这是如来的正教，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相。阿赖耶里面种上这个种子，这是好种子啊，金刚种子啊，有助于你往后啊开悟的机缘。提升你修行正果的速度。我能够稍稍涉猎，毕竟是50年的功夫。

如果这五十年当中我要是间断了，我要是不遵守老师的教诲，随顺自己。

戒定慧三学丧失了，你怎么能成就？我为什么这样感激老师呢？如果不是老师那种坚持的要求，我是一个世之变从人啊。走入歧途对我来讲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被老师管住了，约束住了，经不经过他同意的不能看啊，听讲只能听他一个人的，除他一个人之外任何法师大德讲经不准听的啊。这些种种约束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成就我自己的学习三昧呀。

这种修学的利益。说老实话，我是在三个月到六个月就体会到了。五年，我真诚地感激老师，老师要求我遵守他的教诲五年呢。五年，我向老师自动地要求我再遵守五年。老师听了笑笑。我真得受用啊。今天能有这一点成就，十年的根底。现在有什么人能够有十年的耐心？诸位同学，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近代有一位了不起的大德给我们做了实现？你知道什么人吗？我们净宗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啊。你看看人家在普陀山藏经楼，他在普陀山，他的工作就是管这个藏经楼。就像我们一般那个道场里的图书室，他负责管这个图书室。三十年在里头啊，潜修啊。没有人知道啊，他不下山呢，他不跟人打交道啊，每一天在这个里头整理这些典籍，照顾啊这些经藏，每一天读经藏，读了30年了，其他的我们就不问了，单单讲他30年的这个管理这个藏经楼。我们从这个地方自自然然就会想到戒定慧三学30年养成了。他有这么厚的功力，所以真的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那个时代，有一些老居士，大居士，对于佛法

教理都精通啊。我们佛家常讲啊，邪密宗教都贯通的这些在家的学者，大德居士到普陀山去游览，在藏经楼里面遇到印光法师，看到印光法师的威仪，我们讲形象摄受人呐。听印光法师的说话，非常惊讶，把他老人家所说的，他们就私自记下来。回去之后在报纸杂志上刊登发表，于是就有人知道啊，哦，佛门有这么一位高人，真正是有德行、有修养、有修行。参访请教的人就多了。印光大师一生有语言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家乡的方言很重，他是山西人，住在南方，讲经说法了需要有翻译，很麻烦，所以他很少讲经说法。有人请他讲经说法，他派代表去讲，他自己不去讲。多半用文字，他的文抄几乎都是大夫一些请教人的信件。现在变成了全书啊。我们从印祖近代给我们的示现，你的功夫累积的不够深厚，你很难成就。

这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我一生修学，我跟印光法师的语言不同。他老人家有一个固定修行的场所，有一个藏经楼让他管呢。我没有这个机会啊。我过的生活是到处流浪啊，没有学佛之前，生活在战乱的时代，到处流浪。还好还有学校啊，收容。但是学校都不是长时期的。出家之后也是到处流浪。

没有一个寺庙啊，接受我挂单呢。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要学经教。现在寺庙里头没有学经教的，只有经忏佛寺法会这些应酬。我不想走这个路子，所以没有地方容纳我。这幸亏遇到一个

韩馆长，啊，他是我的听众，他们一家人发心帮助我，我在他们家里住了17年了，17年之后才有一个小小的大厂，华藏佛教图书馆。

于是，这讲经有了个固定的场所了。我们有图书馆，我的讲演才有录音，往后才有录音。自己留了一些东西。在这个以前，各个地方所讲的，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设备，连录音的设备都没有。但是有一些居士们听经的，他们带录音机来录。我的成就是在讲台，讲台磨练出来的呀，教学相长。讲完之后，通常都有同学们提出问题，就是在新加坡也不例外。过去我每一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专门为同学们解答问题。这个留下来的资料也不少啊。一生我走释迦牟尼佛的道路，佛一生讲经说法，我从出家那一天开始，白胜法师邀请我到他的三藏佛学院教书，我就从那一天开始老法师的栽培呀。那么有时候也就接受台湾其他地区的道场邀请，做短时期的讲经弘法，多半都不超过一个星期十天，去讲一部小经。我的教学从这里开始，到今天44年了。这个期间有几年讲的东西最多，讲好几个科目，一天7-8个小时，最多的到9个小时，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晚上3个小时。最少的一天1.5个小时。现在1天4个小时不多啊，我从这个地方学成功的。换一句话说，经教的底子厚啊。刚才跟大家讲的，悟出的这个机会就多了。

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常常想到经典里面所说的，于是就有悟处。能看到经上讲的话了，是正确的。佛以一业身，处处转法轮，不仅是世间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那些大神大贤，那是佛的一业身呐。我们体会到啊，真的是处处转法轮。那个一切毛孔中啊，个个现神通。虽然不是我现前的境界，我对这个说法是深信不疑，我也有体会，这个体会呢，模模糊糊的，不甚清楚，但是决定不是虚妄的。佛菩萨为我们实现的无疑不是圆满的。诸位一定要懂得什么叫圆满。圆满的范围，无限的深广啊！如果我们在这里头能够体会得受用啊，真的是无穷无尽啊。

你会发现，原来大放光佛化眼，就是我们现前的生活境界嘛。都是事实啊，我们深深感触到这个世间一切众生迷而不觉啊，真正体会到佛在经上所感叹的可怜悯者啊，这一句话给我们的印象太深太深了啊，真正是可怜悯者。

我们有幸，非常幸运，真的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一生当中得佛力加持，得众神加持，越发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了。

务必要成就自己，要帮助众生。要帮助正法，正法久住，众生得益，得真正的利益，是我们佛弟子的使命，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使命感的，舍己为人。决定不求自己的利益，这个自己的利益是指世间人的观念，世间人追求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我们决定不求啊。世间的一切我们决定不为所动啊！经中自由乐趣啊，这个享这种享受，绝不是世间任何享受可以能够代替的。那个乏味也，你要是真正尝到的话，世间任何一样东西都没有办法代替，你才晓得学佛是人生至高无上的享受。要不然我们学佛干什么？如果学佛学得那么苦，不要说你们不干了，我早也不干了。学佛学得真快乐啊！一般人不了解，认为学佛要吃素，吃素多么苦啊，就拒绝了。不肯学佛了。我们老师懂得，所以李老师劝人学佛，不劝人吃素。他跟我讲，为什么呢？劝他吃素，他下次不来了。为什么呢？是为呀，他贪爱呀，佛的法味呀，他没尝到啊。这一边没尝到，那一边他不会丢掉。你要叫他那一边丢掉，这一边又没有得到，那两头落空，人家当然不干了嘛。所以不劝他。到什么时候他尝到法味了，那个世味他自然会丢掉。所以李老师劝人皈依，不劝人受戒。绝不劝人吃素。持戒素食一定要你自己发心，你自己知道这个里面的好处。你看这一边医生给我检查身体，说法师，你这个眼睛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的牙齿能够这么大的年岁，牙齿能够保持住，这都是素食的好处。身体健康啊，远离病苦啊，耳目聪明。一点都不迷惑。

素食，有助于健康长寿，有助于身心清净。换一句话说，有助于你过正常生活。正常生活是什么呢？华严经上讲的无量三昧。我把无量三昧换一句话讲叫正常生活，大家容易懂啊。讲无量三昧，诸位很难懂得这个里头的意思。正常生活是佛菩萨的生活，这个里头有大乐，烦恼轻，智慧长。事出世间，世间人所谓的是疑难杂症，到你面前呢，轻而易举去解决掉了。什么原因呢？智慧。是为重的人，头脑昏沉呐，妄想杂念多啊，容易老化了，容易得病啊，病从口入啊。所以佛在这个经教上常常讲啊，财色名食睡呀，地狱五条根呢。不能不舍弃。色界天人都舍弃了。把财色名食睡放下了，你不生欲界。你在六道里面你也生色界天，你不会生欲界天。你预想到这个事情的重要。佛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要知道。法界行周遍呢，佛不是在一个地方教学。佛以一切身尽虚空遍法界，在教化一切众生。这是佛的大恩大德，我们要学习，要效法。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不可思议的事业，不可思议的功德。华严经菩萨的十首颂，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华严集菩萨的记诵》第三首：若有深信喜，即为佛舍受，当知如是人，能生了佛智。清凉大师说，从这个以下啊，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啊，这个四首偈是讲的所摄啊，前面两首啊是讲能摄受啊，讲所摄受，能摄受的是佛菩萨。所摄受的就是众生的，就是所教化的，也就是佛菩萨教化的对象。那这个十六句我们就要特别留意了，我们今天是凡夫，我们是不是佛法的当机者，是不是佛所教化的对象？这十六句经文呢，我们仔细对照对照，自家的心性。如果有不相应的地方呢，要认真努力来学习。有相应的地方呢，要认真保持，不能够失掉。若有深信喜，即为佛摄受。这条件说出来了。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很好，何人能了呢？内心外摄者啊，了是明了啊，什么人能够明了啊？内心外面有佛摄受。佛摄受是佛加持，所以深信喜重要。

0: 您就是观世音菩萨吗？恩维，你还记得小时候校外教学坐游览车，途中遇到了事故那一次吗？
1: 我当然记得，印象非常深刻。车子左右晃动，大家惊慌尖叫，但隐约中我听到了一个名字，观世音。我并不知道观世音他是谁，然而我确实清楚地听见了那声呼喊的名字，
0: 观世音。您就是观世音菩萨吗？

0: 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这句话是由宋朝流传到现在，至今超过了1000年，在华人的世界里，甚至整个亚洲，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句话，也鲜少人没有听过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据传，观世音菩萨他的慈悲阔及所有，世间众生无论遭遇何种灾难，只要能虔诚向观世音菩萨发出讯号，菩萨就能及时寻声而来，使之离苦得乐。那因此，人们又称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是为佛教中知名度最高的大菩萨。然而，为什么在东方世界里，百姓会对观世音菩萨特别亲近呢？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能成为根植半个亚洲的重要信仰？这个系列影片，我们将和你一起去寻找答案。
1: 我记得那一次，有惊无险，真是菩萨保佑。据说，观世音菩萨是大乘佛教信奉的菩萨之一。我阿妈说，他是印度古代神话中的一位王子。书上说，印度婆罗门教里的马头明王才是他真正的前身。还有人说，他是曾经的西明国妙庄国王的三公主妙善。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2: 我想了解他。
3: 桃园的观音区从前叫做观音乡，过去也称为观音庄。一个地理区域以一个大圣佛教里的菩萨来命名。
1: 这个地方和观世音菩萨究竟有什么关联性？
3: 这是甘泉寺，150多年的历史，是观音区的著名地标，也是居民重要的信仰中心。相传在1860年，有位名叫黄等的人在河流中捡到一个酷似观音的石像，于是将它放在路旁供奉瞻拜。几年之间受到众人崇拜，称为石观音，而后建寺奉祀。寺庙原本称作石观音寺，几经当地乡绅募款修缮，改名为甘泉寺。随着皈依信仰人数的增加，逐渐在当地形成聚落，地方称为石观音街，后来发展成石观音庄。1920年，

0: 院中，我们时常见到三尊大佛伫立在大殿中央，分别是中间的阿弥陀佛，以及左右两旁的大势至菩萨与观世音菩萨。阿弥陀经提到，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中，胁侍的两尊菩萨，一名大势至菩萨，另一名则是观世音菩萨，并称西方三圣。
1: 没错，我的理解，若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校长，观世音菩萨便是教务长。当校长在这所学校的阶段性任务完成后，教务长就会接手校长这个任务，并于西方极乐世界成佛。
2: 难道观世音菩萨会随着任何场景与心意改变自身，成为另一种形象吗？
1: 人人心中所见所闻的观世音，似乎有着各种多元的形象。在普门品中，描述观世音菩萨具有33种化身，也有一部分的经典因为它具有1000亿化身。或是认为观世音菩萨本身即是佛，是过去早已成就的佛，其号观音佛，或号正法明如来。因是过去佛，自然不是我们这一世界的人。难道他没有最原始的样貌吗？
0: 观世音菩萨随众生的需要，视线不同的身相救度众生。他可以是男生，也可以是女生，可以是老人，也可以是小孩，可以是商人，也可以是乞丐，运用各种善巧方便来度化有缘的众生。

0: 寻声救苦，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观自在。Om Mani Padme Hum。
1: 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2: 观世音菩萨在日本文化中常见到的简称是观音，有人认为是在中国唐代的时候，为了避讳国家领导人唐世宗的世字而有了这样的简称。然而事实上，在中国的书作里，最早可以在西元185年后汉时代的译作里看到观音的字样。印度梵文佛典里的观世音是这样写的，名号意为观察世间音声，觉悟有情，意思是以闻声救苦，悲悯众生为本愿的菩萨。随着经典的传播，不同译师翻译有不同的名号，观音

0: 观世音、光世音、观世自在、观自在等等，其实指的都是同一位菩萨，也是古佛再来。
1: 悲华经云：过去散提蓝戒，善持节中，时有佛，名曰宝藏，有转轮王，名无量净，第一太子，三月供佛斋僧，发菩提心，若有众生受三途等苦恼，凡能念我，称我名字，为我天眼天耳闻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菩提。宝藏佛云：汝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自汝为观世音。这是说明菩萨得名之来由。足见菩萨的名号确实与他成就之后大慈大悲的愿力完全相应。
2: 释迦牟尼佛说，这位大菩萨的名字叫做观世音自在，又有一个名字叫燃所，也称之为千光眼。这就是菩萨用广大的智慧来观察世间众生的音声，不管是遭苦或受难所发出来的呼救或愿求，菩萨都能察其音声予以救度。
1: 这位有不可思议威灵神通力量的观世音菩萨，是在经历过去无数的劫难中就已经成佛了，佛号为正法明如来。因为这位成佛的大菩萨具有无比的大悲愿力，为了引领所有的菩萨能共同发起慈悲心来救度一切众生，使其安乐圆满自在的生活，乃在以观世音菩萨示现于人天之间。
2: 原来他们说，只要能够专心称颂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就能得到无量的福报，能够灭除一切的罪业，在生命终了时能够由菩萨接引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世界。
1: 所以净土世界是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一直以来的期盼吗？
2: 这个万众祈求的名字，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名号，就是你吗？
0: 大悲杨柳观世音，哀悯伦逆拔苦集，普入诸趣恒世现，令脱流转超出尘。
3: 佛教式教育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在中国古代以前很多，乾隆以前佛教还是教育，之后慢慢就变质了，这个历史不能不知道。近代来看，有传统的佛教，有宗教的佛教，也出现学术的佛教，在很多国内海外的大学开相关的课程，比如说佛教哲学、佛教历史或者佛教与社会等等，变成了学术的知识。传统的佛教呢，它结合解行二门，学者在大学开的课程比较偏向解门，也不少学者自己重视行门，学术研究也能引导学子入佛门。我个人就是一个例子，可以视之为一种方便法门。那此外还有观光旅游的佛教、企业的佛教，好像开连锁店一样。最后一种邪教的佛教，所以有认识佛教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之后再次见面。

如果说佛教是教育，那么他的学校在哪里呢？如果说佛陀、菩萨是老师，那哪里是他们的办公室？也有专任科目吗？

0: 与系办交流，热舞社选新社长，
1: 事情怎么那么多啊？而且还有好多讯息都还没有回哦。现在人的身份真的很多哎，
0: 以前人也会这么忙吗？
1: 菩萨呢？菩萨的耳朵应该很累吧，每天都要听那么多人呼喊他。
0: 观世音菩萨回，恩维，你还在学校吗？
1: 问你哦，西方三圣、四大菩萨、娑婆三圣、
0: 八大菩萨，
1: 怎么都有观世音菩萨啊？
0: 那这样观世音菩萨是怎么救度众生的啊？
2: 走进寺院庙宇里拿香拜拜，这个是台湾寺庙常见的画面。寺早期是国家管理机构，如大理寺、鸿胪寺等等，后来才成了佛教出家人修道的场所。那么庙它是祭祀祖先神明的地方，礼拜是人们表达对佛菩萨、祖宗神明的礼敬或是祈祷的一种虔诚的仪式。佛教的菩萨可以拜，道教的神明也可以拜，历史人物或是家族祖先都可以拜。往往许多的现代人觉得佛教里面的佛菩萨是神明，赋予其职责功能，然而佛菩萨真正的职责功能并不是人所赋予的，而是由佛菩萨在因地修行所发的愿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修行法门，度化众生的方式方法也因此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阿弥陀佛发四十八大愿，就是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凡夫可以持名念佛往生净土，这是极乐世界的教主教化众生的方法。地藏菩萨是冥界教主，他的愿力是救度苦难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愿广为人知。那么想到观世音菩萨你会想到什么呢？观世音菩萨发了哪一些愿呢？他发愿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寻找观世音菩萨一起来看看吧。

0: 拜三下午要练球，很热哎。
1: 对吼，明天早上老师要找我哎。
0: 哎嗨，哎，下午有没有看到猫去打球啊？
2: 下午要开会。
0: 下午要开会哦。
2: 对啊，下午要开会，你要去哪里啊？
0: 我想去打球哎。
2: 可是老师要找你啊，要记得哦，不要忘
0: 了。好好好。
3: 学校是学习知识的环境，是我们培养兴趣的场域，也是老师们工作的地方。如果说佛教是教育，那么他的学校在哪里呢？如果说佛陀、菩萨是老师，那哪里是他们的办公室？也有专任科目吗？
4: 观世音菩萨是东亚民间普遍敬仰崇拜的菩萨，在各佛教图像或造像中，观世音菩萨像也最为常见，而且种类繁多，变化

0: 佛教经典上说，观世音菩萨的悲心广大，世间众生无论遭遇何种灾难，若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菩萨即寻声覆感，使之离苦得乐，故人们尊称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1: 观世音菩萨从字面上的解释，就是观察世间因生而能寻声救苦的菩萨。《悲华经大师品》里记载，阿弥陀佛多生多劫以前为转轮王，无真念，观世音为皇宫太子，当时有宝藏佛出现世间，太子不寻信仰三宝广修供养，宝藏佛问太子有何心愿，太子回答，我见世间众生受诸苦恼，我发愿让众生离苦得乐，在受苦时如果持我名号，只要我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到，我定使一切苦难消除，如果此愿不成，我永远不成佛。宝藏佛听了很感动，便赐名观世音，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最初发心及名号的由来。而在阿弥陀佛涅槃后，将后补成佛，于是观世音菩萨从太子变成了父王阿弥陀佛的左胁侍，至于阿弥陀佛的右胁侍，则是地底尼摩大势至菩萨，这便是所谓的西方三圣。
2: 道场是修道的场所，具体一点说，它可能是个寺院，可能是个教堂，也可能是个禅房。它可能在大马路上，可能在村落街坊，从功能意义延伸开来，可以说是弘扬教法的核心所在，或者说是教育学习的根据地。若按这个角度来思考，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在哪里呢？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继承人，在极乐世界是补处菩萨。什么是补处菩萨呢？用譬喻来说，阿弥陀佛若是校长，观世音菩萨便是教务长。当校长在这所学校的阶段性任务完成，离开学校之后，教务长就会接手校长的职位。由此可知，观世音菩萨的根本道场是在西方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也被称为娑婆三圣，在大乘佛教的宇宙观里，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和地藏王菩萨是娑婆世界中最重要的教化者。观世音菩萨象征大悲，能够拔除众生的一切苦难。
0: 恩维，你看，这里真美。我们常听到四大菩萨、八大菩萨的说法，其实是佛教信仰中菩萨的组合。组合的形象代表的意义，或依不同宗派、不同地域而有所差异。
1: 四大菩萨分别是

0: 是地藏、观音、文殊、普贤。四大菩萨代表佛教徒要学习的四种特质。普贤菩萨表实行，文殊菩萨表智慧，地藏菩萨表愿力，观音菩萨表慈悲。四大菩萨即是代表中国佛教的教学特质，要从地藏菩萨那里学习孝敬开始，进而学习观音菩萨的大慈悲，文殊菩萨的大智慧，普贤菩萨的大愿大行。四大菩萨，他们代表圆满的大圣佛法。慈悲是观世音菩萨的关键字，所谓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它与我们娑婆世界的因缘特别深，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人称念观世音菩萨，他都一定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施予救度。
1: 愿我速度一切众，愿我早同法性生。大悲心陀罗尼经里是这么写的，慈悲不仅是观世音菩萨的关键字，更是观世音菩萨悲心愿力的具体体现。
0: 因为大慈大悲，于是救苦救难。随着观音信仰的传播与发展，各地也都有观音菩萨的道场。
2: 我曾经看到佛经上记载，有弟子向佛陀请教观世音菩萨的由来。佛陀说，观世音菩萨过去久远劫前早已成佛，为了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才不现佛身，而化身为观世音菩萨，这也就是我们常看到的道家慈航的意思。这也是体现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愿力。为了解除众生的一切苦恼，观世音菩萨常应化到娑婆世界来，因此在民间的影响极为深远。
1: 观世音菩萨每年有三大节日，分别为诞辰、成道、出家纪念日。在这三个纪念日，佛教的寺院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法会。
0: 观世音菩萨的形象从古至今多有变化，这也正好说明菩萨道驾慈航，为度众生而随顺不同的因缘、不同的度化对象而示现出各种不同的形象。在唐宋以后，中国开始出现多种不同造型的观音法像，多以女性为主，其慈悲的形象与传统中温柔慈母的印象相合，因此渐渐转化为女性形象。一方面可以亲近女性信众，另一方面也更能展现出如同母亲般的温柔慈悲，正符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以更具亲和力的形象来完成济世度众生的悲愿。随着大量观音菩萨应验故事的流通和汇集，以及各式各样有关观世音菩萨的艺术创作，使得观音信仰历久不衰。近代的宗派大师，例如虚云、印光、太虚、印顺大师等等，也都十分推崇观音信仰，更加深了观音信仰的普及与流传。
2: 华严经里善财童子第二十七参参访观世音菩萨，文中提到，于此南方有山，名补达洛迦山，彼有菩萨，名观自在。补达洛迦，依照梵语音声，也译作补陀洛迦、普陀洛迦、补陀洛、布达拉等，一般简称为普陀。这是普陀二字的由来，又因为经文中提到善财童子往南而行， 后来逐渐发展出

0: 海天佛国、南海观音的意象。
1: 中国浙江舟山的普陀山，中国河北承德的普陀洛寺，印度的普陀洛迦山，日本纪伊的普陀洛，下野的日光岛，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南韩的洛山，台湾的龙山寺，内蒙紫竹寺等等，都有观音菩萨的道场。
0: 我们环视整个亚洲，观世音菩萨的圣地如此之多，都是为了度化人们，为了不同的对象而随众生的需求实现各种不同的身份。因此各地都有许多关于观世音菩萨的民间故事与传说，我们一起来寻找这些在人间的观世音吧。
1: 吉祥水月观世音，宝光常吉照三途，解劫愿称八难苦，周遍吉战大悲母。
2: 假设这个世界有受苦受难的众生，为了求得解脱痛苦，称念我的名号，而为我天眼所见、天耳所闻，不能救脱其痛苦者，那我决定不成佛。与娑婆世界众生因缘几深的观世音菩萨，芸芸众生受苦受难的时候，念诵其名，菩萨就会寻声救苦，千处祈求千处应。看完今天的影片，您是否对观世音菩萨有多一些认识了呢？下一集影片开始，我们就会走访各地，介绍一些人物与事迹，他们有着与观世音菩萨相同的精神，用自己或身边的故事来让我们明白观世音菩萨无所不在的故事。我们下一集见喽。

今天跟各位研究大言之书，讲表呢14讲表，这讲表看读一简说的53页，讲那个大言之书啊，就是在系辞传里边孔子讲的这一段。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啊，大言之术50，其用40又9。这个在53页里面有一段，我把这一段先念一下。分而为二，一项2，卦易一项3，舍之以四，一项40，归寄于乐，一项润，五岁再润，故再乐而后卦。这是一段。那么今天这个表呢，就根据孔子在系辞传里讲这一段话，我们就研究这个一段经文的意思。这一段是这个大言之书，这个50个数目啊，就是用市草来求卦的方法。过去讲这个易经呢，占卜有2种方法，一种就是用这个市草，再一种呢就是龟甲。龟甲是用那个烧的，烧成纹路出来，认得那是什么一个现象。市草呢，就是用50斤市草来求这个数目字，把数目字求出来以后，就画出卦出来。后来用那个龟板子，就是龟甲，那个方法失传了，保留下来的就是这个市草来求卦。那么市草啊，从孔子那个时候到后来时间很久啊，也你要完全保留下来也恐怕也很难了。就是因为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这一段话，会保留下来，把方法可以传到后来。但是孔子讲这番话呢，不是传授这个方法的，而是根据用市草来求卦的有这个数目，解释这个数目的原理。就是因为孔子讲这个原理的时候啊，附带的就把这个方法传下来了，我们了解这个。那么现在就看各位看讲表了。方法呢，释法呢，这个后这一篇呢，在从53页到54页、55页都有的。

过去我那个在那个儒学讲解里面呢，那个方法举得比较简单。那个讲那个时候啊，我是叫那个那时候叫大家呢用带着那个替代市场的一种任何东西来演练，一边讲一边演练。但是在这呢，我在这里这个讲说里面呢，很详细的把方法说出来了，各位自己看就能够。你只要一看，你按照这个程序，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你找个任何草也好，任何其他的这个或者吃饭的筷子也好，找50根，然后按照这个方法自己一算，一看就明了。所以今天呢，我就在这里不要演算那个这个方法了，现在就讲这个理论。理论呢，看这个表，前面讲释法，各位自己看的时候，就照这个从53页到54页一个，按照那个程序自己可以看了。现在讲这个数理，数理就是这些数目字的所代表的这个道理。那么孔子在大言之书里边讲，大言之数50，先讲这个大言的眼子，眼子有很多种讲法，根据汉儒郑康成的解释，他眼子当这个当演说的眼子讲，那个演说的眼呢，就是推演呢，把它这个数目字啊，有50个数目，然后把它推演出来，那就数目很多了。找这个字讲。那么也有人呢，当这个广字讲，广是推广的意思，好几种，我们就采取这一种讲法。大言之书啊，大是这个数目字啊，这个不是普通的数目啦。这个大言之书一共有50个数目字。50个数目字呢，是用那个市草，市草在内地有的。那么市草有50经，它在演算的时候啊，比如说那古时候演算求卦的时候，它要有一定的这个仪式的。他要找一个很安静的、很清静的一个房间，在里面呢，要焚香，摆出香案出来，然后这个背上是这个饰草呢，平时是不用的，用一个那个铸通子。或者其他的木头做的一个通子啊，把它装起来盖好，到用的时候就把那个石草啊就是请出来，那就是毒是木字边的一个买卖的麦子啊，就是买毒换猪的那个毒。那么那个毒啊，有的是竹子做的，有的是木头做的，不一定了。那么市草平常就装在那里，到要求卦的时候呢，把那个毒就请出来，把50根市草然后拿出来，然后焚香，这个

至少啊，在这个香上面啊熏一熏，然后还有一篇的这个睡词，就是命词，命令的命叫命词。命词以后啊，那么就是啊就求卦了。这个我的这个方法介绍下面都有的。那么到这个求卦的时候嘛，五十根石草啊，就提出一根出来不用。五十根提出一根以后啊，再放回那个毒里面的，剩下49根。49呢，这个什么意义呢？那么提出来这一根石草啊，代表太极，那个是代表太极的本体，本体是不动的。49的那个石草呢，就是起了作用了，由体起用了。所以这个表上数理啊，体是意，代表太极，起作用呢就是49根石草啊，这在用来演算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呢，在演算的过程，每一个过程啊就代表一种意义的，这是孔子讲的。大雁之数50，其用要起作用的话有49。在言的时候啊，49分而为二以向两，剩下的49根石草啊，你信手分开来。所谓信手，你不要数了啊，这边是多少，那边多少，不必。你就是随便的，你说这个分开两分啊，分而为二。这个分而为二是什么呢？向两，这叫向两仪啊，两仪就是阴阳两仪啊。在太极那个体的时候没有分，阴阳是在浑然一体，分开两分的就是有阴阳分了啊，分成两仪了，就是代表一个意义。分开两分的时候啊，在这个在其中再取出啊，你比如说一边摆这个右边，一边摆左边，这两边呢，阴阳两边呢，你才从左边呢取出一根石草出来。取出一根石草那边呢，挂在这个右边小指之间，挂在这里，有的挂在这里，有的呢不主张挂在这里，放在这前面。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就是挂在右边这个小指之间，这一根是代表什么呢？左右阴阳。那么取出一根呢的时候，这个变成三了。向三是向这个三才，天地人三才。阴阳两仪再发展一个出来就是人了。三才就是卦易以向三，在有三的时候呢，那就是蛇了。所谓蛇之以四啊，蛇之以四怎么蛇法子呢？把左边这个石草，左边石草就是。你放在原来是放在左手也可以啊，放在一边不放在左手也行。不过一般的时间呢，分开两边之后啊，左手抓一分，右手抓一分，
因此在左手取出来给

一根石头啊，就放在右边的小指之间，上了三灾了。那么你在舍的时候啊，这个就把这个左手这边呢，这个石头拿出来，把左边石头啊，用左手来执着，执着的时候用他那个执干什么呢？用右手来数，抓在左手里边。你说说看，这一边原来在左边，这个右边放在这边。那么这个数怎么数法子呢？四个做一个单位，一四、二四、三四、四四这么数下去。这个数意思，这个四为什么以四做一个单元呢？四这里讲舍之以四，一向四时，向就是呢取向于春夏秋冬四时，是代表四时的，就是树啊，任何一个树就代表任何一个事物，一个理，一个道理，它就是代表四时了。所以你在这个数左边的这个四朝啊，也是四时左。后来你右边那个朝抓在右手里边，用左手来数，也是四四四四这个数。那么先这个在左边那个四朝数了一四二四，数到最后啊，数余的多少数。多少草了？那个名字有两种，一个呢叫做诗，就诗草。在这个时候啊，在数的时候也把它叫做册，册册是在这里就写出来，就册数，册数就是几册，就是几根诗草的意思。数到最后，你看看剩下来那个石草还有几根，或者是一，或者是二，或者是三，或者是四，一二三四啊，都算是奇数了。为什么奇数呢？不能再数了。数到从一到四啊，都是一个单数，没有多的了。这叫奇数，那么就把这个奇数啊，剩下来这个奇数，或者是一，或者是二，以至于或者是四，把这个乐在左手里面，乐在左手的第三指与第四指之间，这叫做归基于乐以相润。归基呢，就是这个单数啊，与乐这个字啊，就是这个两指之间的意思，就是夹在两个手指之间，叫做乐了。这个乐的意思啊，这个代表什么呢？像润鱼，我们用这个心里用的夏历啊，夏历它计算一年十二个月啊，一年十二月就天上那个星斗啊，它那个运转的时候啊，有时有一点点的这个多余下来的。这个多余下来啊，如果说这一年，今年是一年是365日，365日啊，没有那么完全是那个星斗转的这个度数完全恰到好处，还多一点点，多一点点的时候，那么搁上这个一年这两年呢、啊，然后。

又多追一个月了，这个多追一个月就是闰月，所以这是归机于乐以相闰，把这个四四数出来以后都。

这个呢呢就是表示有闰约了啊。那么五岁再闰，五年呢有两次闰约的，所以再乐而后卦，再乐就是在右属右边的那个数目字那个车数，所以有两次的这个乐的，这两次乐在手里的那个数目啊，就代表有两次，五年有两次的闰月。那么经过这样的演算以后啊，后面的方法各位自己看就知道了。经过四因而成一，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的啊，故一啊，四因而成一啊。四因是什么呢？就这个表里讲的风二向两仪，这是一因，卦一向三是第二次因，舍四一向四十是第三次因，因是经因呢、归机于乐一向闰，这是第四因，四因而成一，四因而成一就是完成那个第一变，第一次变呢，第一次变的话就是求出了这个一爻出来了，一卦呢有六爻，这个一卦六爻的时候啊，第一爻啊先啊这个经过这个一变不够，再变三变成一爻了啊，三变成一爻啊，那就是六变呢、三六一是八变，十有八变而成卦，这在系辞传里面讲的，经过十八次变化，这个求着变的时候啊，就成为一卦了。这里讲四因而成一至一变呢，还要按照这个方法再变，经过三变，那么这个一爻求出来了。那么演算的方法跟他这个基本的这个数目所代表哪些事情，系辞传里面就讲了。除了这个以外，在大言之术后边的孔子又讲了，这就系辞上传里面说啊，这在讲表后面有一段文字，前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博四十有四啊，四十又四了啊，凡三博又六十，当机之二变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应而成一，十有八变而成卦。这是系辞上传里讲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就讲这个数目啊。那么你这个经过四次经营成为这个一个变，这一变就是前面讲的那个程序了啊，分一分二向两，卦一向三，舍四向四十，归基于乐一向闰，这个四运。那么呢这个这样求出来呀、前之策，前卦的这个策数啊，一共有216，

216册。坤卦的册数呢144册，合起来乾坤两卦了360册。360册的这个数目啊，当机之日，就当一年的这个日数，一年360嘛，365日嘛，这是360日，那个连数就不讲了。那么就是当这个一年的这个天数，这个二变之策呢，二变之策就是易经的上经呢，和下经这个两篇，这个上经从乾坤到这个坎离，下经从这个咸亨到己未己，合起来这个64卦。你这个64卦都是从乾坤这两卦里边演出来的。各位看那八宫卦就知道啊，都是那样演算出来的。那么换句话说，64卦基本的就是乾坤二卦。由乾坤二卦那个合一年的那个册数啊，变成二变之册的话，就有11520，这是代表万物的数目了。原来是代表一年时间的，现在呢，除了代表时间呢，它这又代表万物之数。万物是包括的内容就广了。有具体的那些人物，有抽象的事情，这就由这些数目来做代表，就当万物之数。是故四因而成一呀，就是前面讲的，你基本的是经过四次的一个程序啊，来完成了这个周易这个卦的一变的这个手续。那么这个一变呢，经过三次变就是一爻，十有八变，一十八变呢成为一个完整的一卦，就是讲这个道理的。这个明了之后啊，我们稍微把这个数目研究一下。那个前面跟各位也讲过，那个介绍过河图洛书了。河图洛书，比如那个河图吧，那个你各位看看图就知道，就看看啊。从32页就是讲月氏图书，32页、33页、34页，就是讲这个河图洛书的。这个河图洛书啊，这个图在36页把它这个载出来了。这36页，你看这个河图啊，河图中间的是五个基本数啊，它这是生数，万物发生的生的数，生以后你要能够长成啊，完成啊。外围叫做成数，比如说16天意生水，
啊，这个第六呢成之，这个后头下边呢，那个下边是北方，北方一个空的一个一点呢，在外面的一点呢，啊，它是北方生水的。北方在我这个一点外边的最下边那个六六化呢是那是阴爻啊，这是这代表低的。那么天一生水，第六来完成。再讲到这个左边，左边是东方啊，天三生木，第八成之，是吧？再讲到这个，南边，南边是什么呢？第二生火，啊，天气成之。再讲的西边。西边是第四啊，啊生金，天九成之，中间那个五呢，天五生土，在五的上下一共有十个黑点子，那就代表地，中间这个天五生土啊。第十成之，这个在西辞传里面孔子也讲，天数五，地数五，啊，五五相合，这个讲的就是这个河图里面的，河图里面的数目字。那么这个你也可以知道，河图把这个生成这个五十五点这个数目字啊，分配在五方，四方中间是中，一共合起五方。五方就有啊，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那么这个五种物质呢，物质之中就有这个精神。我们中国文化讲中国这个文化的学术啊，心物合一，怎么讲心物合一呢？在这个河图里面，从数目字代表这个五方的五行，五行里面就包含了仁义礼智信的这个四种这个心理，这就精神，心物合一的，这是中国的文化是这么讲的，心物合一的那个物质从哪来呢？物质就从心里边演变出来的，演化出来的，就跟那个佛家所讲的，啊，我们人都有八个识，八个识基本的有第八识，第八识在演变出来这个七个识合起八个。每一个识都有见分、相分，见分就是，是有知觉、有这个种种的这个观照的能力；相分呢是眼在外面。就我们本身来讲，我们的相分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眼这个发展在外边就是山河大地。那佛法也是这么说的啦，这里河图也是这么说的呀。那个提起那个五十根食草，提起一根是那是代表太极呀，整体的。太极分出来以后，才有这些数目字。那么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孔子讲这个。数目字的根据，它所代表的这些万事万物啊，就包含在这个数目字当中。
那么这个

孔子在《系辞传》里边讲：“何处图，乐处属，圣人则之啊。”那么和那个融合里面出现这个图了，啊，这个乐水里边出现这个书，书就是前面来讲那个乐书啊。那么乐书和图实在是一体两面，河头乐书，乐书45点，河图是55点，加起来就是100点。这100点是代表满数，整个的数目字啊，从1到5，从5到10到100，这是个满数了。那么有这个数目字，就代表宇宙万有的一切具体的事物、抽象的事物，全部在这里。代表这个是什么呢？方才讲那个求卦的，求卦提起一根丝草，那个这个代表太极就不动啊，体是不动的。那么40根丝草，那就是用来拥了。拥的时候啊，这个作用啊，你要了解，它既是代表世间万事万物啊。世间万事万物啊，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动。求卦，你求到哪一爻，就是动爻。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周易》那个经文那个卦了，都是变爻。64卦，从乾卦到最后的那个既济未济，每一卦的每一爻啊，不是9就是6，9是老阳啊，它是变爻，6是老阴呢，也是变爻。怎么变法子呢？老阳就变成少阴，老阴就变成少阳。这样是互相变的。阴阳是代表刚柔的，阳是阳刚啊，阳刚这个阳到了这个刚性，到了老了是跟那个人呢、啊，人呢是由年轻的人啊，就到老年逐渐年纪愈老的人，你们现在还没老啊，到老的人你知道，愈到老的人心情是愈是刚啊，刚难以这个化解了啊。刚到最后怎么呢？要死了。死了之后也变成什么呢？再转世过来，再变成柔心。是这样的。这个阴变阳，阳变阴。刚柔啊，互相变化。64卦的384爻，这样这个，刚柔相推，这样变化了，就要我们了解这些变化的现象，它的意义。从这些变化之中啊，我们了解世间万法了。求其个自己可以预料的、可以控制的，那么这样变化自己不会感觉到有什么震撼啦、啊，感觉是这个压抑了，那就是自己知道。不懂《周易》的人呢、啊，他怎么样变自己也不知道，知道都不知道了，他没办法控制了。所以遇到这个平时这个渐变的，逐渐在变，他也不

知道，变到突然来的突变，他就受不了了，这痛苦就来了。比如说在世间，按照普通的事情，那些做那些大财团的啊，有的是还是继续啊，有的是所谓大起大落啊，大起他也不知道怎么起来的，一下倒闭失败了，大落下去他也不知道。起来的时候他高兴的得意忘形了，大落失败下去他就痛苦受不了啊，种种的问题都出现了。懂得周易啊，好处就是把这个世间万法认为这是一定的有的。其实一定有，我们怎么样控制它呢？不让它变坏。不让它变坏的时候啊，世间法这个完全的规规矩矩的，有一定的这个规矩，按照轨道上去行啊，就不会出乱子，不会乱。守这个规矩，走到这个最完美的一个境界呀，就超越世间的这个生灭的变化的数目，可以从变化之中而这个转变到不生不灭，不会变化的那种境界。那个怎么变法子呢？你就有这些数目字怎么样变。孔夫子在这个周易易经里边的这个探传也好，象传也好，处处就是教我们呢，学易经的人呢，从这个变数之中认识不变的数目，认识它的来源。不变数目是什么呢？就是提起一根丝草啊，代表太极，认识太极。这是我们学周易的呀，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要把握住。这个原则也不了解的话，我们就是把古人的那个汉学家注解的、宋儒注解的那个，你看的再多啊，对于这个周易啊，学学世间的法，形而下学是可以的。你想是超越到形而上学了，那没办法超越。这个要领各位要知道。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29段。这一段也只有一句：“推多取少。”前面教我们断恶修善，断恶修善如何落实？这一句就是真实的教诲。人要不能够相让啊，断恶修善就决定做不到啊，所以要懂得让。相让是美德的，在中国古书里面记载，孔融4岁就懂得谦让，这是见到善根非常深厚啊。当然，后天的教育也占了决定性的因素。人皆有善根，这是我们不能否定的。他的善根淹没而不彰，过在没有机会接受圣贤的教诲。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所以对于教育看得非常重。不但童年这个教育重要，实际上他已经把它引申到胎教。当母亲怀孕的时候，她的心情、举止对胎儿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儒家的教育是从胎教开始。怀孕的时候，做母亲的人思想就纯正，就清净。真正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对于子女照顾的，这才是无微不至啊。现代人哪里懂得这个道理？所以纵有深厚的善根，被这个社会风气熙然，他的善根福德不能现前，恶的习气呢都被勾引出来了。这才是真正社会动乱的根源，一切不安定的根本。儒家、道家、佛家可以说都是
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了。他们在社会上有能力竞争，放弃竞争，有本事取得功名富贵，他也把这个完全舍弃了，过着隐居的生活，清贫的生活，乐于从事于社会伟大的教育，真正做到了奉献自己，造福人群，他们的眼光远大，不是看在这一时，看到往后生生世世，久远劫后，所以他们的成就备受世人崇敬。几千年来，提到这些古圣先贤们，即使在现前的社会，还是有许许多多人尊敬啊，赞叹、向往，向他们学习。《太上感应篇》是道家的教学，文字虽然不多，义理非常丰富，非常圆满，字字句句都说之不尽，推多取少，就是断卧修善的落实。他小柱子里面开头第一句就说得好，他说此句所指甚广，理跟事都是深广无尽的。他举一个比喻，兄弟分家，朋友交财，财务上的往来要懂得谦让，这是美德。如果是争取，诸位就要晓得贪嗔痴烦恼就现前了，这是佛家最大的忌讳。三毒烦恼如果不能够遏止，果报在三途。所以眼前得这一点便宜算什么啊，得不偿失啊！朋友共财，更要相让啊！有一些同修问我，说朋友来借钱，我们要不要帮助他？我告诉他，你有能力就帮助他，但是要记住。借给他就决定不要想他还来，这个朋友越交越厚啊，借给他还想要还，还要讨债，好朋友反目成仇，这又何苦呢？
所以借给他的时候，绝对不要想他会还我，借给他就是送给他，就是赠予。你的心多安，你多快乐。他将来还你很好，欢喜；不还你，绝对不要再提。所以帮助人呢，事先要想到自己的能力，尽心尽力帮助人，养自己的厚道啊，厚福无穷啊。你能够常常这样做，你在社会上建立了公信力，你办事有很多人拥护，有很多人帮助你，你乐意帮助别人，因种的因，别人帮助你是果报啊，种善因得善果啊，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要知道想让我们人生活在世间，实际上自己生活所需非常有限古大德常讲活在世间也不过是日食三餐，夜眠六尺你就能安安稳稳、舒舒服服过一辈子了。为什么不肯相让呢？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因素，心地真诚、清净、慈悲，这是健康长寿真正的应有啊，不是在吃得好啊，不是天天进补啊，诸位细细去观察，在历代帝王将相之中，那是大富大贵啊，他们生活条件富足啊。饮食起居讲求是世间平常人望尘莫及的，我们看看历史上几个长寿的30、40、50死了的占大多数啊，活到70、80非常稀少啊，反而不如农间的老农。农村里面活到80、90、100多岁的，我们常常听说。你再去看看他的饮食起居，粗茶淡饭。他为什么那么健康？为什么那么长寿？可见的健康长寿啊，不是进补得来的不是用医疗手段呢可以获得的老农何以能够健康长寿？他心清净，他诚恳，他慈悲，懂得这个道理，生活起居一切随缘就好啊。而且饮食起居是越少越好，心越清净，清心寡欲，自然就健康长寿了。他引用《一教经》上一段话，这是佛说的，
佛讲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恼也多。佛这句话我们听起来不难懂啊，欲望多的人，贪心重啊，没有得到的想得到，所得到的又怕失掉，心理负担呢就太重了，就烦恼太多了，患得患失。他为什么短命呢？原因就在此地。谚语有所谓，忧能使人老啊，这话是古人经验之谈呐。一个人忧虑操心的事情太多了，容易衰老多病，寿命自然就不长了。从这些事实真相、这些道理上来观察，我们就晓得了，儒家、道家、佛家这些真正聪明人啊，他们懂得养生啊，尽可能把忧恼的事情丢掉，身心自在，教化众生，使他们的事业，虽然做这份事业认真努力去做，但是绝对没有希求。为什么呢？有求就有烦恼，无求无烦恼啊！多求多烦恼啊！教导学生，教导子弟，对学生、对弟子，绝对没有希望。为什么呢？有希望就有失望。你能有成就，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好吗？我们看到欢喜，你不能够依教奉行，不能够接受教诲，还是造作一些罪业，他们看到点点头，习气烦恼太重，所以心里头啊，痕迹都不沾了。这个才真正懂得养生之道啊！我们替为社会、为人民、为众生做一些好事，有缘去做，众生有福嘛，我应当做，多做一点，没有这个缘分，众生没福嘛，落得清闲自在，决定不是攀缘啊！我一定要做这样，那你就有忧恼了，你就有欲望了。诸佛菩萨在设法界，我们在经上读到，随类化身，随机说法，是不是他自己想到这个地方来教化众生？不是。如果想到呢，他是凡夫，他不是圣人。他怎么来的呢？众生有感，他是应来的。我们今天讲应邀啊，应聘啊，这个应呢，是被动啊，不是主动啊。我们众生有感需求，他就来了。众生要没有这个念头，
不会来呀、啊，他来干什么？他来不是找麻烦啊？所以诸佛菩萨，连儒家、道家教学，或者是说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众生服务，全是被动啊，绝对没有主动。我要怎样怎样，我还要制造一个机会怎样怎样，哪有那么多的事情啊？这种做法，这种念头，违背了自然的法则。自然的法则就是自信的性德。儒释道，心地都是清净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那是感应。我到香港来为大家讲经，不是我要来的，是你们想听经找我来的。你们既然想听经，我不来，对不起你们。你们不找我，我绝对不会来。往年有一位雷太太，每年都邀请我，我每年到这里来讲一个月。雷太太过世之后，就没有人再请我了。所以我有好几年没到香港来了。到香港回归，我来看看。过去在这里讲过十年嘛，总有这么一段感情。就香港回归，我到这边来参观一下。又遇到一些老同修了，过去的老听众来告诉我，法师，你已经七年没有来了。我说哪有这么长啊？算算果然是七年。我说不是我不来啊，你们没有找我。你没有找我，我怎么能来呢？于是同学有几位就来找我。你来找我这是感呐、啊，我来是应呐、啊。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学习，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是主动的。主动的有烦恼，主动心不清净，完全是被动的。佛教导我们呢，随缘而不攀缘。随缘是被动的，攀缘是主动的。所以这一句话意思就深长了。佛又说，少欲之人，无求无欲，则无此患。这是佛教导我们。我们要怎样在这一生当中过得很自在，过得很幸福。常言说得好，理得心安，道理明白了，心就安了。道理明白之后，欲就没有了，欲望就没有了，跟一切众生相处，他要的我们尽量给他，他要名名给他，他要利利给他，他要财财给他，跟众生结欢喜缘呐。我们所需要的他不要，他所需要的我们不要啊。
他需要的是明文理扬、五欲六尘，这个东西我们不要，我们要的是清净心，清净心他不要啊。所以我们跟一切人相处没有冲突啊。世间人为什么处不好呢？利害冲突，彼此互相竞争，所以不能相处啊。我们跟一切众生能相处得好，现在你们看到的，我跟许多不同的族群处得非常好，不同的宗教也处得非常好，什么原因呢？你们要的通通给你们，你不要的我要，所以决定没有利害冲突，我们才能相处这么好啊。我帮助大家的，是我接受啊佛菩萨古圣先贤教诲呀，这一生所得到的真实利益。

跟大家分享这份利益了。如果你也觉悟了，你一定也能够推多取少了。我们生活所需极其有限呐，很容易满足啊。我在求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30多岁，32、33岁的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师日中一师，每一天吃一餐。我26岁学佛，那一年下半年，我把晚餐断掉了。佛家讲吃五，我这样生活不少年了。到台中跟李老师，哎，李老师吃一餐，我就想这个对我来说呢不难，我也把早餐断掉了，我也吃一天吃一餐，吃到第8个月，我才告诉老师。老师问我，哎，你觉得这个体力怎么样？我说体力很正常啊。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状况，他把桌子一拍，告诉我，永远这样下去，一生不求人呐，生活容易嘛，多欲就要求人，少欲不求人呐。古人讲得好，人道无求品自高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啊，一天吃一餐，吃了5年。以后到台北去讲经，韩英居士邀请我住到他家里，他看到我每天吃一餐，他说：“法师不行啊，这样将来你身体要是有什么问题，我们全家担当不起。”就你如果答应在台北弘法，那你一定要吃三餐。那我们想想弘法重要，随缘吧。我就把一餐呢分作三餐。过去我年轻呢，一餐吃饭呢，这个小我这些普通的饭碗，我一餐吃3碗饭。所以吃三餐呢，每一餐吃一碗饭。那么跟他相处30年，蒙他的照顾，现在他往生了，再不会限制我了，所以我应该再恢复吃一餐。省事啊，省掉许许多多的麻烦呐。所以生活所需越少，我们贡献别人的就越多，这是好事，对自己决定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益，自利利他，一定要懂得谦让。过去我跟大家讲过，人与人交往要懂得礼让、忍让，居于领导地位要懂得谦让、谦虚，样样让人。我们与一切众生交往没有利害的冲突，这个里面就不会有任何的矛盾，不会有任何的误会，就能真正做到

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对于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的福祉，自然就能够圆满成就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

0: 都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或者是被蒙蔽的，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2: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她心慌了。心一慌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 结果告了以后，

0: 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都走，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历阳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他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美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美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百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印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啊，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美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美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屈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他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美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美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 黑夜的时候出门呢，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三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也是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三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三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友们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一两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敏，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3: 师父请开示。
4: 敬鬼神而远之，敬它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哈，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他一个恭敬。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啊，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啊，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 目标层次不同，

0: 不只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哦，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哦，人办政治最重要。哦，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啊，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嘛，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学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入人罪恶，夺其计算。

又有三司神，在人生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义，
包主显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意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惭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
疾病、伙食、诸事。

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3、4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哈、哦，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 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啊，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

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

是唐代，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

0: 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中

0: 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

0: 常事务要委，交通进步部门，我给婆婆送到道路部门，老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干过一定专贵办人，以高头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波门生活人间奇迹。前途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途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们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前天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

0: 往生后，印制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制法师和印函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说你。
0: 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韩五人，慈母。

0: 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哦！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佛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佛也念佛，
1: 佛也念佛。
2: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

0: 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这个事情，在院里有三间屋，我疼啊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好好的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报名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啊。
3: 哦，那人都
1: 去了。我也都玩是吧？
2: 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4: 太热，
2: 搁那开庭来了，
1: 搁当院儿了，媳妇出五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
1: 的
2: 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前一座，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的，他住个谁人不是？住个，要上谁人？谁人了嘛？人一发的，这不认识，长出了一口气，自己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

0: 士的羞耻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非的三人的提管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读书，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家姓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怎么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湖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集散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子还不如我喝。
5: 缓解了。
2: 一般子。
5: 来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烟佛，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的是我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设立。

他，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公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公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

0: 真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说，哎，对，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点念佛啊，我做点佛念佛，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啊，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收都死了，
1: 老
2: 人
1: 死了，老死就是死，
3: 你说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有时候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就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你知道天天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夫也不想说，老夫也不
1: 想说。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个雷就给他治，这治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句也不说，老费了给你，讲句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句不说，老费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

0: 自己要
1: 走。你是不是大概就是没事是吧？不讲的这时候话
2: 有六十分钟，
3: 不讲这时候话。
2: 刚才
1: 这一说，
3: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2: 这一说，
1: 你写一辈子书，受不了书，受不了这事。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5: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6: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7: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4: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

0: 以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 数十年。

0: 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真是个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我是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

0: 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解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闲宫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人。

0: 任家风，广演正法，立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次我们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二条不道啊，这个道戒啊，我们刚学习过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进入五戒啊，第三条戒，不邪淫啊，就是淫戒啊这一条。那么怎么样是犯了邪淫

要怎么修才不犯这个邪语，那么在这条戒啊，这个戒经的经文啊，给我们开示的出来。我们现在呢啊，请看这个经文啊，这个科判啊，丁山啊，丁山淫戒。佛告诸比丘：优婆塞不应生欲想、欲觉，尚不应生心，何况起欲、会痴、觉乎？根本不净二业。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这条戒。这个经文的第一段，那么这个第一段呢，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啊。这段经文呢，虽然经文很短，但是呢，它里面呢，这个意义呢，非常的深广。也是，修这条戒呢，最重要的一个纲领。那么纲领是什么呢？就是心。所以在这个经文啊，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佛告诉诸位比丘：优婆塞不应生欲想、欲觉，尚不应生心。这个就是佛给诸位比丘讲了。那么受了五戒的优婆塞，不应该生起欲想、欲觉。就是心里啊有这个想法、这个意念，尚不应生心啊，尚就是尚且不应该生这个心啊，不应该生起这个心念，何况起欲会痴啊？何况呢？就是再更进一步啊，何况呢？起了这个贪欲、嗔恚、愚痴。那么这样就造成觉乎根本不净恶业啊，觉呢就是觉成啊，禅乎啊，根本不净恶业。那么这个觉乎根本不净恶业呢，那么就是从当初那一念的欲想欲觉，那么发展出来的啊，发展到贪欲嗔恚愚痴啊，那么造成了觉乎根本不净恶业啊，这个乎啊就是系乎啊，像被绑起来了。那么这一段呢，也就是太上感应篇讲的，见他色眉，起心思之。啊，你看在感应篇呢，对这个淫戒啊，讲的也不多，就是这么两句话。啊，但是这个两句话呢，它的含义甚深。啊，就是教我们呢，从你这个起心动念啊，那个念头刚刚。微微的升起的时候了，你就观察到了，啊，不要让它起这个念头了，啊，也就是说，从这个根源上啊，去关照，啊，不要。

升起这个心啊，因为你后续的这些意会痴啊，那么都是从当初这一念心所发生的。那么这个是从一个最根本根源呐 去对治。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呢，叫观照功夫。观照呢，刚开始还达不到观照呢，就是观察。那么观察到这个起心动念了，那么就要赶快呢把这个念头啊给它调整过来啊，让我们这个心呐不升起这个念头。那么根源如果能够转过来了，那后续的这个生口的行为呢，自然就不会发生了。那么这个是从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从根本修啊，从根本修。那么这个根本修的不得力啊，那么也要退而求其次呢，从这个身口上啊去禁止啊。那么修呢，应该从根源啊，这个根本修，那么这个是最彻底的啊，治本的一个方法。那么从身口修呢，是治标啊，从这个心源呢、去扭转过来、调整过来，这个是治本。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看偶益祖师的谦啊谦。请看这个谦的注解，于欲境界安立名言，名为欲想；于欲境界呼起寻求，名为欲觉。犹豫不遂而起于会，欲痴与会同一于痴，三毒俱具，则为一切劫福根本，为清净行，能招此事他事苦报，故名不净二业也。那么谦呢，给我们解释这一段经文呢、为什么这个生这个心啊，生这个欲想欲觉这个心啊，那么会造成劫苦不净恶业。首先给我们讲啊，什么叫欲想？以欲境界啊，安立名言。名为欲想，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的注解呢，他也有注这个欲想啊，他是举出一个例子啊，这个欲想啊，心中想女众之身体特征，如胸垫等，若继续联想下去。身心如痴如醉而起寻求，称为欲觉。这个是这个欲觉呢，就是从欲想啊，刚开始一个念头一个想法啊，那么一直联想下去呢，那么就发展到欲觉了啊，犹豫不遂而起一会。那么欲觉呢，这个欲啊，这个字就是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程度了

那么欲产生这个欲望呢，那么他就要去追求，啊，追求呢就希望去得到，啊，要去控制，啊。那么如果追求不到，那么得不到，啊，也控制不到，那这个时候会起什么样的心态呢？就起嗔恚心了，而起愚恚，啊，起嗔恚心。所以在这个注解里面讲啊，由若由欲以遂，欲海难天，故而起贪。啊，这个得到这个欲望了啊，但是呢，这个贪心呢是越来越增长，啊，不断的增长，贪得无厌，啊，不断的增长。得到了增长贪心，得不到的时候又生嗔恚心，那么谦里面给我们讲，欲知与慧同一于痴啊，这个贪欲跟嗔恚，那么同时呢，依于这个愚痴，那么也就是讲啊，有了欲，有了嗔恚。那么这个心呢，啊，就愚痴了。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讲啊，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啊，就是使一个人呢愚痴蒙蔽，啊，蒙蔽他的心智，啊，就是蒙蔽他的智慧。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爱跟欲啊，那么你起这个贪爱的心啊，升起的这个欲望啊，那么想去取得得到，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就愚痴了，就没智慧了啊，爱跟欲啊，会让一个人啊依痴蒙蔽。那么从这个地方扩展到我们整个五欲六尘啊，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见到什么都起贪心。啊，甚至学了佛啊，也是不例外啊，贪佛法。啊，这个换对象，啊，这个贪心呢，啊，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啊，只是贪的对象换了一下。那么这个结果呢，还是愚跟蔽，啊，还是愚痴，还是蒙蔽。这个是讲烦恼的根本啊，烦恼的根本。所以在中空国师三十系列啊，这个第一时啊，第二段开示文前面四句偈啊，那么第一句话呢，就是给我们讲，诸苦皆从贪欲起啊，所有的痛苦灾难，这个世间的诸苦就是所有的苦。它的根源就是从贪欲生起来的，啊，如果这个贪欲断掉了，那么这些苦自然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啊，这个是讲啊，嗔恚呢，为什么会嗔恚？因为它是从这个爱欲来的。啊，他的根源是爱欲，啊，因为得到了他就增长贪心。

得不到，他就起嗔恚心了，违背他的心意了。那么有贪跟嗔，啊，这个人就愚痴了，就没有智慧了。所以同一愚痴，三毒俱具，啊，这个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啊，既然都已经具足了，则为一切绝福根本。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一切绝福的根本啊，我们的业啊，这个结啊，就像绳子打结了啊，这个绳子打了很多结啊，福就是细福，给你绑在那个地方啊，绝福根本。那么这个事情啊，也有很多事情啊，在给我们提醒这种绝福的事项。我在大陆也去过很多观光旅游的地区，有一次我记得到黄山啊，安徽黄山啊，还有其他地方啊，我也看过，有一些旅游区呢，它那个上山啊，那么那个山路啊，都会做一些栏杆啊，或者楼梯啊，都做一些栏杆。那么有很多人在卖那个锁啊，啊，还有个链子啊，那一个锁。那么我们一路上去呢，这个栏杆上啊，看到那个链子还有那个锁，哦，非常多，密密麻麻的啊，我就问当地那些商店那些人啊，说那个怎么栏杆上啊锁了那么多锁呢啊，那他们就讲了啊，这个就是年轻人他们恋爱怕分散了啊，他们两个人啊，这个爱情啊，怕分散了，所以就去买一个锁啊，啊，把它锁起来，啊，锁起来呢，啊，那就不会分散了，啊，就永远绑在那个地方啊。哦，我说哦，我明白了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啊。那么，啊，我们现在读到这段经文呢，我在回想啊，哎呀。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都买那个锁去锁起来啊，那不就应了这个经文讲的吗？绝无根本，不见恶业啊，啊，就是结啊，打结，福是细福啊，把它绑起来啊，它绑起来还不够啊，再加一个锁啊。那么这些事项啊，我们从这个经典上学习，那么看到。现前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当中有这个事情，这个也是启发我们觉悟的。那么众生迷惑的时候，就是会这样。那他为什么去买一个锁锁起来呢？依跟蔽嘛，啊，依就是依痴，蔽就是他的心呢蒙蔽了，没智慧。那么依跟蔽怎么来的呢？爱跟欲来的，因为他有爱有欲，所以呢，就会变成啊依痴蒙蔽了。那么依痴蒙蔽呢，对于事实真相啊，他就不明了了，啊，一天到晚呢就是生烦恼。这个则为一切绝福根本，为清净行啊，违背这个清净的行为，能遭此事他事苦报啊，能遭啊，就是他能够遭感此事，就是现在这一生，他事是来生来世种种的苦报，所有的苦报呢，都是

从这里发生的。故名不净二业也，啊，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他这个名称呢，啊，叫做不净二业，啊，才给他叫做不净二业。这段呢是偶益祖师啊，这个谦啊给我们注解的啊，这一段经文。弘一大师在补啊，在补啊，他给我们补充啊，这个谦啊里面讲的啊，他补充呢，这个文云呐，不应生欲想欲觉啊，就是这段经文里面讲的，不应该生起欲想欲觉。律论是云，这个律论，弘一大师的补充大部分都是根据这个四分律啊，这个大律啊，讲的比较详细比较多啊，所以引用这个大律啊或者其他的论啊里面所讲的来补充解释啊，解释这个欲想，欲想则身口不动，但心想女人啊，这是补充呢欲想这两个字啊，根据这个律论解释这个意想是身跟口它没有动啊，没有这个行为动作啊，但是呢他心里在想啊，想女人啊，那么这个就叫意想啊，他身口还没有动啊，只有心里在想啊，叫意想啊。意觉者心即蒙醉啊，身体疼蒙啊，那么意觉呢就是心想的时候呢，那么就产生了这个意觉了啊，这种欲望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意觉升起的时候呢，心即蒙醉啊，身体疼蒙啊，啊这个身心呢，啊陶醉在这个欲想欲觉当中啊，如痴如呆啊，就变成这样啊。那么这个是补啊，那么给我们做一个补充的解释。那么这段经文呢啊，实在讲相关的这个经论典籍啊，包括世间圣贤所讲的啊这些啊经书，这个资料呢也相当的广泛。那么最具体的就是印光祖师提倡这个《安世全书》啊。清朝周安世居士的他编辑的啊，他编辑的《安世全书》。《安世全书》呢，分四卷啊，第三卷呢就讲欲海回广，就是专门讲这一条戒的啊。那么第二篇是《万善先知》。讲这个杀戒的啊，第一篇是文昌帝君殷志文的注解啊，第四篇是虚归直子啊，子归净土。那么第三篇呢讲这个欲海回狂啊，这一卷啊引用三教经典啊，那么来解释啊这一条戒啊，可以说安世全书啊这方面啊讲的比较丰富啊，因为他采取三教的经论啊，都把它截录啊汇集在这个里面。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本呢就节省很多时间了啊，啊等于把这个佛的经典、道家的、儒家的啊，那么都把它收集在里面了。这方面呢，我们看《安世全书》欲海回狂啊，那么就能够明了。

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要从这个根本上啊去觉察啊，要知道呢，它这个根源啊是从哪里发生的啊。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同学就要特别的去深入啊，去留意啊。那么就像《太上感应篇》讲的，见他色眉，起心思之，你这一个念头一动啊，那就去升起意想意觉了啊。那么这个意想意觉一直发展下去呢，那就缠绵在心田里面啊，心田就暧昧不明啊，被这个意想意觉呢盖覆了啊。所以太上啊老君也是指示我们啊，从这个心最初那个念头了动的时候啊，就要去化解了。所以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止啊，不怕这个念头起来，怕我们觉悟的太慢啊，太慢了它就一直发展了啊，不可收拾啊。所以警觉性啊要高啊，觉悟要快啊，不能迟疑啊。那么这条戒呢才能修得圆满。那么感应篇呢，它是讲到这个敬畏鬼神的，讲因果的啊，因为鬼神都有记录这个善恶因果。所以在见他色眉啊，见他这个美色的时候呢，起一个心思之，就是希望去占有啊，去得到或者去控制。那么这个念头起来呢，那鬼神就记过了，就记过了啊，不要等到你有实际的行为，就是起这个心动这个念，鬼神就记过了。那么如果感受到这个鬼神那个记功过，自然啊有这个敬畏之心，这个警觉心啊它就提高了啊。那么见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它就有警觉性了啊，不会被迷惑了啊。但是呢，这个一条戒呢，实在讲啊，也不容易修啊，因为这一条戒呢，佛在《圆觉经》给我们讲啊，这个淫戒呢，是轮回的根本啊，淫欲是六道众生啊，生死轮回的根本业因，就是生死轮回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啊。所以在《圆觉经》里面，佛给我们很明白的开示，给我们讲了啊，六道众生啊，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皆以淫欲而证性命。性命就是这个身体，这个生命怎么来的？在六道里面呢，这个四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都是从淫欲这个心所产生的。啊，所以这个身体怎么来的？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由爱来的，由欲来的啊。那么你爱这个身，就还归欲本啊，就是啊归到这个欲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整个心就是在这个爱跟欲当中。那么你明白这个啊，在十二因缘里面讲啊，
主要造成这个轮回的昏断生死六道轮回这个业业，爱取有，这三个是现在的业业啊。那么爱取有呢，这个三个你当中断掉一个，这个现象就消失了啊。你从爱断啊，或者从取断啊，或者从有断啊，一般我们从这个爱断啊，像四十二章经啦、啊、圆觉经啊、啊楞严经啊，这个经典里面啊，啊有从教门从爱断的啊，那么也有从取断的，那么它就更高一层。那么从有断的那是最高的啊，那是密宗的啊那个修法了啊，那个恐怕我们一般人啊做不到啊。因为有爱你就有取，有取就有有啊，这个有是什么呢？你就会落那个印象，落那个种子下去，落到你的第八阿赖耶识下去，他就落这个种子。那么密宗的修法呢，他有爱有取，但是呢他不落种子，那么他也就不会有这个生死轮回了。那么我们一般从这个小圣啊通这个大圣方等，大部分从这个爱啊去断啊，这个我们比较有办法啊，比较有个下手处。那么佛制定这个戒呢，其实这条戒呢是最根本的啊，你要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啊，这一条是一个最主要的第一条。所以楞严经呢四种清净明慧啊，淫戒就摆在第一条。一般经上讲，像我们这个五戒相经呢，杀戒还在第一条。那么楞严呢，我们看到呢，它是不淫不杀不盗不妄，啊，它把这个淫呢摆在第一条。啊，那么这个也很明显告诉我们，你要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呢，那么这一条是根本。那么我们在家同学啊，虽然这个不是出家众啊，那么要了生死呢，啊，超越轮回呢，最终啊，这个还是要断除啊，那么才能超越轮回。那么虽然啊不能达到断得很干净啊，那么也要扶断啊，就是给它控制住。这个戒呢，就是帮助我们控制这些现行烦恼的。那么控制现行烦恼，我们还是在六道里面，因为你没断就出不了。这是所有法门都不例外的，啊，唯有净土法门呢，它可以待业往生。啊，你只要暂时把它控制住，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啊，那么那边世界的环境啊，不会让你生这些烦恼。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再去那个世界修学啊，再把这个烦恼断除。啊，那么在那个世界修行呢，要断这个烦恼容易，啊，因为那个世界呢，没有让你升起这种意念的环境，没有那个因缘。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呢，起心动念啊，都是念佛、念法、念僧，啊，只有进不会退的。啊，到那边呢，啊，再去断这个烦恼，啊，这是八万

世间法门啊，唯一的一个法门啊，不断烦恼能超越三界啊，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它的特色啊，它殊胜的地方啊，在此地。

啊，因为所有的烦恼都是从这个爱欲生的，所有的烦恼。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修有相当的困难啊，西方极乐世界修，因为它那个环境好啊，都是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呢，那只有让你起觉正境啊，不会让你迷邪来啊。但是在我们现前这个娑婆世界，特别我们现在末法时期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呢是个开放的社会啊，这个五欲六尘啊，我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身体接触的啊，心里想的，那么都是在引诱你升起贪嗔痴慢的啊，都在勾引你，在诱惑你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呢修，当然有它一定的困难啊。但是反过来讲，你在这样这么恶劣的环境啊，你能够修清净心啊，不被这个五欲六尘所迷惑，那当然啊，啊，你的成就啊也是非常快速的啊，大幅度的向上提升啊，因为你通过这个严厉的考验。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啊，也只能面对啊，那么这个考验了啊。那么你在面对这个现实生活环境考验之前呢，必须要做一些预备功夫啊。这个预备功夫就是戒啊，戒呢它是有所限制的啊，哪些不能接触，先有所限制啊。那么我们暂时不接触啊，那这个心呢、啊、才不会一直起这个意想意觉啊。那么不起这个意想意觉呢，那么我们要再多在经教啊、戒律学上面下功夫啊，特别在念佛念咒上啊，在加强修定啊。等到你这个戒定呢、啊、已经有相当的一个程度了，你再接触不受影响了，那你就可以去接受考试了啊。那考试通过呢，那么你这个功夫啊就突飞猛进了啊。但是呢你现在一接触马上就控制不住自己，这个时候你就是不能接触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网络学院同学大家都有电脑啊，但是呢大家要修这条戒啊啊，除非你看到已经如如不动了啊，那对你不产生影响啊，那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啊。如果你看到这些诱惑的画面还会起心动念，控制不住啊，那么我建议大家呢最好不要点那个节目来看啊，最好呢要避免啊，就不要点新闻节目啦啊。那个现在我看那个新闻节目呢也都会有一些广告啊，那么这些广告呢也都会有这些让你起这个意想意觉的那个画面。那么你起了这个意想呢，那么就有这个意觉，哇，一直想下去那就不可收拾了。那么这样啊就会扰乱了我们的心神啊，那么你就没有这个精神啊放在学习这个道业上面了啊，就会受它影响了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避免啊。那么这个。

也是一条界啊，这一条界，所以大家开这个网路啊，避免去点到那一个啊，这个也是一条界啊。那么这一条界呢，就是让你修这一条淫界不淫界的。那我们从生活当中啊，我们自己功夫不到啊，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啊，自己知道自己的我现在的功夫到什么程度。我见到这些境界呢，是不是还会受影响？啊，如果还会受影响，那我就避免，先不要接触。啊，等到哪一天呢，自己这个界定啊，真正有了功夫了，啊，见如不见了，啊，不受影响了，那就没有问题。那么。这个是啊，我们当前呢 啊诸位同学呢，大家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啊，我们要先衡量自己啊。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最重要的啊。那么这一段经文虽然经文很短啊，但是呢，它的意义非常深广。啊，我们再看下面啊，世中犯邪淫有四处，男女黄门二根，女则人女非人女，畜生女；男则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黄门二根亦同于上类。那么上面第一段经文呢，是告诉我们的啊，这个心理啊。不应该升起臆想臆觉啊，就是不应该起心动念。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世中啊，就是在这个当中啊，犯邪淫有四处啊，四处呢就是四个对象啊，四个对象啊，四个处所啊，四个对象。那么这个是啊，已经。啊，这个臆想臆觉呢，发展到犯邪淫啊这个情况了啊。那么，怎么样是犯了邪淫呢？那么，这里经文呢 啊给我们讲，男女。黄门二根，这个对象啊，有这四种啊，男的、女的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男女啊，还有黄门二根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讲啊，这个女则人女、非人女、畜生女。啊，这是讲男跟女啊，啊，不止人道的，啊，不止人道，啊，有人道的女人，人女就是人道的，啊，现在呢，她是人的身份啊，人道的女人，非人女呢，就是啊，鬼神这一类的。啊，他不是人，啊，是属于鬼神，啊，那么畜生女啊，就是畜生啊，那是母的啊，那个就畜生女，啊，畜生女，啊，那么是畜生道的母的，啊，是女的啊，那个是畜生女。那么这个男女啊，我们这个男也是一样啊，男则人男、非人男、畜生男啊，这个男的呢也有人间的这个男人啊，非人男呢就是鬼神啊，畜生男呢

就是畜生道啊，那个公的啊，畜生男。那么这个是讲这个男女呀、啊，啊，这个男女呢，那么分为这三大类啊，人间的男女啊，或者呢非人间的鬼神道的男女啊，或者呢畜生道的男女。黄门二根一同于上列啊，黄门二根呢、啊，二根是男女二根啊，这个黄门呢，在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呢，他引用《十诵律》啊，《十诵律》呢第二十一卷，将黄门分为五种啊，一生黄门啊，就是天生即不能行淫者。是他一生下来呢，天生就没有性功能，不能行淫欲事的，啊，这是生黄门。二半夜黄门，半夜能淫，半夜不能淫者，啊，他是半个月半个月，啊，半个月能够行淫，半个月不能行淫，啊，这个叫半夜黄门。第三种叫度黄门，见他人行淫，男更方能勃起者。但他自己不会升起这种性欲，但是看到别人行淫了，他才会升起啊这个淫欲之心啊，这个叫度黄门啊，嫉妒的度。第四呢，变黄门啊，这个变是变化的变，欲行淫时忽失男根者啊，就是要行淫欲的时候呢。啊，这个男根忽然就消失了，啊，不见了，啊，这个叫变黄门。第五种叫行残黄门，生于腐烂或因虫蛋等而截去男根者，啊，可能是有这个病啊，那么他这个男根呢割掉了。啊，或者是我们一般啊，中国古代啊，这个帝王的时代啊，有这个太监啊。那么太监呢，入宫啊，这个皇帝呢，啊，怕他跟这个里面的宫妃啊，啊，发生这个性行为啊，所以凡是入宫做太监啊，都要阉割啊，截去男根啊，让他没有这个性功能。那么这一类叫行残黄门。戒律规定，上述诸人皆不能出家受居足戒。啊，那么有这个黄门这个五种啊，有一种就不可以出家，啊，也不能去受比丘戒了。那么戒律上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啊，就是让我们这个世间人知道呢，这个出家人修行呢，他是一个正常的人去修行的啊，不是不正常的啊，啊，不是说啊这个。反正生下来就黄门了啊，那就去出家修行吧啊。那么这样啊，这个社会大众啊，对这个比丘生呢，他就生不起那种恭敬之心了，他生不起尊敬心啊，因为你这个就根本没有这个性功能嘛，所以你只好去出家了啊，去当和尚去了啊，就变成这样。那么这样呢，这个比丘僧啊，就得不到社会大众的他的恭敬了、尊重了啊。因此，佛呢，在这个戒律上啊，规定啊，有这方面的，这个就不能出家啊，也不能去受居足戒啊。那么这个要出家呢，那么就要先检查身体了。

先检查身体啊。所以这个古时候这个出家呢，这个规定啊是非常严格的啊。因此呢，古代这个出家众为什么受到朝野社会大众的尊重啊？这是这个原因啊。所以一个修行人呢，他是一个正常的啊啊。那么如果让这个黄门出家修行呢？哦，那人家知道了，那就生不起恭敬心啊，那么就会毁谤轻视啊。那出家人都是不正常的人去出家的啊，就会有这种情况啊。因此啊，戒律上啊有这么规定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么因为出家呢，这个比丘僧呢啊是众中尊啊，大众当中最尊贵的，所以这个他的身份啊都是要让社会大众啊能升起恭敬心的啊。那么要让社会大众升起恭敬心啊，当然啊他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这一段呢啊经文啊讲的就是对象啊，这个对象那么这个对象啊啊男跟女的啊，女跟男的啊，这个人间的男女啊犯了这个邪淫啊，我们一般比较明了比较能够理解。那么跟这个非人女畜生女啊，这个情况啊，我们一般人比较啊不那么理解啊。但是这桩事情啊，在经上啊啊列了出来啊，就是说明了那的确有这些事情。啊，你人间的男人呢，跟非人女行淫啊，或者跟畜生女行淫，这个有啊。那人间的女人呢，跟非人男行淫，跟畜生男行淫，这个也有啊，这个也有。那么这个非人就是鬼神了啊。那么鬼神呢？以前我很喜欢看这个《聊斋志异》啊，《聊斋志异》呢，常常会有一个书生啊，一个书生啊，哦，遇到那个死去的女人很漂亮啊，然后变出来哦，晚上了就跟她幽会了啊。那么《聊斋》还有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都有记载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也能够相信，啊，因为这个事情呢，现代也有，啊，人跟鬼神呢，这个交汇的，啊，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就是非人女，啊，非人男，那么畜生呢，啊，也是有，那么我们最常听的就是。我们同学大家大概都听过狐狸精啊，狐狸精大家有听过啊，啊，这个狐狸精啊，啊一出来啊，哦，这个狐狸它变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哦，让你看到啊神魂颠倒的啊，啊，那么就被那个狐狸精啊迷惑了啊，啊，还有古代这个白蛇传，啊，那个白蛇传呢，那也就是畜生女。畜生女啊，那个狐狸精也是畜生女啊，有男的有女的啊，这个是这个对象啊。那么我们从这些古代这些例子啊，那么再看看现前这个社会啊，那就更多了啊，这个情况非常之多。

0: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出现呢？啊，这个根据佛在经上讲的，就是因缘啊。那么这个缘呢，属于恶因缘，恶的因缘啊。那么因缘聚会呢，遇到了啊，遇到了，那么它就发生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有这个因缘呢？啊，这个因缘呐，外面这个因缘叫一个增上缘。那必定啊，自己要有亲因缘、所缘缘、无间缘。啊，然后外面这个缘呐，是增上缘，那一凑合啊，就发生这个事情了。那么亲因缘、所缘缘、无间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那一段经文讲的，起了意想意觉了。啊，我们看到那个演那个《聊斋志异》的啊，《聊斋志异》记录的，他为什么会看到那个啊已经死去的女众啊，那鬼晚上来找他呢？啊，就是变得那么漂亮的女人呢？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经典来理解啊，肯定他躺在床上在想女人。啊，那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呀，就感应道交了嘛，那感应到这个鬼的女人来了啊，就感应道交啊，观想嘛，观无量寿佛经呢，是教我们观佛、观菩萨、观莲花。那么我们在这里观想这个女人呐，把这个鬼女呢，就观想出现了。啊，所以呢，还是有这个意想跟意解，啊，那么才会有感应嘛，啊，如果一方面没有，就不会有感应啊，一定是双方面的，啊，那么那个鬼女啊，她也有意想意解，刚好就碰上了，啊，所以这个起心动念里面呢，它就会有感应，啊，起心动念是感。那么外面的回应啊，就叫应，啊，这个也是离不开感应道交这个原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段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西北方无尽光菩萨的偈颂。尔时众中，复有菩萨摩诃萨，名威德慧无尽光，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而说颂曰：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告诉我们，在大众集会当中啊，这位菩萨的名号是无尽光摩尼王。在赞颂的时候呢，这个德号是威德慧无尽光。清凉大师说，威德慧就是摩尼王的意思，法喻一耳，威德慧是法术，摩尼王是比喻，是一个意思。佛经典里面，佛菩萨的名号常常有不同的说法。佛这种说法呢，意思很深，都是教导我们

或妄想分别之处。啊，用意啊，都在此啊。啊，这些地方我们不能够不辨别，啊，不能不知道，啊，不可以在这个地方生疑惑，啊，为什么两个名称不一样？是不是两个人？啊，是不是集会代表是他赞颂又换了一个人？啊，那这是我们凡夫的分别执着猜疑。要知道佛说法的善巧方便，他的十首赞颂是赞叹佛出现的在这个世界，为大众讲经说法，周遍法界的大德，也是大夫啊。前面大问里面，云何是佛无为？啊，寄送的赞叹显示诸佛说法无为，啊，显示这个意思。说记忆里面，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这个两句很重要啊！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啊，我们看看诸佛菩萨对人、对事、对物，我们中国人常讲啊，通情达理。值得人赞叹，值得我们学习。啊，念念不忘，不像现代社会人，啊，能有这一点心，这一份情谊，不多了。啊，今天的社会，实实在在是无情无义，忘恩负义，所以许许多多的圣贤善神都离开这个世界了。善神离开，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替代而来的是恶鬼吞门，啊，妖魔鬼怪就现前了。人怎么不苦？啊，怎么会有好日子过？啊，这些事都在我们的眼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它的原因、近因，啊，它的果报。学佛是开智慧，有智慧的人不能不清楚啊！我们在这个世界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处事？啊，我们为什么还活在这个世界？自己也得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实在是众生太可怜了，太无知了。我们与这些众生还有这么一点缘分。

总要尽心尽力，总要想到诸佛如来常讲的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我们要把佛陀这一个愿望落实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做到。请看寄颂啊，这个寄颂啊都是赞叹设法无为的大德。夜夜佛刹中，处处做道场，众会共围绕，魔君谢摧伏。我们读到这个赞颂，实在讲啊，感到非常的安慰，也非常的兴奋。佛有这个大德了，有这个能力啊，能够降魔。能够伏妖啊！我们哪有这个能力呢？但是要臣服为神，臣子好啊！臣是接受佛的威神加持，我们知道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威神加持我们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的，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臣是接受啊，我们能接受就产生力量，就产生效果。最怕的是呢不肯接受。口里说的求佛菩萨加持，佛菩萨真正加持抗拒，拒绝不接受。依旧随顺自己烦恼习气，这就是不接受佛力加持的明显的事实啊！怎样承受呢？经典里面佛教我们怎么做的，我们就怎么做。在日常生活当中学规矩，儒家教人规矩是从同盟，从弟子规教起。佛家教学教出出家的弟子沙弥律仪，现在学习的人很多，很热心学经教，但是这两样东西都丢掉了。这两样东西丢掉了，那个经教学的时候变成什么呢？清凉大师讲啊，狂慧呀！你要不学，你人还老实，还谦虚，为什么呢？不如人。造业少啊！经教学多了，聪明智慧来了，狂慧。造业造得重，造得深。

清凉大师在《四十华严经题》上讲的，有解无形，增长狂慧，他不是讲狂慧，是讲邪见，增长邪见，有形无解，增长无明。所以教导我们要戒行并重啊，佛慧双修啊。这个话不是清凉大师一个人说的呀，在中国大乘八个宗派里面，我们看到祖师大德都是这样教导弟子。

弟子规太上感应篇沙弥略仪是佛门起死回生的救命药啊，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了，佛法在我们这一代就断绝了。我们要怎么做法呢？从自己本身做起，决定不可以要求别人。你要求别人，你就错了。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最好的模范，我们学佛，学佛两个字怎么讲？向释迦牟尼佛学习。释迦牟尼佛一生，他老人家的行仪，你拿沙弥略仪去对照一下，你看看他是不是圆圆满满的做到了。百分之百的做到了。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弃了，不学了，行，真正放下身心世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可以。像地仙法师那个郭罗江的徒弟，上品上身像极乐寺的修无师行，真的放下了，心里头一个恶念都没有，你知道吧？一个恶念都没有啊。戒律清净了，没有一个恶念，没有一个恶的行为，也足以为末世大众做模范。但是新教不容易啊，真心佛教令正法久住世间，利益人天，那要学释迦牟尼佛，要学历代的祖师大德。佛在入般涅槃之前交代后世弟子两句话，一戒。

为师，以苦为师。我们懂不懂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有没有虔诚教诲、依教奉行？这个经文第一句，夜夜佛刹中，处处做道场。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意思，为一切众生做示范啊，做榜样啊。道场不在乎形式，世尊当年在世没有硬体建筑的设施，道场在哪里呢？在山洞里面，在大树下，在河边草地上。没有建筑物啊，佛在灵鹫山讲了不少部经啊，现在有许多人到印度去朝圣啊，看看灵鹫山佛当年讲经说法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房屋啊，有石洞啊，所以我们在经典上看到道场，自然就会想象当中哦，那个非常庄严，那些伟大的宫殿，那是后世啊。世尊当年没有啊。有一些经舍，那个经舍是一些长者居士，他们的私有财产，借给释迦牟尼佛，居住啊。作为讲经教学的场所，主权是别人的。佛出了家了，出了家什么都没有了，出了家再要有产业，那不就又变成回家去了吗？那哪里叫出家呢？没有，佛教传到中国，中国出家人没有产业啊。这个寺院庵堂的道场叫十方道场，都是帝王、大臣、大夫、长者捐献出来的。由出家人自己管理，那个方式呢？民主，所以寺院里面从方丈主持，一直到像现在我们讲的义工这些执事，执事有108种啊，你看《百丈清规》里面讲
108单，这些知识是大众推选出来的，任期一年，腊月30总辞，马上大家就推选。第二天早晨呢，初一，新的选出来的执事上任，一年选举一次，他的任期是一年的。被选出来的这些人担任管理道场，担任护法。所以住在寺院的大众，这个叫亲众啊。他们是学法修法，被选出来的时候，这每个人都要尽这一份义务啊。这个出家人出钱出力，把这些道场建立起来，供养给出家人，总不能还要他们来管理呀。就自己管理。不像现在呀，现在这种道场没有了，现在变成子孙庙了。以前出家人好啊，任何寺庙庵堂都可以挂单，为什么呢？释放道场。出家人不愁没有地方住，不愁没有地方休息。生活虽然苦一点，这个衣食住行不操心呢。现在艰难。整个社会的结构变了，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学习的情绪，这是在所不免。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自己要有智慧，要知道如何克服困难，如何通权达变。佛法是活的，活学活用啊。不论在什么环境当中，什么时代里，我自己能够成就道业，自己还有余力呀，能够帮助别人，这就对了。那么这两句境界无限的深广，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机会教育，包括着机会教育。诸佛菩萨真的是聪明到绝点，任何一个机会他都不会放弃，都能够抓得很牢。真正是所谓佛事门中不设一人。真正能够做到普贤菩萨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楞严经上所讲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这是大乘经上佛常讲，我们要懂得。

一切时，一切处，做一个好的形象。形象就摄受众生了。

真正佛菩萨的形象。众会共围绕，这个众会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大众。三五个人也是众会，千万人也是众会。于是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众会从早到晚很多很多啊。尤其是同参道友，茶余饭后啊，几个人在一起，不要聊天，要论道啊！不要把光阴呐、空过，念念心里头都在道上，连晚上做梦都不空过。古人常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那个念头太强烈了，天天想到怎样弘法，怎样光大佛法，晚上做梦还搞这些，还继续不断，还在讲经，还在教学，还在帮助一切众生建立佛法。我们于是就晓得，这心里头真有了。心里头要没有，或者心里面虽有，愿力不深，力量不强，你晚上就不会做这些梦。你的梦境呢，还是颠三倒四。所以一个人修行，功夫有没有进步，到什么境界，这个梦中是一个很好的成绩测验。你想想看，你常常做些什么梦，你就知道自己是什么境界，是什么样的功夫。

啊，那么这一句完全就显示你有没有这个心，有没有这个愿。魔君谢摧伏啊，首先是自己。啊，那哪些是魔君呢？君是比喻。魔是真魔。八大人觉经，佛把这些魔归纳为四大类。我们清楚明了。第一个是什么？五阴魔。你说我有没有？有啊。我这个身色受想行识，这身就是魔啊。你有没有降服你这个身？啊，身懒惰，

我能不能降伏懒惰？心散乱，我能不能降伏散乱？啊，佛在经论当中种种的教诫，我这个身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不听使唤？这叫魔啊。

0: 第一个要降伏的，第二类的魔，烦恼魔，我们能不能控制住烦恼？佛教给我们降魔的方法。 六波罗蜜就是降魔啊，布施、降伏、兼贪啊，兼贪是魔啊，持戒、降伏、恶业，忍辱、降伏、嗔恚。 精进降伏、怠惰、懒惰；禅定降伏散乱；般若降伏愚痴。诸位要知道，这个六度里头有贪嗔痴。佛。
1: 给我们讲的方法了，我们有没有降伏自己的魔君呢？第三类呢，死魔，这个很难降伏啊！死魔是你的寿命啊？为什么叫魔呢？你看你这一生修行的。 总算修行不错吧，寿命到了死了，你还没修行成功，这一死，全功尽弃。你来生投胎再去做人，又要从头学起，所以死了是大退转呐，很可怕。
0: 那么，怎样降伏这个魔呢？往生，真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死魔被你降伏了。你要不能往生极乐世界，你肯定搞六道轮回，六道里头生生死死。 你这一生修行的功力不深，来生各因之谜，连个善缘都未必能遇到，所以得人生闻佛法了，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佛讲的真实话了，几个人珍惜？
1: 几个人真精进啊！现在这个时间难了，几个人能够听得进呢？好话了，真心话了，几个人能听得懂啊？现在人喜欢听的什么妖魔鬼怪？
0: 痛心呐，认假不认真呐，听骗不听劝呐。

哪一个都是自以为是，目中无人。都是自己认为对的，过失都是别人。六祖讲的，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世间人没有过。世间人哪有过失呢？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过在自己。为什么呢？我们自己的卧心所反映在外面是产生过失。诸佛菩萨何以能够成为大圣？大德，他反映出来的是自信的心得。他见一切众生，见心不见相，性是圆满的。他见一切众生呢，儒家讲的性本善，他就见这个。众生造作一切不善呢，那是习气呀。习相远呢，习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是本善。真的，他自性里面具足跟十方一切如来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所以诸佛菩萨见到众生顶礼。为什么呢？他是十方诸佛，佛跟佛非常客气，有礼貌。众生对佛那个态度就不一样了，没有把佛放在眼里。所以你要想想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那是他自己修的。普贤菩萨见任何一个众生都恭敬顶礼，佛经里头常不轻菩萨，常不轻菩萨就专修普贤第一德，礼敬诸佛，以真诚恭敬心对待一切众生。他看众生的佛性，他看众生的本善。他看众生本来成佛，所以他成就了，他才能降伏。魔里面第四个天魔，天魔是什么呢？不是天上的魔王，天魔就是我们身外所有的诱惑。你看前面三种魔是我们 内在的，五阴烦恼死。天魔是身外的诱惑，五欲六尘的诱惑，你经不起啊！你的眼被色诱惑，色魔；你的耳被音声诱惑，音魔；你的鼻被香味诱惑，香什么？你的舌被味诱惑，那个味是魔啊！
啊，身被畜诱惑，意被知诱惑。

六根接触外面这六种境界，你就起贪嗔痴慢。你就起喜怒哀乐，魔境就现前了。到什么时候你能够不受外境诱惑了，魔君就被你摧服了。我们佛门里都常讲啊，霸风吹不动啊。这个霸风吹不动的意思，你已经能做到不受外境诱惑了。这什么境界呢？功夫刚刚得力。不容易。

要做真功夫啊，不是口里说说的啊，没有真功夫，你就没有真学问，你没有真的道业，你怎么会成就？请看现象品，无尽光菩萨寄送的第二首。佛身放光明，遍满于十方，随应而示现，色相非一种。这首偈，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总显身光遍印，佛身放光明，什么是光明？修学佛法最怕的是一文解义啊，古德常讲嘛，一文解义，三世佛愿，三世佛都喊冤枉啊！你把他的意思错会了。佛经难懂，难在哪里呢？都是意在言外，说得很含蓄。你要能够体会得到。楞严经上说的六根门头啊，放光动地呀，跟这个两句非常类似啊。他这个地方两句，佛身放光明，遍满于十方。我们想想《楞严经》上这两句经文，六根门头放光动地，眼放光，耳放光，鼻放光，舌放光，身放光，意放光，你有没有看到呢？没看到啊。你没有看到，是因为你没有智慧。你要有智慧，你就看到了。我们世间人也有说，哎，某人耳目聪明，那个聪明就是放光的意思啊。六根接触外面这个六种境界，一接触通达明了，没有丝毫迷惑，那就是放光。不是说放一个白光，放个青光，放个红光，不是这个意思。那这样解释，那佛就冤枉了。
你就不懂佛所说的意思。那么此地说的佛身是佛的化身。为什么呢？下面这一句遍满于十方，如果不是化身，不能遍满十方。从下面一两句我们就看得更明显了。随应而实现，从化身现应化身。化身是一，应化身无量无边，所以说色相非一种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化身的光，我们能不能见到呢？说老实话，学华严的人稍稍能齐如华严境界就见到了。那么这个光，现在科学家不叫做光它叫什么呢？叫波动。科学家现在对这方面很清楚有相当的了解。整个宇宙大真的是虚空法界，小确确实实是毛孔微尘。现在讲到最小的，科学家现在的研究在近代的发展两个极端，一个是趋向于无穷大太空物理一个呢研究最小的量子力学。这两门在现在的尖端科技量子力学是研究最小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是波动现象科学家讲的波动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放光化身放光

就是整个宇宙，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没有一个没有波动现象。那么科学家还没有办法认知宇宙的真相，为什么呢？他们的眼光完全集中在物质，物理呀，而疏忽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心理。这是他疏忽的他研究探讨物质的能量这个能量是物质的能量，疏忽了心理的能量。佛法专门搞这一套学问的法相为师解释的清楚解释的透彻物质从哪来的？物质的能量是从心能变现出来的。唯心所现呢？那是宇宙的根源呐！这一切物理的现象呢，是唯识所变。你怎么样去研究？你找不到它的根。所以你的研究啊。没有结果这个结果实在说呢又不是研究啊能够得到的为什么呢我们在经典里面现在佛透了一点讯息给我们了不思议境界他们的研究还是有思还是有意只要有思有意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根源找到那个根源呢不能用思意用什么方法呢佛家讲禅定禅定里头没有思也没有甚深禅定这宇宙的根源你就发现了你就其如了佛法一般讲呢你就证得了于是这三个大问题一个是宇宙的起源一个是生命的起源一个是神圣的起源这三个问题就解决了宇宙的起源我们佛法讲里面佛法讲的名词叫气世界生命的起源我们佛学称之为有情世界天地鬼神那个起源实在讲鬼

李神还是在有情期间，诸佛菩萨这些大圣知正觉世间，佛家讲这三种世间呢，这三种世间就全部都包括了。华严经上300页是个问题，不出这三个问题啊，这三个是总纲领啊。这三个问题统统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人就成佛了，佛陀啊。搞得很清楚，但是还没有究竟彻底，我们称他是菩萨摩诃萨。这不是思维、研究、讨论能解决的。为什么？言语有界限。言语的能力很有限的，许多境界言语没有办法表达得出来，思维比言语那个范围要大得多了，但是它还是有界限，这个界限在佛经里面讲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思维的界限，但是真如本性呢，不是阿赖耶。所以，对于真如本性呢，思维达不到了。所以，佛经里头有说叫"思境"。

思维到了极处了，没有思维了。没有思维的时候，根源你才能够见到。佛法的修学重视禅定，念佛是禅定的一种修学方法。什么人念佛人才能明心见性，才能够见性成佛呢？你看念佛功夫讲理业心不乱，什么叫理业心不乱呢？一念不生呢。你还有个念头，你没有到一心呢。一心没有念头了，它不是无想定啊。一心叫正念啊，无想定啊，那是邪念啊，那不是正念啊。我们做不到啊，不要去做梦想。你决定做不到。我们能做的，希望做到什么呢？做到功夫成品。就是一心不乱的最浅的功夫，我们能做到。这就是什么？用一句佛号代替所有一切念头。用这个功夫啊，真正的念佛堂啊，设方一切诸佛赞叹的念佛堂是什么样的念佛堂呢？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所有一切大众在一起共修的都没有一个杂念。所以我们才晓得古大德训练学人教导学人做真实的功夫。

怎么做法呢？止语啊，不要说话了。一说话，功夫完全破坏掉了。我还有事情要说了。那有事情也就把功夫破坏掉了。净念佛堂，堂主不是常讲吗？放下身心世界，你还有事，你还没放下。你没有放下，你怎么能得一心？你怎么能够得功夫成片？所以现在念佛。说老实话，在一般念佛堂不能成就啊！为什么呢？你的六根会受外头境界影响啊！你会看这个人不如法，那个人看到不舒服，你心是浮动的，你心不是定的。今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成就的人，都是自己在家里成就的。往年我们在台湾看到许许多多在家居士，念佛往生，站着走的，坐着走的，欲知实知，没有生病。都是在家里头用功的，在家里清净啊，没有人打搅啊，把外缘杜绝了啊，他自己懂得修行了，他真的放下了啊，特别是年岁大的人，这一生当中什么都看过了。很多看腻了，听腻了，毫无兴趣了，对电视电影过午一点兴趣都没有了，逐渐心定了，人情世故淡薄了，他真放下了，他的心愿纯一，只求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学东西不在这里学了，这个地方学太难，智慧不开。希望说我到极乐世界去跟阿弥陀佛学，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学。我现在知道许多经论好。我暂时放下，一心念佛，他目的达到了。求往生真的不难呐！难在什么呢？我们自己心乱掉了，心里头没有主宰。这个是莫大的损失啊！所以我们想想，地贤法师的锅炉匠不过是三年功夫啊！你看看地老法师对他的赞叹，天下，他的讲天下就是讲全中国啊。讲经说法的这些大法师比不上你啊！名山，四大名山，大道场的方丈住持比不上你啊！你看看，走了，站在那里站三天。等地老给他办

后四，地牢看着就站了3天，佩服，不认识字。真正是末世典型呢。修无法师的往生，地仙法师佩服啊！做泥水匠的也不认识字。出家之后，在寺庙里面做一些粗重工作，修复自己就是一个惭愧心。成功就在这一点，为什么呢？什么都不如人，智慧不如人，福报不如人，样样不如人。寺庙里做初中生活，为大家服务，用劳力，用恭敬来供养大众。什么都不会吗？就会念一句阿弥陀佛，所以把这一句阿弥陀佛抓紧了，一时一刻都不放松，他成功了。你看他走的多潇洒啊，跟谭虚定西法师告假。禅虚法师有修养啊，没有表态啊。定西法师功夫就差一点了，就责备他啊，你来了才几天，你要发心啊，给戒坛，他们那时候传戒嘛。在戒坛里面做义工服务，来了没几天，你就要走了，你这个人没有耐心呐！至少嘛，也得等戒期这2个月的时间嘛，戒期圆满了，你再走嘛。印西法师说话，没有想到他底下一句话，他说：“报告两位老法师，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这两个人这一听的时候，什么时候啊？不出10天。你看看，这才晓得。这个泥水匠出身的和尚不简单呐！第二天他又来了，老和尚，我明天就要走了，时间确定了，要求老和尚。给他一个小房子，他在这个里面往生，给他准备200斤柴火，往生之后火化。定西法师立刻替他办了，又要求呢，最好能找几个人呢念佛送他往生。你一看看。真功夫啊！值得人羡慕啊！我们只有一个愿望，正法久住世间。但是正法久住
一定在人才。什么样的人是人才呢？以戒为师，以苦为师的，这是人才。不能持戒，不能吃苦，不能担当正法救助的使命啊。

我从佛菩萨的加持里了，一切神众的加持里了。

真正明了严持戒律、牺牲奉献的重要性啊，一定要做彻底的牺牲奉献。没有一个念头啊，为自己。念念为了利益众生，才能够与天地鬼神感应道交。

所以教学，哪些人将来能够主持正法，能够弘法利生，能够自度度他，持戒念佛人，我对戒律绝没有过分的要求。所以只要求沙弥律也，沙弥律仪要从哪个地方扎根呢？要从弟子规扎根。弟子规是世间法，沙弥律仪是出世间法，出世法建立在世间法的基础上，净业三福头一条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两句落实在《弟子规》呀。《弟子规》做不到，这两句就没有了。你要学佛了，根没有了。你怎么能成就啊？你会讲《大放光佛华严经》，你也不能成就。为什么呢？没根。慈心不杀的根呢，是摄善业道啊。所以，净业三福第一条，就是《弟子规》跟摄善业道经。你有这个基础，嘿，你念佛呢，你没有受过三规，也没有受过五戒，你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能够生凡圣同居土。为什么？你是善人。世间善人。从这个善才能够建立

是法的基础，说是法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位矣。我把这一条落实在沙弥律也，我要求的是最低的水平啊，不能比这个更低了，更低就没有了。 在网络这个荧光幕面前的同学，我们要共同勉励。沙弥律仪，在家同学可以学。你们真正。 落实三规五戒，但是前面要记住：孝亲尊师，这个在《弟子规》里面，慈心不杀，修十善业。 十善业道经里头，以这个基础，受持三规五戒，念佛往生，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会漏掉的。从前李老师常常讲，10000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 只有2-3人而已，什么原因呢？他没有这个基础。他受的三规五戒是形式，不是实质。为什么原因呢？三福第一条他没有，他疏忽了。从第二条开始，没有这个道理。 第一层楼没有，想建第二层楼，哪有这种道理呢？你才晓得为什么念佛不能往生。大家一定要认真，一定要努力，一定要把佛陀的教诲落实在我们生活行为上，落实到我们处事待人接物。 学院的四周居民都是退休的老人，我们有义务、有责任照顾他们、帮助他们。我们一定要把他看作是自己的父母，是自己的长辈。要把他们看作。 他们是未来祝福。我们要把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做出来呀！《无量寿经》，世尊给阿弥陀佛的教诲。 字字句句都要落实。我跟同学们讲过，我们学院的院训，决定采取印光大师的教诲，顿伦敬分，行邪存诚，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我们是净宗学院呐，继承祖师的教诲。

广大净宗的教学，我们并不重视在学术，我们重视在笃行。我们的教育遵从古来祖师大德，教学的理念、教学的原则、信戒行证，我们要把《无量寿经》活生生的显示在我们的身上，显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显示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别人不肯做，不要去管他，我自己来做。我们这个小团体，出家在家，我们这帮人，个个人发心，自动自发，我自己做，务必要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断掉啊！做一个真正的知恩报恩者。我们才能对得起老师的教诲，对得起护法的菩萨了。韩馆长是所有一切护法的代表人呐。诸位要懂得，我们纪念他，我们报答他的恩，就是报答所有一切护持道场这一些护法菩萨们。我们用什么来报答？用行动，用具体事实来报答，不必说话了。

啊，这一些护法们，我们护法来自全世界的，人家省吃俭用，啊，送来了这些供养。我们怎样能消受我？自己心里要清楚，要明白。啊，我们怎样消受得了啊？啊，如果不认真办道，不能把净宗经教落实，那古人所讲的“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呐，今生不了道，皮毛待交还。祖师说这个话不是吓唬我们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话了。毗卢遮那佛

为我做种种实现。我的话你们听清楚，为我做种种实现。

我不会干涉你，我不会过问你，为我实现。我要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做？啊，不要去问别人。人人能够自觉，这个团体是真正的僧团。真正的僧团，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出现现象品。无净光菩萨寄送的第三首，夜夜微尘内，光明悉充满，普见十方土，种种过差别。这向下了，第三、第四、第五，这个三首偈，一共有十二句，说明光照无疑。这个里面含义很深，境界很广，我们要知道怎样来学习。在这首偈里面，这个一开端给我们说的是离四啊，是四四无碍的境界。微尘是依报最小的，前面跟诸位同学报告过，近代的科学向两个极端发展，一个向无穷大，研究太空物理，一个呢是向最小的量子力学，

那么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夜夜微尘类，佛家讲微尘，现在科学家讲的原子、电子、基本粒子，他们虽然研究这些，这都属于物理，没有在微尘里面发现呢、有不思议的佛境界，这他们没有方法发现呢。前面佛说过了，要慧眼呢，你才能见。《金刚经》上说佛有五种眼，佛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一般大乘教里面讲，慧眼呢，阿罗汉才有，法眼是菩萨有。从这些地方呢，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什么叫慧眼呢？见思烦恼断尽，这个时候智慧开了，所以阿罗汉所证得的，在佛法称为正觉，菩萨证得的是正等正觉。如来证得的再加个无上，无上证等证觉，就是经上的一句说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是佛法修学的三个阶段，我常常用它来形容，这是三种学位的成就。你要是证得正觉了，你在佛门里面就拿到阿罗汉的学位，在佛法修学了算是有成就了。你要是证得正等正觉呢，你就拿到菩萨的学位，你要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你就拿到最高的学位了，佛陀。所以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法修学的三个学位名称，我们要认识清楚。就像现在学校里面的博士、硕士、学士，如果没有拿到阿罗汉的学位，你在佛法的修学，你没有得到地位呀。像你读书啊，你没有学位呀。那么这个学位基本的条件是要断见思烦恼。菩萨的学位呢是要断尘沙烦恼。最高的学位呢是要断无明烦恼。就根本无明。在华严经上。华严经上我们所看到所有的菩萨，乃至于你看到这里面的天众神众，那是以天神这个身份出现，实际上呢都是化身菩萨，都是破一贫无明正一分化身的。换一句话说，他们是高级的真等正觉，不是普通菩萨，经上称的菩萨摩诃萨了。天台大师判释迦牟尼佛这一代十教为藏通别圆，

这天台的四教啊，藏教是属于小乘，通教呢是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别教是不通小乘的。别教的初地菩萨、地上菩萨，等于原教初住菩萨。那么由此可知，别教三贤位的菩萨，还是属于正觉。到别教这个地上菩萨了，才是正等正觉。那么从前面教义里面来观察，什么人能够看到微尘里面有不思议境界呢？阿罗汉以上。能发现的，现在科学家发现到啊，发现到原子、电子、基本粒子，能发现到这些东西，发现到一颗原子就像一个太阳系一样，当中有个原子核，有许多这个电子围绕着它转，很像太阳系，小型的那个太阳系。没有能观察到啊，那个里面呢是大千世界呀。这一桩事情，科学家就很难借助科学仪器来观察，不容易，看不到的。这个要用慧眼。科学的成就我们也很赞叹，但是科学的方向跟佛法的方向呢，迥然不同啊。佛法是用甚深禅定啊，所以断见思烦恼不是用机械的方式，是用禅定的功夫。楞严经里面讲的静寂光通达了，要进到极处，这个极处啊，还有前身不同。我们一般讲这个定功到极处了，阿罗汉的定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超越世间，世间我们知道四禅天、四空天是用定功禅定功夫证得的，没有禅定功夫你升不到四禅天呐。生不到四空天呢，佛经里面讲的四禅八定，没有超越六道啊。比这个定更深一等的楞严经里面称为九次地定，到第九个阶段了，我们可以说甚深了，超越六道轮回这个时候才得慧眼呢，慧眼在我们一般大乘佛法里面讲，阿罗汉能够见到微尘，微尘里面有不思议的境界，阿罗汉有没有见到呢？
给主没有见到，他见到微尘了，就像现在科学家一样，发现到基本粒子，基本粒子里头还有些什么东西，科学家也没见到。同样的道理，阿罗汉也没办法见到。啊，一般大乘法里面，我们仔细去观察，见到这个境界，总是八地以上啊，才能够看得清楚啊。微尘里面有世界，像现在科学家发现，基本粒子里头有世界。说明这个世界是重重无尽重叠的，不是个单纯的。我在前面讲经也在跟诸位同修，我们用现在用电视来做比喻，我在美国住过很多年，美国的电视频道有100多个频道，比新加坡这个地方多的太多了。100多个频道总在一个荧光幕画面上，我们按哪一个频道，哪个频道的画面出现，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懂得，这100多个频道是重叠的，都在这一个画面重叠的。一个线，其他的隐没不现而已。那么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宇宙气世间、有情世间、知正觉世间，这个重复的层次是无尽的，无止境的，不可思议的境界。从华严这里，如果我们能信得过，佛决定没有妄语。金刚经上世尊告诉我们，如来是真语者，真决定没有妄语，实语者，实的对面是虚，决定不会说虚假的话了。如语者，什么叫如语者呢？如语是完全讲的是事实真相。这个事实是什么样子，佛就照这样说，不会加一点点，也不会减少一点点，这叫如语啊。我们今天读华严经这些经文呢，这个你要一定想到，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我们要相信啊。佛法最殊胜的地方，佛说出这个境界，说出这个事实真相，教我们求证，这是高明到极处了。我们依照佛教导我们的方法，我们将来自己证得了，自己证得八地菩萨的地位了。哦，这华严讲上我通通都看到了，微尘里面确实有世界，而且这个世界重重无尽的，那佛讲的话不是完全真的吗？这绝对不是虚幻的。

所以很遗憾的，这个世界上科学家没有念华严经啊。他们很聪明有智慧呀，如果要是真正读到华严，我相信啊，这个科技的时候一定还大幅度的往上提升。啊，这是肯定的道理。光明悉充满。啊，这个光明是前面所说的佛身放光明啊。啊，这个佛身跟诸位介绍过了，法身毗卢遮那如来。啊，佛的光明呢，充满夜夜微尘，夜夜微尘，显示微尘里面显示出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诸佛菩萨在其中讲经说法了，教化众生呐。普现十方土啊，种种各差别啊，种种各差别，是讲的现象啊，性没有差别，相有差别啊，性是能性。相是所性啊，相为什么有差别呢？差别是从唯识所变啊。识是什么东西呢？识就是经上所讲的妄想分别之中。啊，我们细心去体会，啊，细心去观察，不要观察外面，观察自己，你看看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多不多？啊，佛法的修学，同学们特别要注意。佛法叫内学，内是什么意思呢？内是观察自己，你才能成就，绝不能够观察外面。你要是观察外面呢，在佛法讲，你是外道啊，学佛学成外道了。啊，什么是外道呢？外道叫心外求法。啊，心外求法，这称之为外道啊。记住，佛法叫内学。啊，你看看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的，啊，他怎么成就的？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那世间是外呀。最重要的是照顾自己呀，这才能成就。啊，外面呢是一面镜子，镜子是照自己的，不是照别人的。这个里头含义都很深呐，丝毫都不能错。许许多多古往今来的修行人多，成就的人不多。啊，为什么成就的呢？向内照成就了，向外照错误了。啊，你看楞严经里面观世音菩萨耳

跟圆通章，菩萨讲他自己怎么修行正果的。啊，他用的是耳根呢。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你想想看这味道。啊，他耳朵他不向外面去流啊，他往里面。啊，借出外面的声音往里头回光返照。人家用这种功夫真的等觉的果位啊，我们凡夫的毛病呢错了啊，眼往外面色相外面流啊，而往一些阴身上流都是对外呀，他不会回头啊。菩萨们厉害啊，他见色见了之后他能回光返照，一返照呢就见到色性了，而一回头啊就见到闻性了，那个性是自性的，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所以回头就见到了，不回头你着相了啊，色身香味触法都是相，叫六尘呢 啊你着了六尘的相了，回过头来呢就见到六尘的性，宗门里头明心见性呢，是这么一回事情啊。啊，着相决定起妄想分别执着，见性呢，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妄想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大乘法用的方法巧妙啊！啊，不但能断烦恼啊，它能够快速的断烦恼。我们学佛要在这些地方下功夫啊，在哪里修行呢？这佛经上常常讲的道场，道场我讲的很多啊，一切时一切处啊，只要你会用功啊，就是道场啊。啊，道场不是啊那个建筑很庄严的佛殿呢，不是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一切建筑啊，啊，石窟里头，啊，大树之下，草原之上，佛在那里坐，大众围绕就讲经说法，那就是道场啊。啊，现在交通方便，许多同学到印度啊去朝拜释迦牟尼佛，这些遗迹你都能看到啊。啊，灵鹫山没有庄严的寺院建筑啊，没有啊。啊，我们看到石洞啊。啊，所以要懂得道场两个字真正的意义。维摩经上所说的啊，维摩居士讲的执心是道场，你说的多么简单多么究竟。
换一句话说，你的心，你的起心动念与法性相应，与性德相应，就是道场啊。如果与法性与性德不相应，就是坐在寺院大雄宝殿啊，释迦牟尼佛塑像面前，也不是道场。经上讲的种种各差别，为时所变啊，我们特别要记住，无量无边这个差别了，是相，是作用啊，作用跟现象是有差别的，体性没有差别了啊，体性是真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微尘里面怎么可能现无量无边的世界呢？微尘是性现的，世界也是自性现的，华严经上讲唯心所现嘛，那个心就是心性啊，真如本性。性没有大小，性没有内外，性没有来去啊，性没有长断。中观论上讲，不长不断，不移不异。所以这个境界，佛形容的妙啊，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华严经叫大不思议解脱经。啊，维摩经小不思议解脱经，都是给我们讲的宇宙人生真相啊！啊，明了真相之后啊，叫我们过正常生活。正常生活，佛菩萨的生活啊，由此可知啊，六道凡夫过的生活不正常啊！啊，四圣法界，阿罗汉、辟支佛啊，菩萨、藏教的佛、通教的佛。他们所过的生活接近佛啊，跟佛差不多相似，还不是佛的生活啊。华严经上这些菩萨们，他们过的是如来的生活，得大自在啊，啊，大解脱，正德自性里面三个圆满，智慧圆满，能力圆满，相好圆满，这三个圆满合起来称为大圆满。诸位知道密宗有大圆满，显教里头还是有大圆满的啊，佛教任何一个宗派里头啊，都有大圆满。

不仅仅是密宗啊。所说的名词不一样，就是在净土宗，净土宗讲礼业心不乱，礼业心不乱呢，就是密宗里面讲的大圆满，就是禅宗里面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天台华严所讲的大开圆觉，说的名词不一样，那个境界是相同的。接着我们看底下这一首颂：十方诸刹海，种种无量刹，悉平坦清净，地清宝所成。

啊，前面这个两句，十方诸刹海，刹是佛的教化区，啊，也就是一尊佛他所教化的范围。啊，我们称为佛国土，啊，佛的教区，这个教区很大了，啊，一般大乘经上讲的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佛刹了，啊，实际上呢，成了佛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啊！啊，诸位要晓得，佛佛道同啊，这个是没有话说的啊。他的道的确是同，福报不同啊，跟众生的缘分不同，这个与那个道没有关系啊。我们要懂得，啊，譬如我们读书，我们两个同学，啊，我们同样读一个科系，啊，两个人一起念大学，啊，念硕士，念博士，啊，两个人都拿到博士学位了，道同，将来在社会上的工作。个人个人福报不相同，个人个人的缘分不相同，这个道理要懂啊。诸佛如来，一佛如是啊。啊，那最明显的，我们学佛同学们非常啊熟知的啊，你看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道同不同啊？当然同，佛佛道同。可是这个两尊佛，那都好像都是博士学位，啊，他们的教区啊不一样。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区小，阿弥陀佛的教区大。啊，释迦牟尼佛的法缘。少，阿弥陀佛的法缘多。这是四啊！啊，记住，四上不同，理同；相上不同，性同。啊，那我们要问。性

根里头何以四相不同呢？四相是属于因果。因果这每一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跟众生结缘不一样嘛。经文里面说这个重重无尽的世界，这样说法呢，诸位容易懂啊。世间确实重重无尽，差别的相呢无量无边，但是习平坦清净，这一句很难懂。平坦是平等的意思。所以我们读佛经最怕的是一文解义，那你就讲不通了。大乘佛法的难处啊，就在他所说的往往是意在言外啊，所以你要会听啊，听他弦外之音，你才真正能够听出啊如来所说真实意。这个开经记里讲得好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所以你要懂得他言外之意。平坦是平等心，清净呢是清净心。我们面对无尽的重叠的世间，我们用什么心呢？用平等心、清净心来对待呢，你就能见到事实真相。清净，这里面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没有五欲六尘，没有贪嗔痴慢，那个心才清净啊！我常常教同学啊，务必要把这十六个字在修学过程当中渐渐把它消融，把它消除，把它融化掉，恢复到你的真心啊，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绝不用妄心。下面这一句地清包所成，这一句就是讲的真心啊，我们讲的真诚心。真诚心是宝啊！世间什么样的宝物，那都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哪里算得了是什么样的珍宝？珍宝是真诚心是宝。真诚心里面具足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宝。心清净，身就清净。修行人为什么不生病？为什么不衰老？没有别的，清净心而已啊！不需要任何什么东西滋润啊、滋养啊、补品呢、啊。

通通用不着啊。那些东西世间人看得很贵重，其实都有副作用。啊，用这个世间种种补品，主要还要跟你的体质相应不相应。与体质不相应，那个补品就变成毒药啊。最好的滋养就是清净心、真诚心。你看看色界天人饮食没有了，不需要，再不需要饮食了，不需要睡眠了。他靠什么来养身体呢？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禅悦为师。什么是禅？清净平等是禅啊，就是这句话了，平等平坦清净啊，这是最好的营养，最好的滋补啊。我们要学这个啊，学到少分，我们这个身体就很得利益啊，年岁大啊，不老啊，这个很自在啊，精神体力跟年轻人一样啊，不会老化。心在道上。好，我们再看底下的第五首。或夫或旁住，或是莲花或，或圆或四方，种种种形象。这一首偈完全是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世界。我们今天从天文望远镜里面看到许许多多的星系这个世界不是讲星球，是讲星系。前面讲了大千世界，每一尊佛他的福报不相同，他在因地当中的语言不相同有佛他的教区一个大千世界，也有佛呢叫两个大千世界、三个大千世界，甚至于十个大千世界一百个大千世界，这个福报不一样啊。佛所证得的就是说他的智慧、他的德能、他的相好是完全相同的，佛佛道同，但是佛的教区不相同，佛度化众生的多少不相同这个就是四相不一样那我们在星系里面看到的这个世界呢，华严经讲的比我们现在观察得到的还要多。由此可知，我们这个近代天文学虽然很发达了，要跟华严相比大巫见小巫不能比那个星系的形状或浮或旁住我们见到了，浮是什么呢？像一个碗一样上面呢这是高起来的，下面呢是平的。我们的银河系就有一点像这个样子。

银河系的当中啊，确确实实，是像一个弧形，边缘散下来的时候啊，这个星系啊，越来越薄了，啊，有一点像那个盘子浮下来的这个样子，啊，覆盖的这种形状。 或是莲花，有的这个星系啊，像莲花，莲花不是开的，莲花合起来的，这个我们也在这个天文照片里面呢见过，或者是圆的最多，椭圆形的，或者呢是四方的。 四方的，我们现在还没有见到。将来到世界成就品里面，给我们说许许多多形象。这底下一句说：“种种种形象啊，这是讲那个星系的形状啊。世界成就品里头说的很多。 这一段就是说明，3000年前，你看看佛在讲经的时候讲到这个星系的那些形状，我们不能不佩服释迦牟尼佛啊。那个时候没有望远镜啊，凭着我们肉眼。 我们肉眼这个眼力最好的，只能看到银河系，在空中像一条带子一样。我们的眼力一般好的眼力，可以能够看到6等星，7等8等以上的，我们就看不到了。 必须要靠望远镜，那么普通，我们一般人用的这个望远镜啊，大概可以能够看到10几等星，天文望远镜里面那看的星就多了，许许多多那个光芒非常微弱的都能看见。 所以，多华严经，再看看现代这个天文学里头一些报道，我们对释迦牟尼佛佩服的五体投地啊！他在3000年前，他怎么知道？所以佛说，慧眼、法眼、佛眼，不是假的，小。 能够看到基本历史，大真的能看到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星系，他能把这些星系的状况，用这些比喻来为我们说明，这个经典不是伪造的。 华严经的原本是传了，但是华严经末后那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我们现在讲40华严，我过去听方东梅先生告诉我，这一部经的原本，这个世间还有。 我没有去深究，收藏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梵文的原本，其他部分呢，失传了，散失了，这是证明，这个经绝对不是后人伪造的。
两三年前确确实实它就存在。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体会，能够认知佛陀的这个智慧德能，不是普通人能够相比啊。有一桩事情我们必须要记住，佛说了，这个能力不是他一个人都有，不是只有他有，别人没有。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除现品里头讲的啊。佛这样肯定的说，这种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是我们每一个人通通都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能相好。你看三个圆满我们通通有啊，通通有，可是现在没有了，现在佛有我们没有，这什么原因呢？佛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把我们的病啊，一句话道破啊。我们的智慧失掉了，能力失掉了，相好也失掉了。原因就是因为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这三样东西在佛法里面又称之为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妄想是无明烦恼啊。大小乘经论里常常用这三种烦恼，华严经上才说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马明菩萨在《大乘起信论》里面告诉我们，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妄想分别执着是不觉。换一句话说，智慧德能相好是本有，我们从马明菩萨这个开示要醒悟过来，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决定可以恢复，本无决定可以断掉，决定可以放下，它本来无嘛。佛菩萨这些话跟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讲有很相似的呀。你看看中国小朋友，小朋友念三字经，你看看三字经上开头了几句话，人之初性本善，本善是本善是佛性，本善就是本觉啊。儒家也肯定啊，一切人的心性。

本善啊，那现在为什么变成不善了呢？后面说到了，说性相近，习相染啊，习相远啊，所以

既然本善，本善是本性，决定可以恢复。不善是习性，它不是本性，习性决定可以改变。再看底下的这一首，法界诸刹土，周心无所爱，一切众会中常转妙法轮。前面也是给我们讲大世界。这个大世界是什么？是这些菩萨大众啊，他们生活的空间。我们很羡慕啊，我们今天生活的空间是这么小的一个地球啊。借助科技的进步方便，我们可以周游世界，环游地球啊。我们没有办法环游太空啊。华严经是讲啊，没有边际的太空啊，而且还是不同维次重叠的太空，更不可以想象了。好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了，确确实实有不同维次空间存在。我们对华严上所说的更是具足了信心，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你看他们生活空间多大，我们世间人讲的神通广大，可以跟佛菩萨往来，可以跟天神往来，可以跟鬼神往来，可以到恶鬼道、地狱道去参观访问，不可思议啊！记住，佛讲，这是我们的本能，这是我们本来的生活状况。是我们原本生活的境界，不信我们自己迷失了，我们自己堕落了，被这些五欲六尘害了，五欲六尘世间人讲的是落，这个落我在讲习里头很多次的比喻啊，这个落是什么呢？是吸毒，是打吗啡，是这样的一个快乐，这种快乐你要晓得你付出多少代价，不值得了，这个代价不断的付出到最后，最后是死亡啊！你的命送掉了。佛法里面这个乐，真乐，健康的乐，这个乐带给你是长寿啊，永远不老啊，永远不会有病啊，永远没有死亡啊，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求得有永生，这个话是真的，佛法里面称之为涅槃，不生不灭。佛教导我们的是过正常生活，过最健康的生活，过最快乐的生活。

我不是傻瓜了，我不是愚人呐，我从小就很聪明啊。我喜欢过快乐幸福的日子啊。有很多人对我不了解。我学佛了，26岁学佛。学佛不到半年，我就选择素食，就吃长素了。吃素食好像没有多久，我晚上这一餐断掉了。那个时候，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同事都说我迷了。学佛学迷了。他们不知道我在这里享乐啊！他们以为这个乐趣，年轻人到那里欢乐场所，以为这个快乐。他不懂啊，除了那个乐趣，有真乐。我选择这个，他们永远想不到。我也不跟他们说，为什么讲不清楚啊？他不相信啊！现在老了，1/3的老朋友都已经不在世了，过世了。还有一些同学朋友们，常常聚会，看到我那都佩服了。哎呀，你的路走对了。是啊，当时我劝你，你不听啊，你不能够理解，不能接受啊，大乐啊！你看到我这么大年岁了，我每天还读书4小时，讲经4小时，你们以为哦，这个很苦啊，这你不晓得大乐。苦事情谁干呢？我才不干苦事情，我不干傻事情啊！这个里面的乐趣是世间所有一切快乐没有能够相比的。我这一点借这一点机会，把我的享受，一般人讲什么心得报告，我不是心得报告。我的享受，拿一点点跟你们分享啊，这是实话了。佛法里头如果没有这样的大乐，怎么可能？把我吸引在这个里头，我在年轻的时候，那个个性跟袁了凡一样啊，真是刚强难化了。我年轻接触宗教很多，我都没有这么诚意的投入啊，唯有在佛法里头，找到真路。但是佛法要有运气，要遇到真正的善知识，真正的好老师能帮助你解决问题。所以阿难问师父皆雄经，我第一步学的，一开端佛教导我们第一个条件，要从名师受戒，这一句话的意思，要跟到一个好老师学习，这个名师不是知名度高，是真正有修、有学、有证的善知识。你找到这样一个好老师，

你的前途一片光明啊！啊，你自己具足好学生的条件，好学生对老师100%的依从，啊，100%随顺老师的教诲，放弃自己的成见。老师指出一条成佛之道啊！啊，你不听老师，那就没办法了啊！所以，开头学习不能离开善知识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现在善知识少啊，少可以依古大德。以古人为师，一样能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修，请看现象品《无尽光菩萨寄颂》的第七首：佛身不思议，故土习在中。于其一切处，导师言正法。前面一首啊，清凉大师注解里面给我们说，变成内外法界刹中。这一首呢，变佛身中一切刹内。总的来讲呢，诸佛如来演法周边法界，大而虚空世界，小而毛孔微尘。我们在这边呢，通通都看到了。

不生不死意，都是讲重重无尽的法界，这个重重啊，我们换一句话讲，重叠无尽的法界，这个讲法呢，大家就更容易体会了，是重叠无尽。 就是重重无尽。像我们呢，用两面镜子，啊，是我们人站在当中，前面一面大镜子，后面一面大镜子。我们人站在当中，就看到我们镜子里头的影像啊，重重无尽。啊，早年。 这在唐朝初年，这个贤首过世讲《华严经》，讲到重重无尽，他想出一个方法，啊，因为很多人对这个境界呀、啊、不容易理会，啊，他就请皇帝呀、啊、做一个八角亭，啊，做一个亭子，啊，八个角，每一面呢。 亭子每一面呢，装一个大的镜子。啊，重重无尽，你不是不懂吗？啊，不了解这个境界吗？就请你到亭子当中站一站，啊，你看到那个八个镜子互相对照，哦，那个里头人一到那个里面去，就明白了。啊，这《华严经》里面讲的这个重叠无尽的。 世界啊，或者是重叠无尽的世界，在这个里面，你就体验到了虚空法界的真相。 确实如是啊，无尽的重叠，不离当处啊！啊，两面镜子互照，你就能看到无尽的重叠，就在此地，没离开这里啊，没有远近啊，没有来去啊。 这个事实真相，佛知道，法身菩萨知道，啊，凡夫迷惑颠倒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啊，这些事实真相。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如果我们在境界里升起这些念头，这叫妄念呐、啊。你有这些想法，叫妄想。 离开这些妄念妄想，诸法实相啊，你就证得了。啊，证得诸法实相，就是宗门里面所讲的明心见性。我们为什么见不了性？为什么见不到事实真相？ 佛说的真好啊，一点都不错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了，事实真相就在面前。由此可知。

我们这种烦恼习气，妄想分别执着这种习气，太深太深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它自自然然就升起这个妄念。这个念头升起来，一丝毫都不勉强，一点也用不着思索，它自自然然就升起来了。这什么原因呢？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明了啊，习染太重了，随时随处它自然现行，麻烦都在此地。中国古德也说，道不远人，人自远之。

五欲六尘呢，并不迷人啊，人自己迷在那个里头啊。为什么诸佛菩萨修行得三昧的人，在这个境界里头，他不染着呢？一般人何以会染着呢？我们总得想想这个事实真相。你真要是想通了，想明白了，你就恍然大悟啊！你才真正明白外面境界不迷人啊，人自迷之啊。这个里面的道理很深很广，佛家往昔的祖师大德常常提醒人呢，参究啊，不是叫研究，叫参究。佛法教人终极的目标是叫你悟入，叫你大彻大悟，其如事实真相。那么你就是佛菩萨了，你就不再是凡夫了，转凡成圣。总在一念呐，这个地方的经文讲：“佛身不思议，故土悉在中。”故土在哪里？夜夜毛孔现。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刹土，这真不思议啊！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没有一个国土遗漏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全在里面。我们凡夫听到这个话，

看到这个经文，很多人摇头，哪有这种事情啊？这是神话吗？预言吗？这不是事实真相吗？不相信啊！给他讲假的才相信，给他讲真的他不能接受了。这不能怪他，迷得太深，智慧没有现前，必然的现象。

我们这个经读的比较多一点，学习的时间比较久一点，佛法熏陶的时间长一点，于是能信。道理在哪里呢？一毛孔，一微尘，是发心的。法性变现出来的现象相分，大乘经上常讲性相不二，性相一如啊。心性能变，微尘毛孔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能变所变是一，不是二啊。现没有大小，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没有断，也没有长，所以极小的相分跟那个不可思议的能变的心性同样是大圆满啊，他怎么不能够遍融虚空法界？如果有大小，小就不能容大。要有远近，近就不能够容远。他没有远近，没有大小。遍融虚空法界，道理在此地，我们稍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佛经典上这些话我们能够接受，深信不疑，故土习在中啊。于其一切处，导师言真法。这一切处是重重无尽的一切处。这一切处里面，每一处都有不少迷惑颠倒还没有觉悟的众生。觉悟的人有义务自自然然的要帮助那些没有觉悟的人，已经觉悟的人

我们称他作佛，称他作菩萨。佛翻成中文的意思，觉者。菩萨翻成中国意思叫觉有情，觉悟的人呐、他有义务要帮助不觉的人啊。这个帮助。有很容易接受的啊，佛法里面常讲的善根成熟，善根深厚啊，这个众生易度很容易度他，帮助他了啊。与这个相反的，有一些众生难度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我们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咱们这个地球啊，阎浮提众生啊，刚强难化了啊，不容易得度啊。佛菩萨决定不舍弃，为什么呢？再刚强再难化，他有佛性，他心本善、跟住佛菩萨无二无别了。那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他被邪恶所染，邪知邪见，恶业恶行所感染了，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经上常讲的可怜悯者，决定不能把他的这个邪思恶行那放在心上，那就错了。放在心上，那我们自己的心也变成邪念，也变成恶行了。诸佛菩萨高明之处，永远不会把一切众生邪恶放在心上，他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就像六祖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的，本来无有，何处惹尘埃呢？觉悟的人跟不觉的人不同地方就在此地。所以我劝导同学，我们常常要念着纯净纯善，纯到极处就成佛了。接近精纯是等觉菩萨了，发云地的菩萨。洁净、纯净、纯善我们看到古往今来多少修行人不能成就，依然堕落。什么原因呢？把世间所有一切不善不净拉拉杂杂全部装在自己心里，这个自己心

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个垃圾桶啊！你说可怜不可怜？啊，纯净纯善的心，啊，去收集外面许许多多的垃圾，这就是佛在经上讲的可怜悯者。啊，他真可怜，太可怜，愚痴啊！心里头收集一切众生的善行、净行，都错了，何况去收集臭秽不堪的垃圾？我这些话、这些比喻，同学们都想想啊，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人啊。为什么一切众生的这个善行净行也不能放在心上呢？心之纯善纯净是本来无有，你收集外面这些善行净行，那个善行净行是相对的。啊，善跟恶相对的，净跟染相对的，那不叫纯善纯净，纯善纯净不是相对的，是自性本具的。所以纵然自己做了许多善事，佛都教给我们要三轮提空。三轮提空，把自己做的这个善事啊，忘得一干二净。我们现在一般人讲，不放在心上。造再多的善事，利益无量无边众生，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行善，要把善常常放在心上，你感得的是三界里面的善报、福报。障碍戒心，障碍大彻大悟，你会有一点小悟，带一点小聪明，六道里头天人的智慧，不能出三界，不能超越六道轮回，这种事实真相你总要懂得。心地这个清净善良，是事出世间所有一切善恶净秽呀，通通不染，这叫做纯净纯善。佛菩萨表演给我们看的，我们要会看。佛菩萨讲解给我们听，我们要会听。这个会字太重要了，你要能会其意。通其言呢，察其相啊，
你才能够

稍稍有一点点沾染，就错了。所以，我当年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李老师不准我记笔记，甚至在听讲，不准用思考。听懂就懂，听不懂就是不懂，不能想，越想越错了，越想是变成自己的知见，不是佛知佛见的。这种方法很多人不能接受啊，反而对老师产生误会。那么我算是有一点善根，我能接受。过没有多久，大概两三个星期，老师把这个道理告诉我，听经会听的人听教理呀，不是听言语啊。不是听这些经文呢，经文你会看，我也会看。这注解，你能够参考，我也能参考啊。要听言语里头所全的教理啊？为什么呢？理要通了，一切经都通。这是会听的人。上上根会听的人，当然这不是每个人能做到的，我们自己也不是上上根，没这个能力。李老师说，万一不能，不得已而求其次，听教义就降一等。教义呀，叫义理。虽然比不上教理呀，但是它能够与这一部经相通的，你能够贯通。换句话说，你学一部经，绝对不是懂一部经，可以懂一个系列。虽然不能通全部，这一个系列好比我们修净土宗，我们在净土宗这一个系列可以贯通，绝对不是我学一样懂一样，那个学法就太笨了。你要学到哪一年才有成就？我知道老师这种教导啊，真正是慈悲呀！慈悲到极处啊！他不许可我在文字上做功夫啊。后来读起经论
才明白啊，马明菩萨教我们听经啊，这个听讲，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老师那个时候没有这样讲给我听，为什么呢？我刚刚接触佛法，要这样讲法我不懂。当时教给你的就是这个办法。我们才晓得那个办法不是他发明的。祖祖相传，佛佛相传，无量劫又无量劫啊！一切菩萨修行正果都是用这个方法，你会用吗？起心轮在流通的分量很广，几个人会用呢？为什么不会用呢？这是关键呢。为什么不会用？凡是不会用的人，我们细心观察，原因在哪里呢？他的成见太深。他的我执太重。那么说得不好听就是，自以为是，这个观念太强了。不能接纳别人的劝告，他入不进去啊！我们现在一般人讲啊，自尊心太强自尊心变成自以为是了，实实在在讲，那个自尊两个字的意思，他错解了。真正自尊的意思是什么呢？尊人者，才是真正的自尊。否则的话变成什么呢？变成贡高傲慢了。贡高傲慢不是自尊呐。几个人懂得这两个字真正的意思？自尊必定连着是尊人呐。自爱爱人。翻过来呢，自欺欺人呐、欺人的人一定先欺自己，尊人的人一定先尊自己，不尊自己，他怎么会尊人呢？不爱自己，何以能爱人呢？许许多多。古大德给我们立的这些名相，真正的意思被人误解了。所以，纵然遇到善知识，遇到善友，都不得利用。

我们要晓得，啊，一定要清楚，自己要认真反省，如何才能真正帮助自己？啊，一个人。自助而后老天爷才助你啊。自己不帮助自己，别人没有法子帮助你啊，佛菩萨帮不上忙。天地神明也帮不上忙。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呀，道士啊，我们看看这两个字多么感动人啊！他来指导世人，来引导世人啊，用什么方法来指导呢？引真法，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八相成道所表演的真法了，与真如、真信宇宙人生真真相完全相应，叫真法。啊，我们越观察越能深深感受到世尊起心动念一言一行都跟虚空法界的真相圆满相应，他做出模范来给我们看了，啊，他的心与世出世间一切法永远没有染着，所以那才叫纯净纯善。决定没有丝毫的念头为自己，没有自己，什么是自己呢？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自己。我在讲经的时候用比喻说过，我们把虚空法界各土众生比喻我们一个人生，这人生是我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个什么东西？是什么呢？就好比我们这整个身体里头的一个细胞，现在我们的糊涂当然的，我们把这个细胞认为是我，把整个的我忘掉了，不知道啊。

于是我这个细胞跟另外一个细胞就产生对立了，啊，我人对立了，我跟众生对立了，不知道是一体呀，啊，我们全身就是佛经上讲的法身。这一个细胞是法身里头的一部分。部分不是全体，部分没有离开全体。问题就在觉迷。觉悟了的人，没有不是用真诚心待人接物啊，不管对方是怎么感受，啊，你对方能接受很好，你对方反抗不接受也很好。佛菩萨一味真诚待人接物。众生业障重的时候，佛菩萨为什么站在旁边引起来？怕你造更深的罪业。啊，为什么呢？一个好人，真正好人，真正关心照顾你，你还把他当作恶人，啊，还常常欺负他、侮辱他，甚至于害他，你那个罪重啊，太重太重。啊，所以佛菩萨距离他远远的，免得他造作极重罪业，这大慈大悲呀！啊，我们明白之后才晓得，佛菩萨现前现在我们面前是大慈大悲，佛菩萨远离我们去了还是大慈大悲。这个就是佛经常常讲的十界因缘，啊，这个众生得度的机缘没有成熟，佛菩萨决定不在他面前现身，啊，那现身是害他，啊，远远的避开呀，啊。什么时候他能接受了，佛菩萨逐渐逐渐接近。你能接受一分，帮助你一分；能接近两分，帮助你两分。请看《无尽光菩萨偈颂》第八首：“所转妙法轮，法性无差别，亦于一时里。”言说诸法相，这一首偈说明诸佛菩萨应化在九法界当中啊，讲经说法的内容。像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界将近300余会，说法49年，他讲些什么？这一首偈可以说总的具体说明。所转妙法轮这一句，就是说他一生所说的、所表演的这个地方，是讲毗卢。

摘纳如来，是讲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为什么呢？毗卢遮那如来是法身佛，没有形象，他是能现能变，在十法界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

毗卢遮那的先生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只要有自己呀，丝毫的意思，那就不是佛了。那是有情众生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情。佛菩萨了，就把这个情转变成智慧，转识成智啊。那个意思是情识啊。如果我们要说佛菩萨无情，那大家就慌了。佛菩萨有智，告诉你，智是真情，永远不会变的。世间人这个情啊，刹那刹那都在变化。今天喜欢你，爱你，明天讨厌你，远离你。我们在世间看这些事情看得太多了，你还不觉悟吗？你还能把世间人情爱当真吗？那你不免要受苦受难了。事实真相是什么呢？六道里面凡夫所用的都是虚情假意。六道里面有没有用真心真情的呢？少，很少。那些是什么人呢？那些是觉悟了的人，有学养道德之人。他明理呀，他收众生缘，法缘的规范，把这个情啊，逐渐逐渐呢，转变成智慧。一般凡夫没有受过圣贤教诲的，做不到。他那个念头，刹那在那里生灭，刹那在那里转变。他的心情是非常不稳定的，这是苦啊。佛菩萨的心情是正常的，永远不会有变化的，那叫三昧，那叫正受啊。我们说的正常的享受啊，永远不会随外面境界变换的。佛法里面讲真讲假，标准呢就在此地，永恒不变是真的，凡是会变化的那都是假。

啊，所以世间这个人情啊，这个情与爱是假的，啊，决定不是真的。佛门有一句话常讲啊，借假修真。啊，你把这个虚假转变过来，它就变成真实了。这个要靠修学的功夫啊！啊，从修学当中真正觉悟到了，明白了，假的放下了，舍弃了，用真的，用真心，真心就是我们这些年所提倡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用这个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们这个心胸多么开阔，多么自在呀！真的得大自在呀，真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那别人对我呢，虚情假意呢，与我不相干，我不受影响。他以虚假对我，我以真诚待他。我们果报不一样。我们受用不一样，啊，他以虚情假意待人，他有痛苦，他有烦恼，啊，他迷而不觉。我以真诚待他，我没有烦恼，我没有忧虑，啊，我心自在。一切时一切处啊，法喜充满了，这是真正的享受啊。佛法里面讲的离苦得乐这一句话，我们才真正理解，才真正懂得。为什么呢？你已经离苦得乐了，你明白了，没有入这个境界，离苦得乐怎么讲，它的概念都是模糊。为什么它没得到？所以佛法里面讲啊，唯有真正的其如才是真的。你才真正明了啊！佛菩萨表演做出来给你看，你看不出来；讲给你听，意思你没办法体会。啊，原因是什么？你没有真的。啊，你没有能入这个境界。从前李老师讲经说法，常常劝大家改心呐。他这两个字讲的最多，我们印象最深刻。学佛从哪里学？修行从哪里修？改心。那我们现在就讲得很具体，把我们虚伪不实的心改过来，改成真诚。

你要真改才行啊！啊，还是虚情假意，待人接物。你每天搞的还是三途业嘛？虚情假意，待人接物，就是造三途业。还是有自私自利，贪着名闻利养，放不下五欲六尘的享受，念念还有贪嗔痴慢，三途的业啊，六道里都很差的，我们要把这个改掉，这个改掉恢复清净心啊，清净心是真心的，清净心是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呀？本来清净，本来不染污啊！我们要恢复，要改。我们现在对一切人事物有高下心，总觉得自己不错，把别人都看低的，人都有傲慢啊！谁肯服别人？连佛菩萨都不服，这真的不是假的。如果要服了，你是佛的好学生啊，是佛的好弟子，你依教奉行。为什么做不到呢？不服啊！你没有得到平等心啊！我服他啊，我佩服他，我尊敬他，他的话我百分之百的服从。啊，那我只有50%的服从，你对他了，那个尊敬啊，服他的心是打对折的呀。

你从这些地方微密关照，你才能够看到自己的面目，你才会有自知之明。这个时代谁会讲你？没有人了。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啊，自己才能够得度啊。金刚经上讲的多好啊，阎浮提众生信实无定啊，凡夫无常啊。修行人在这里修什么呢？在这个境界里修真常，在这个境界里修禅定。禅定不是盘腿面壁，修在这个境界里头保持自己的如如不动，那就是禅定。

啊，这个境界在我面前，我看得很清楚，我听得很清楚，啊，我了解得很清楚。无论怎么变化，千变万化的，如如不动。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事出世间一切法，尤其是六道轮回里头的一切法，真相是什么呢？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佛这三句话在《大般若经》里头重复了几千次。叫我们仔细观察六道，再扩大呢，观察九法界，九法界的真相如是啊，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真的。你能看出这一个事实真相，你的心定了，你三昧成就了，你的心再不会随着外面境界转动，换一句话是，你再也不会随着外面境界波动啊影响了，你心是定的，定生智慧，智慧了解宇宙人生真相，那你在这个里头干什么呢？你决定是修集无量无边真实功德。你有能力辨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你有这个能力了。真正做到啊，像《易经》里头常说的，去吉避凶。在真妄里头，我去真，我必妄；在邪正里面，我去正，我必邪；在善恶里面，我去善，我必恶；在是非里面，我去是，我必非。是不是有意呢？没有意，自自然然。功夫成熟了，我们现在功夫不到，不到我们有意，我们有去吉避凶之意。功夫纯熟的人没有意义，像永嘉大师所说的，分别亦非意，佛法里面讲法而如是，自自然然就是这样的，功夫纯熟了。我们一般讲的功夫到家了。这个时候，确确实实

入不思议解脱境界。虽入都不深，沾一点边缘，那个受用啊，都无有穷尽的。下面经文讲的，发心无差别。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所转妙法轮，发心无差别，所以佛在《金刚般若经》上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佛经上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无量无边的法门，就是此地第一句所说的所转妙法轮。它为什么妙呢？妙就是法性无差别。无量无边法门都是依法性自然流露出来的呀。法性里面本具的般若智慧，从这流出来的呀。那么佛所表演的演的那一套呢，是自性本具的德能，万德万能，做出来给我们大家看，那是自性本具的德能。智慧是心善，是思想善，那是智慧啊。做出来的这是行善，他的行为善，他的造作善，这是无量无边的德能。你看看菩萨现身佛这个应化身，什么样身份他都行。应以佛身得度呢，他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他现菩萨身；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他就现童男童女身。不定现什么身的，佛菩萨所现之身是随众生心而现的，不是随他自己的心，他自己没有心，决定没有妄心，决定没有妄念，随众生的心，随众生的喜欢，随众生的爱好，众生喜欢什么，他就现什么身。佛没有一定的身相啊，我们要知道啊。佛也没有一定的法可说啊，佛无有定法可说啊。

佛无有法可说，永远要记住这句话，太重要了。佛的法从哪里说出来的？从众生毛病说出来的，从众生的迷信染。佛所说的法的时候，无非是把众生迷信染纠正过来。众生迷的不一样啊，前身不一样。迷的四相不一样。说法哪里会一样呢？我们今天展开经卷，你要懂得这里的原理原则。怎么样教化众生呢？要看现前众生他害的是什么病。那么现前众生可以说最严重的病，把伦理道德忘掉了。我们今天面对着现前这些芸芸众生，我们叫他什么？这是重点的教学。无论我们介绍哪一部经论，都要特别发扬伦理道德的教学，这就对了。所以同样是一部经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对待不同的众生，就有不同的讲法。利益先前大众啊，影响后来的大众啊，所以顾到先前大众，也要顾到后来的大众。过去呢，那不必说了啊，那个关系不大。未来呀，给现代人做一个好榜样，给未来人做一个更好的榜样，这是教学，这是教育。印光大师在民国初年出现在世间，那真的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他提醒我们，现阶段佛法教育重点应该在哪里呢？在因果教育。为什么？伦理道德败坏了。佛法、儒道都已经堕落到谷底了，如何来挽救捷运啊？你讲伦理道德，现在人听了摇头不相信啊，这是老古董，不适合时代，他不能接受了。只有讲啊，因果报应啊，种善因呢得善果啊，造不善呢一定有不善的果报啊，这个眼前这些因果报应事实，你能够把它说出来说清楚，人家听了心里会感动啊，会有所警惕，印祖给我们这个启示啊，提醒我们呢，在这个时代。

在讲经说法、弘法利生的重点在哪里呀？我们要明了。他老人家这个指导，我深有感受。我认为这个指导原则应当是这个往后末法9000年。都应当遵守这一个原理原则，弘法利生对众生才有真实的利益。特别强调因果教育，顿轮尽分，贤邪存真。这两句就是因果教育，对于善根成熟的人，一定要帮助他老实念佛求生净土，那就是度他圆满成佛了。祖师这16个字，我们一定要遵从顿轮从哪里做起？从我们本身做起，不要要求别人。从自己做起。自己从哪里做起啊？从《弟子规》做起。我这些年来跟大家介绍佛法，我说佛法的根在敬业三福。因为佛讲得很清楚，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

那么换一句话说，三世诸佛是讲过去、现在、未来，他们所修学那个法门不一样啊，无量无边呐、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呢，都以这个为正因，这个正因就是根本呐、啊，都以这个为基础啊，我们怎么能够忽略呢？万万不能够忽略的。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学佛从哪时候学起啊？从孝亲尊师。孝亲，你要做个好儿女；尊师，你要做个好学生。好儿女、好学生的标准，《弟子规》啊，《弟子规》不能落实，你不是好儿女，你不是好学生，所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条你就没有了，这个没有了，你就全都没有了啊！你再用功啊，你再努力。你再认真，日夜不休息，只要你没有这个根本，你怎么样搞法？我常常用比喻说，你是花瓶里头的花了，再漂亮再好看，没有根死的，你支持不了多久啊，你不是活的。如果你有根有本啊，你再不好看啊，再丑陋，它是活的，它慢慢会长大，会茁壮，会开花结果啊，年年开花，年年结果，活的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你才这才知道这个弟子规跟这个我们的修学是多么重要啊！佛法的根是从这里接上去的啊！佛法的根是什么呢？三规五戒、十善业道，是从这里接上去的呀！啊，那出家人的根是什么呢？沙弥律仪我们不从根本修，你怎么可能会成就啊？今天讲这个根本呢，大家都疏忽了，这是小孩干的事情，我们干这干什么？这个东西是古人干的，我们是现代人啊，我们满脑袋是科学技术啊，搞这个东西干什么？你要不搞这个东西，换一句话说，你就决定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再给你说，你念佛念得再好，日夜不间断，一天20万声佛号，你都不能往生。什么原因？你没有菩提心啊？什么没有菩提心？你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孝亲尊师是菩提心的根啊！至诚心、身心、发愿回向心是从这根生的啊！你没有这个根的话，你的菩提心怎么生得起来？事出世间呢、啊，圣贤的大根大本呢、啊，就在这四句啊。啊，这个四句，印光大师8个字说明了：
顿伦尽分，贤邪存真。八个字讲完了，简单明了啊！我们今天讲的根本跟祖师大德讲的根本意思不一样啊。古大德讲的是心性，我们今天心性没有法子，不能谈呢。我们今天讲是根本的根本。严持戒律啊，一定要懂得佛入般涅盘前面讲的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把根本的根本找到。才能有成就，才能有结果啊！我们念佛才能往生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即是凡圣同居土里面那一些大德，没有一个不孝亲，没有一个不尊师。不具足敬业三福，念佛怎么能往生呢？多想一想这个道理啊！佛教唯提西夫人，就是教我们大众啊，不可以疏忽，疏忽了这一生把我。

诸位同学，请看《无尽光菩萨偈颂》第八首，所转妙法轮，法性无差别，一语一真理，演说诸法相。这首偈在前面跟诸位说过很多，后面这个两句还没有讲到，这是大乘佛法，古德勒为我们介绍佛法。世尊在经上也说过，经，这叫佛经，有五种人说。除佛之外，有佛弟子说，有仙人说，还有变化人说。由此可知，佛是相当开明的，决定不是假，只有佛说的才算是佛经，其他人说的就不算，佛没有这种说法。但是除佛之外，其他人说呢，要得到佛的印证。佛用什么印证呢？这佛家所谓的是法印。小乘有三法印。这个三法印呢，就是无常。无我涅槃，他所说的与这个宗旨相应，佛承认，跟佛说的没有两样嘛。

佛说的称为经呢，他说的当然也可以称为经。大乘法呢，只有一法印，就是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一语一实理。这个实理就是实相，事实真相。所以无论是什么人说，只要他说的是事实真相，那跟佛说的没有两样，就叫佛经啊。你们想想看的时候，这释迦牟尼佛是多么开明的一个人，多么值得人敬爱，值得人佩服。一丝毫那一种高慢的习气都没有，只要你说的是事实真相。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了，乃至于大神大贤，他们所讲的是实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通通得称为佛经。他能说得出，当然他都是觉悟的人，决定不是迷惑的人。换一句话说，那都是佛菩萨了，我们是肉眼凡夫看不出来啊，诸佛如来清楚。所以古时候就有人说，孔老夫子算不算是佛菩萨？老子算不算是佛菩萨？孟子、庄子算不算是佛菩萨？佛门里面那些祖师大德们，听到都点头啊。看看他们留下来的这些教诲，与《大乘经》上讲的没有差别啊。我们从前也曾经啊，以同样的问题向李老师请教。李老师说得很好，在理上讲确实是菩萨，佛我们不敢说，菩萨是肯定的。那么也许是佛菩萨应化到中国来的，以这种身份来应化，理上决定讲得通，但是在事上呢没有凭据啊，事实上没有证据，理上能讲得通啊。如果是个通达的人，理上通了，事上也就没有问题了，不必怀疑，不必争执了。所以大乘法的一语一实理，实就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的真理啊，言说诸法相啊，这是随众生不同的根性，说出许许多多的法门，说出许许多多的经论。无量无边的经论法门，同一一个实理，同一一个法性，于是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说一经通一切经通呢？为什么说一个法门通了，所有一切法门你都证得了呢？这答案不都在此地吗？一经通，什么叫通？证到实理。一个法门通，那个通的标准是什么？是证得法性。那么这就是说，一门深入，要深到什么程度呢？一定要深到啊！证得法性，见到实相，这个时候你就通了。如果你修学这个法门，你没有见性，修行没有见性，学教没有明理，你不够深度，这个时候还是一门深入的好，有许多人不懂这个道理，改学别的法门，那就麻烦了。这个地方功快用到差不多了，他换一个，换一个等于说那全功尽弃呀，像我们做井一样，我们打一口深水井，已经打到相当程度了，距离那个水源也很接近了，还是看不到水，算了算了，另外地方再去打。打了几十口井的时候没有水，其实水已经离你很近了，世间许许多多的人不懂这个道理，没有耐心，所以修行正果要那么长的时间，这长时间都浪费在你常常更换法门，这是错误啊！不晓得一门深入啊！不相信佛的话了啊！你看佛在《金刚经》上教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的，不相信这句话了。你常常换法门，你的亏就吃大了。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无论依照哪个经典修学，都好。那么选择经典最重要的，与自己的这个根性相应，怎么知道与自己根性相应呢？第一个是你对这个经典生欢喜心，第二个呢是你对这个经典呢容易理解，有条件有缘分，这就容易啊。如果你选择这个法门感觉到有困难与你生活条件不能很适应，这个就是与自己的根性呢不相应了。

0: 佛为末法时期众生选择，知道佛晓得现在的社会，人们生活逐渐趋向工业化了，工业化的生活呢，就产生竞争了。 所以，人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自然呢都紧张起来了，这个都是病啊，不是正常啊。在这个状况之下，生活闲暇的时间。 学习的时间越来越少了，那么换一句话是，对佛法的修学也不例外，要求说精简、省时间、省精力，容易修学，所以佛才给我们选择这个法门呢。
1: 净宗持名念佛的法门，这个法门快速、简单、容易、稳当，只要肯死心塌地修学，万修万人去啊！佛讲啊，末法时期净土成就。 印光大师给我们做一个重要的正常缘呢，顿闻经分，贤学存成，老实念佛，毕生净土。这些经宗经典跟教学，也是依于一舍利。 不论像中国现在所讲的，你有没有文化，也就是你有没有读过书，你认不认识字都没有关系，都能学得成功。只要老实，诸位要晓得。 顿闻尽分，贤学存成的，这是老实的标准呐。这八个字做不到啊，你不老实啊！老实人没念过书，没学过，他这八个字做到。老实人孝顺父母，老实人尊敬长辈。 尊敬有德行、有学问的人，从内心里头尊敬、佩服。老人、长辈、有学问、有道德的人说话，老实人是真听的，真的顺从啊。 老实人的福。

我们看底下一首：佛以圆满印，善明真实理，随其结差别，现无尽法门。这个总共这个

《切手记》内容非常好啊！啊，把诸佛如来。

他说的这么圆满，面面都讲到了。啊，如果有人问我们大乘法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幕后这个四首偈，就是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啊，这个十六句啊，就是大乘法的内容啊。不仅释迦牟尼佛如是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为众生说大乘呢，都不能超过这个范围。啊，那么这是大乘法。幕后这一首是原因。能说能教啊！啊，佛以圆满音，圆满的含义深了，没有一丝毫欠缺。这个大乘经上常常赞叹说，佛以一音而说法了，众生随类各得解。啊，那我们要问，佛以一音而说法，什么叫一音？你懂得吗？

学佛人对于这些名相的意义不能错会，这个业因就是业心发出来的音。我们凡夫这个音不是业因，为什么呢？凡夫音从哪里发出来的？从实心里头发出来的。实心是生灭心啊，我们的音声呢是从我们的妄想发出来的，妄念无量无边呢，我们的音是无量无边音呐。众生当然就很难理解了。佛是佛是一心，佛没有妄念。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人常讲的真诚心，真诚到极处啊。他所说出来的音是叫业音，叫圆满音，唯一真诚。中国古人有所谓，精诚所至，经时为楷呀。佛门还有个典故，僧公说法了，万石点头。那是什么呢？真诚到极处。你看看，不但是人呢，石头听了啊，他就点头。这叫一音说法。

众生随类过得解。换一句话说，你是不是真诚心？所以人要是用真心，用至诚，你与一切众生沟通，言语也好，没有言语也好，自自然然他有感应。我们现在人讲的默契，慧心，这个心与心通了。

这个道理是真的，我们要懂，要细心体会，要学习。我们学习的还不到，那是什么呢？我们的真诚心不够。时时刻刻，我们的烦恼习气会现行，现行的时候自己并不知道，可怕就怕在这里烦恼习气现行，自己知道，开始觉悟了。知道啊，他就改正过来了。烦恼习气现行，自己不知道，永远不知道改过。原因在这里。

改正过来，就是向佛道啊。改不过来，是轮回道啊。啊，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不改怎么行呢？祖师大德了，无一不教我们从根本改啊。啊，根本改第一个就是把虚伪改成真实。啊，务必要懂得，我对佛菩萨真实，我对善知识真实，我对其他的人那何必呢？你这是不是真改过来？没有，你里头还有分别，还有执着，你不平等啊！真正改过来，《华严经》上说得好：“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我对待佛菩萨用这个心。我对待所有一切众生用同样的心，这你真改过来了。你还有差等，我对这个恭敬，对那个我可以不在乎，你一丝毫恭敬心都没有，你那个种恭敬是假的，是虚伪的，是谄媚巴结，你没有诚意。用在事法，你能蒙蔽一时，你不能蒙蔽。

失踪。到哪一天被揭穿了，你的灾难就来了。事发尚且如此，那怎么能用在佛法上？所以佛法是一味真诚的，不论别人怎么对我，我用真诚心待人，我学佛。修行人对误会我的人、诽谤我的人、陷害我的人都感恩了。为什么呢？我们以一味真诚心向他，他这种对我的恶行恶行消我业障。我对他特别感激，世间人起心动念无不是损人利己，这些人所做的呢，是损己利人，我们怎么能不感激？你看佛经上，恶意向道德人，那个罪过特别重啊。

道德之人因他的恶意相待，倍增决心，这个恶意向道德之人，问问他有没有罪过呢？他有罪过，罪过是性罪呀，因为他的心不善呐。但是虽然有罪业，他也有一份福报，为什么呢？他帮助道德人提升境界，提升道德。因此他也有福，他罪受完了之后，他的福报现前。他要先受苦报，然后这个福报就是他将来学佛的善根福德因缘。你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毗卢遮那佛无时无处而不在呀！随众生心因所知量啊！实现种种不同的身份，教化一切愚迷众生，教化的方式再多，总不除法心无差别，一语一舍利。这是总的原理原则。那个方法就是这个两句，佛以圆满因善明真实理。

不但有因，因生，而且现现象。啊，因为在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为我们选择圆通，圆是圆满，通是通达。哪一种方法能够帮助现前众生圆满通达？这个圆满通达就是我们常讲的大彻大悟啊。文殊菩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说明娑婆世界众生六根的作用啊，是耳根作用最圆满。下面两句啊，那就是说明法门无量无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法门呢？随其解差别。众生善根根性不相等，经里面说法往往是用归纳法，把一切众生的根性呢归纳为三等，上中下三等。其实大家都明了何止三等啊！我们以最明显的这个形象来观察，现在这个学校教育，幼稚园教育，这是一等，小学又是一等，初中又是一等，高中又是一等，大学又是一等，研究所又是一等，你就晓得这个里头差别多大。每一等里头还分很多等，幼稚园里头有大班、中班、小班，就又分三等了。小学从一年到级到六年级又分了六等了。你就晓得每一等里头都很复杂，不是单纯的。所以佛分三等行啊，上中下三等，上等里头有上中下三等，那就变成九等。九等里头每一等呢又有上中下三等，你这样才了解佛说法的真实意义啊。那么这上中下三等呢，实际上讲的是无量的差别。

同样，这一部《华严经》，我们三个人读，三个人的解就不一样。三个人的体会就不相同。那我们在此地讲解，把自己修学的心得报告出来，供养大家。你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荧光幕前面听，你们听的所领受、所理解的，也是各个不相同。

一部经，你就晓得这个《华严经》里面讲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你从这些地方能领会到这个意思。这一部经展开了无量经呐，无量无边的经，要是通了的话呢，是一部就一个发心，一个真实，就是前面讲的，法性无差别，一于一真理，一实理。所以，佛对一切不同众生，我们讲最明显的例子，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亲近他的人有多少？我们能够想象得到。我们在现代，发心弘护正法，无论你是担任弘法还是担任护法，你每一天接触广大群众。人数很多每一年累积下来就更多。如果你能够护持10年、20年、30年，你接触的人不少这些人的根性个个不相同。我们凡夫能力、智慧薄弱，对于这一切众生的根性，只能猜测一个大概，不能完全了解。佛菩萨心地清净，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话就是佛菩萨没有时空维持的障碍，他能看到这个众生过去时，能看到他过去世的过去世。也能看到这个人的未来时，

那这样说来，人是不是有续命了？是不是有定业呢？对的，人确实有叙事，有定业。叙事定业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业力，这个业力主宰了你。所以未来还没有来，为什么佛能看得出你的未来？我们不说佛吧，我们讲了凡四训。孔先生为什么能把了凡先生未来的命运算得那么准确？这什么原因？这是他知道你过去是造作的业因呐，你将来的果报是一定这个趋势。佛法了解这其中所以然的道理，命是你自己造的，不是别人造的。自己造，当然自己可以转。学佛的人他开悟了，他悟个什么？悟了转自己的命运。那我们也是，这个命转了的时候，那再遇到孔老先生算的时候，他算得准算不准呢？还是算得准。孔老先生算的时候，是算你某一个时候算的命。你必然是这个结果。如果过了一个时期了，你自己转过来的时候，再给你算一算的时候，你的命运的时候又是怎样怎样怎样，跟前面所说的不一样了。如果他要在云谷禅师遇到之后，他要是发心做那么多善事，再遇到孔老先生，孔老先生说，你某年中进士，某年生儿子，你某年在哪里做官，跟从前讲的不一样了，还是受命运主宰呀。这个命运天天什么，你天天造作这些善业恶业，就每一天有加减乘除啊。你这个基本素质的呢，每一天都有加减乘除。你造善事加乘，你造恶业呢减除了，活的不是死的呀。所以命运有没有呢？有，但是不是定业。一般人呢，他为什么被人家算得那么准呢？他每一天加减乘除的幅度很小，不大，离他这个水平线呢，虽然有升有降呢，幅度不大，所以他相当准确。要像袁了凡那个人，我常常讲经说他叫标准凡夫，为什么呢？他善恶都不做了，善恶都不做，那就永远保持这个水平了，
一点起伏都没有。我叫他做标准凡夫。我们从这些地方如果真正体会得，你细心观察这个世间现代人的福报，实实在在说呢，都超过古人，但是他这个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善呢，现在众生的福报是减是除，天天减天天除，还有这么大的福报，你就想想他的福报是多大，减了一半了，减掉三分之二了，

还是那么大的一个包。在这一个大时代啊，社会动荡不安呐、啊，我们看到有很多大福报的人呐、啊，那个福报是无量劫累积的，不可思议。可惜他没有遇到善知识，他不晓得事实真相。啊，他要晓得事实真相，那他的福报享受不尽啊！啊，所以佛说法是随众生的解差别，说无量无边法门。请看无尽光菩萨寄诵最后一首。一切刹土中，见佛坐道场，佛身如影现，生灭不可得。这一首偈，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借用归本，不可得故。这个十首偈总结借到究竟圆满处了。一切刹土中，见佛坐道场，不是肉眼能见的，也不是天眼见到的。天眼通非爱呀，像我们现在借种仪器可以透视许许多多的物质，墙壁是障碍，天眼呢，它不受这个障碍，墙壁外面的他能看得很清楚。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懂得，他见的能力超越我们普通人所见的这个波度。我们普通人是肉眼呢、啊，能见的这个光波是非常非常有限，比我们能见波度长的我们见不到，比我们能见波度短的我们也见不到啊。而宇宙当中这个光波啊，频率啊很多很多，我们在许多频率里头只能见到一个频率啊，就好像我们看电视一样，我们现在这个肉眼只能看一个频道，换一个频道呢就见不到了。天眼呢可以看到许多频道啊，没有障碍。天眼通非爱呀、啊！他能够看到许多物质的景观，但是他看不到佛啊！他不知道啊，哪个是佛啊？

知道哪个是菩萨了。必须有慧眼，有天有这个法眼，那就能见到了，就能见佛做道场啊。什么叫做慧眼？智慧开了啊。你能见的就叫慧眼。什么人得慧眼呢？阿罗汉。阿罗汉得慧眼。为什么说阿罗汉得慧眼呢？阿罗汉修戒定慧呀，同学们一定要明了，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呀。阿罗汉得到的是正觉。所以他有慧眼，这个时候见佛做道场，他认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实现。菩提树下了，示现成道啊！也就是说，示现成无上正等正觉。我们凡夫不知道呀，凡夫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毗多罗树下打坐，除此之外一无所知啊！佛示现成道之后，如果没有人请佛住世，请转法轮，佛就走了。佛就入般涅槃，我们想想，什么人懂得向佛请法？佛要入灭度，再遇到一次佛出现在世间，哎呀，又要进无量劫了。凡夫愚昧不知道啊，幸亏四禅天里头五不还天啊，我们一般称净居天，净居天人看到了啊，净居天人三果阿那含。他们看到了，悉达多太子成佛了，赶紧下来，变化成一个人身，向佛请求住世转法轮，佛答应了。净居天人代表我们大众啊，祈请啊，所以法要没有人祈请，

0: 不能在这个地方住持，佛法因缘生呐，要什么样人提醒呢？当然，要懂得的人，不懂得的人，他怎么会知道呢？ 要有认识，而且还要有好学。你认识，你不肯认真学习，佛法也不能住世间。所以认识佛法，勤转法轮呐。好学之人呢，勤佛住世。 佛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间呢？经常常讲化缘尽了，教化众生的缘没有了。难道释迦牟尼佛80岁那个时候，教化众生的缘就没有了吗？在我们看多的是啊。 很多地方想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那你说没有缘呢？那么佛说的这个缘是什么？没有人真肯学习，喜欢听是一桩事情，喜欢听而不能做，不能依教奉行呢？ 那这缘就没有了。佛虽然天天讲经，听众很多，其中没有一个真干的，所以佛就走了。佛这一走，
1: 又有不少人得度，为什么呢？他警觉心提起来了。佛在世的时候没认真干，这一走了，哎呀，这要认真了。所以佛一入涅槃呢，那个时候就有不少人真的成就了。那还有一些人呢，跟着佛的弟子们学习也成就了。 所以一入灭度是给人一个刺激，让你真正体会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佛住世的时候没有好好的修，但是有这个根底了，佛这一入灭，加功用很。 他能超越，给众生返醒的机缘。所以入灭也是利益众生一种手段。从这些地方，我们细心去观察诸佛菩萨手段之巧妙，不可思议。我们在这些地方，你细心的观察、反省，然后才能见到佛在哪里做道场。 一切时、一切处，诸佛如来、菩萨、罗汉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的身边，但是他示现的形象非常非常之多，不是一个种类。

现有情相，现无情相。无情是山河大地啊，草木丛林啊，时时刻刻让你六根接触，你有悟处。平常读经，外面境界对照。于是发现经是活的，不是死的。什么是真经呢？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真经的。真正的大放光佛华严呐。那么佛说的这部话就是说明书而已啊。真的大放光佛华严不在这书里头啊，是在自己日常生活之中。这个样子你才能悟入。悟入你才能得受用。才知道佛身如影现，生灭不可得。那我们要问，这哪一法不是佛身呢？法法皆是啊，大乘经上讲的嘛，法法皆如啊，如是自性啊，这个经上佛讲的很明白，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为识所变。心识就是毗卢遮那，化身如来。所以我不常讲设法界一真庄严，这是佛经上的术语，我不常用这个话。我常常用的是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我为什么不讲设法界一真庄严呢？怕大家听到产生误会。以为讲设法界一真庄严，讲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区，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而不知道佛讲设法界一真庄严呢，是这个虚空法界无量无边无数诸佛刹土里面。每一个刹土里面都有设法界，你懂得这个意思，那就正确了，那你完全没错误。如果看到设法界一真庄严，只以为是娑婆世界，那你的圈子小了。所以我换一句话说，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这个意思讲得很明显，虚空法界没有边际啊，刹土就是诸佛的教化区区域。这个经上讲的世界微尘数的刹土，

不是恒河沙数啊，世界微尘数啊。那个世界不是一个世界，无量无边世界微尘数。这佛在华严经上讲这个数量之大，用这种形容让我们去体会。夜夜刹土里面又有世界微尘数的众生，所以我们从这些经句里面才体会到宇宙是重重无尽的空间，这是众生的意思。这重重无尽，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这叫众生啊！众生不是说人呐，人是众缘和合而生的。你想想看，哪一样东西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就是连虚空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法界还是众缘和合而生的。众生这个意思太广太广了。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做众生。那我们对动物叫它做有情的众生。有感情的。对于植物矿物呢，我们叫它做无情的众生。植物虽然也有些有情的，但是它那个感情很微弱，并不显著。所以你要讲有情跟无情很难分呐。动物跟植物的界限在哪里？植物跟矿物的界限在哪里？你严格的去分，没有办法分。那我们只能分什么呢？他这个情感之强弱，只能从这点分。情执特别强的，我们称它为有情众生；情执薄弱的，我们就称它为无情众生。他的情执不显著。你要说为什么这样难分别呢？因为它现实一个道理在此地啊。有情众生我们叫它佛性，这佛是有觉啊，有觉性的。无情众生我们叫它做法性，法性跟佛性一个性啊。法性的范围大，包括佛性的，佛性呢也包括法性的，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啊。于是我们就懂得了，植物里头有没有灵觉呢？有。矿物里头有没有呢？也有。所以一微尘里面有诸佛菩萨在那里转大法轮呐，我们在华严经就看到，哦，那个境界不可思议。一微尘，一毛孔，里面现什么？现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不是芥子那须弥，芥子那须弥那有什么稀奇啊？

微尘里面那世界，那无量无边世界不是一个世界。这个才讲到真正究竟处，才讲到真正圆满处，让我们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今天科学家研究也不外乎这三个问题。宇宙现象、生命现象，那么第三种，现在科学家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着手，不同维次空间的真相啊。不同维次空间里面确实有生命的现象，科学研究探索的境界，一般人讲它的领域，领域就是佛家讲的境界。佛讲把这个世间境界分成这三大类啊，有情世间、气世间、知证觉世间。知证觉世间就是科学家所说的不同维次空间生物的境界啊，生物生命的境界。这个合起来呢，就是宇宙人生真相啊！佛经里面那个术语讲的很简单，诸法实相，般若经上常讲的。你要把诸法实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叫佛陀。那么由此可知，学佛学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把诸法实相搞清楚、搞明白而已呀。那佛不但要我们搞清楚、搞明白，搞清楚、搞明白是解悟。你不得受用啊，要更进一步证悟啊，我们的心、我们的身要跟诸法实相融合成一体，我们像诸佛如来一样证得清净法身啊，我们也能够实现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啊。这个应化身不仅仅包括有情的应化身，我们也可以变成树木花草，也可以变成山河大地，这里头奇妙无穷啊。苏东坡游览庐山啊，诗句里头有两句话，佛门里面常常传颂啊。溪深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呐。他是带一点消息啊，写出这两句诗句啊。其实呢，那是真的，不是假的。

小溪流水的声音在说法了。山色呢是诸佛在展示法身呢。

山水。我们今天讲的景观呢，它在展示什么？展示大方广佛法眼。不但是流水的声音，所有一切的音声都在宣扬大方广华严经，没有人懂啊。啊，你为什么不懂呢？为什么菩萨懂呢？啊，为什么叫大声闻懂呢？没有别的，人家心清净，人家心平等，人家心觉，觉而不迷，啊，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他懂。他二六时中从来没有中断的接受诸佛如来教化熏陶。我们中国人不能够了解这个真实境界，但好像有的仿佛说出么一句话，天人合一。我们人跟天跟大自然融合成一体了。能说出这个话也算不错了。虽然没有见到真实，但是很贴近。所以修行到一定的程度，你会把这一桩事情作为你修学的目标啊！我怎样跟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呢合而为一，果然融合成一体呢？这在佛法里面称之为你证得清净法身。你的精神跟这个肉体与大自然合成一体。说老实话，本来就是一体。为什么变成不是一体呢？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在作祟呀。说实实在在的，你有妄想分别执着，它还是一体啊，从来没有离开过一体啊。这是老实话了，是真话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事实真相啊。可是我们凡夫，我们是迷而不觉，一丝一毫都没有觉察到。我们跟毗卢遮那佛是一体，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是一体，跟虚空法界芸芸众生是一体，跟山河大地树木花草是一体，谁知道？什么时候你觉悟了？什么时候你起如了？你那个爱心呢？周边法界啊，那叫大慈大悲呀！你自自然然。

爱世人，不但爱世人，爱所有一切的动物，所有一切的植物，所有一切的矿物，所有一切的现象。这个时候，在佛法的术语里面讲呢，你证得一真法界，你证得清净法身了，你是法身菩萨了。法身菩萨入华严境界，原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你是不是真的证得了呢？自己回过头来观察一下，见思烦恼没有了，七情五欲没有了，贪嗔痴慢没有了，是非人我没有了，你真的真的了。这个里头不是讲想，是讲你观察。妄想分别执着，了不可得了。这个经上讲的，这个时候才真正见到啊，佛身如影现。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见到了，为什么呢？能现的真性，生灭不可得，那是见到性。如影像是呢，是见到像，像是影现，性是真性，真性一切法的真性，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你见到的是圆满的啊，从相上幻相见到真性啊，从真性里面见到缘起啊，这个缘起是什么？缘起就是因果啊，见到因果的循环，因果的相续，因果的转变，于是整个虚空法界的真相啊，你明白了。大彻大悟啊，在这个境界里面，你的心恢复到清净。为什么呢？你知道一切诸法是影像。确确实实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心清净，不会再有一个妄念。妄念怎么起来呢？以为这个幻象是真的，以为有所得，从这里产生的错觉，这个错觉叫做无明啊，叫做迷惑 这个是教下到究竟处
破除执着、分别、妄想，跟宗门，跟其他的教学方法手段不一样，方向目标一致。这个一段我们就讲到此地，无尽光菩萨的赞颂。

大银之初，我在后边呢，也付了一个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用那个三个钱，古时候铜钱呢，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硬币子，啊，有十块钱的一个硬币也可以。 一块钱一个硬币以后，三个钱是同样的就行。那个用这三个钱呢，直下来，一直下来就是一个摇，有字的那一面叫正面，没有字的另外一边呢就是背面。这里讲呢。 两背一面呢，叫做车，就是少阴，这个也省事多了。两面一背啊，叫做单，叫少阳，数目叫奇。三聚面，三个这个三个钱呢，掷下来呀，都是正面的。

就是交，就是老阴六，三个都是背的话，就冲了老阳九。这个是现在一般给人家那个叔叔家给人家占卜的人呢，常常用这个，这个非常简单。虽然是占卜用的呀，可是在用法也很早了。最早的是这个虎珠林，虎珠林呢据说是那个西汉的经房啊，经房的这个那个方法，到了周礼的那个是这个十一里吧，有一个讲到那个。讲到占卜的时候，贾公彦，贾公彦就提到，就介绍这个方法出来。那么，所以这个方法呢，也很久了啊，不是，这里是医理啊，医理的这个医理的士冠礼。以你开头的一篇叫《士冠礼》，士就读书人的士，冠就是加冠的冠。在那个一篇里面呢，就讲到占卦的事情。那么贾公彦他就把这个方法介绍出来。那么这个用这个方法跟这个士草有什么不同呢？当然不同了，但是在功效方面有没有差异呢？没有差异的，只要求卦的人用至诚的心来求的话，跟那个士草是一样的。因为士草也要用至诚心来求，你看士草每一爻啊，经过三遍，每一遍要经过四阴，这个四阴在每一种过程当中啊，这个心呐、啊，不要乱，不要杂乱，专心一致的在那个经营那个那种手续，那个方法在那做。稍微有声音要分心了，就没有效。这就跟佛家来用做这个观行法门、念佛法门一样啊，要专心一致在那用功夫，你才能入定啊，在定中你才能够起作用的。所以占用士草。在那里呀、啊？那要四因而成一的话，心不能乱跑，一心一意的在哪里求，这才管用。那么这样道理的话，你用这三个钱在那里支啊，也是三个钱一支下，你心呢、啊、就是其他的乱心都没有，有至诚恳切的心呢、啊。专心的这个钱也这个支下去，那然后显示出来，这就是你所求的这个这一爻。所以这是一心求之，共同于世啊，一样的。除了这个方法以外，现在还有人这个说报数目字，报三个数目字。三个数目字啊，一个数目代表是

上外卦，这个第二个数目字当做内卦，第三个数目字代表着变爻，那更简单。但是这个问卦的话是，你比如说我是占卜的人啊，我摆个占卜摊在这，你是来问卦的话，我叫你报三个数目字，但是你报三个数目字的之中，你这个心里边呢，那是至诚恳切的心，纯一不杂的心，说了三个数目字出来，你要再一想，哎，我哪个数目好啊？这就不行了，就不灵了。所以这些道理就是心法了。佛法是心法，这个读易也是心法。现在请各位看，第15章讲表。第15章表在简说里面是57页，题目是形上形下。这个题目就根据孔子系辞传里讲的，这在表的后面有一行，系辞上传讲啊，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这张讲表呢，就是讲这个两句话的意思。那么在简说里边，从57页、58页到后面59页，都是讲这个意思啊。关于形上形下，形而上呢，就是超越一切有形的啊这些事物了。那么形而下呢，是一切事物有形的，指的这些这个现象。那么究竟是形而上形而下呢，这个怎么个辨别啊？什么叫做形而上，什么叫做形而下？这古人的对于这两个名词的解释啊，有很多种。这里呢就举出5家啊，5家的就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个是13件著述本子，就周易著述本子，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他讲呢，道呢是五体之名，形是有职之成。讲的道就是孔子讲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即使这个道是形而上的，超越有形的了。所以孔颖达就讲五体之名，五体是没有形体的。这个体是当形体来讲，形状它没有无相的。形呢有直之成，形而下是七啊，这是有直的，有这个物质的，这个直是代表有形象的物质。这个直啊，不要看啊，这是就有形状的，不是如此的。比如说佛法里面讲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是讲四大种啊，种是种子啊，四大种子啊。这里讲那个直就是相似于那个种子。那么形是有直之成，比如说有太极分成两仪了，这个两仪我们还看不出来啊，不过它是有这个直数在那里而已。这样孔颖达这样分的。

垂井他说啊，道乃即行之上之妙用，其即行之下之物体。所谓道，就是就在行之以上的所起的作用。所谓其呢，就是行之下的，行之下就指的这个行之，行之下的物体，这个物体就是有具体的这个物质了。就我们人来讲，我们有这个人的身体，万物都有它的物体，树有树，树的这个树干、树枝，这个都是它的体。行之的这个物体，其就指的这个体来讲的，就物体来讲的。道呢是行之之上的妙用，妙用是这个作用，作用是没有体的，它只是一种这种能力的作用而已。那朱子就是朱熹了，他说呢，卦爻阴阳皆是行而下者，这个这样讲也可以帮助我们好懂，就是卦啊，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这个爻呢，每一卦里边那个爻，阴阳就是两仪呀、啊。太极分成两仪的就是阴阳，就是从分成两仪之后，再有卦有爻，这一个都是行而下了。其理则道也。宋儒我们一般讲，这宋儒是叫理学家嘛，他叫理嘛，这个理就是道，那就是行而上的。明朝这个赖之德，他讲呢，道呢是超乎阴阳行气之上，道是超乎阴阳行气之上啊。他这个讲的跟朱子意思也是一样的，不过他，朱子已经讲在前面了，他不能相同的，他变变这个文词。就超乎阴阳心气之上，意思还是一样。其呢是游乎心气之下，这个游是说是限制了，有个范围一了。这个其就是被那个行气呀、啊、约束了。那么从这两句话来讲，超乎阴阳心气之上啊，它就是无限制的，没有是无所约束。那个行气之，在这个行气之下的气，有了范围的了，就是佛法所叫着了相了。着了相呢，就是用途就是有限制的。何凯比赖之德要晚一点。到明朝快晚的时候，明朝末年了，他讲道呢，行现于卦爻之前者，所谓道啊，起了现行了，起了现行的这个现行呢，有了卦爻之后之前才是道，还没有这个卦爻还没出现呢，这是道。行这个气呢是行现于卦爻之后者，有了卦爻出现了以后啊，这个叫做气。他这跟讲跟赖之德跟朱子讲也是意思相通的。不过讲一讲呢，遇到后来

于容易明了，那这五位这个先儒的解释，我们现在把它综合来啊，后面综合的眼观，综合起来呀，怎么样看待形上形下呢？孔夫子这两句话要注意一个字啊，形而上者，形而下者，这个而字，而这个字啊，把这个形上形下把它贯在道是一贯嘛，一贯之道啊，贯穿在一起，贯穿在一起的意思啊，这个孔子的那个写的文章说的话，那圣人呢，那究竟是圣人呢？就从这个儿子来讲啊，行啊，就是贯通道与气这两者，使这两者呀，你既不能说道就是气，气就是道，你也不能说道就是道，气是气，这两者没有关系的，不能达成两绝。如果换一个字，形是这个道是心之上者啊，或者是呢，形呢是心之上者是叫做道啊，心之下者叫做气，那这个意思就不同了，就形。这个道与气这两者就是分离了。现在在综合言观里面，各位看，不即不离呀、啊。道呢，形而上；气是形而下。既是形而上，道是形而上啊，它也不能说是。离开形，是在形而上啊，这个上是没有将离开它，这个儿子就是在形上，让我们一直在，你就这个形意才知道有道啊，所以道与形、道与气这两者呀，不及，不能说是。它有上下之分的，道是在形上，气是在形下。即使有上下之分呢，你不能道就是气，气就是道，不及。那么再讲到太极，孔子在这个《系辞传》里面讲啊，一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啊，四象生八卦，然后重叠为64卦。因从这个发展演化这个系统来看，太极分成两仪，那个生两仪就是当分子讲啊，分开两仪啊。两仪再分为四象八卦，既是分开来的话，有太极本体分出这个作用来啊，分出作用来之前就要起这个现象。那么你这个现象以至于起的变化的作用从哪来的呢？都是从太极来的。你这样的看起来呀，两仪四象八卦这个64卦384爻都是太极啊。

太极是整体的，这些仪象卦爻是太极分出来的，细分出来，就像那个书一样，书有根有干有枝叶，就是从根到枝叶都是还是这一棵树，你不能否认这个枝叶就不是树，那就不能这么说的。所以他不离这个道啊与气啊，这两者不相离，这两者还不好懂。就拿古人呢举这个例子啊，这不只是佛家举这个例子啊，这个儒家的经典也举这个例子啊，在这个中庸里面就举这个水与波，水这个枝啊不会变的，有水起的这个波浪，这个波这个象啊万变。那么从这个水与波来讲，水的本质与波浪的这个象啊，这两者你不能说是水就跟这个波这波浪是这个象啊是一体，是一回事情，象是象，水是水。但是这个波浪还是水起来的，也不能分离。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一般人看这个浪啊，看这个波浪这个象啊，就把这象就执着这个象是当真的，认真了。认这个相了，认这个相的时候啊，就这个把这个水的本质啊，就把它引下来了，就失掉了水的本质了。就是直向以水，你知道海水的那个波浪的这个高低的那个象啊，就依弃了这个海水这个平的那个平等的水性。那么直向依水呢，就有生灭，那个象有生灭的，那个象在海上这个那个乘船的时候，那个船小船那么随着海浪一波跟那个浪起来了，那个又下去了，随着这个浪又下去了，那看得最感受最深刻啊。那就随着波浪上下了，用在我们人世间，大起大落，那个经济方面、政治方面都是大起大落，你随着大起大落啊，自己不由自主，就是随波逐流。你就是问题就是啊，不了解那个水的平等性。水的平等性的话，不管那个象再高，你认识的还是水，象的低下去再低，它还是水。这样我们人的这个心理才能平衡啊，还是在现实的这个世间呢，讲到真正的作用，就是说把生死就看出来了，不随着那个象啊高低的那样起伏的那样生灭啊，就从那个生灭高

地的那个像上面呢，一看就是水的平行，那就是就从生死的这个众生的生死这项，就看到他的这个真如本性，这样才能了生死呢。所以下面呢，就这个直相以水就有生灭了，即相认水则不生灭。即相认水就在这个水的那个波浪的相上面呢，认识就是水，认识水就破除那个假象，就不会生灭了。所以儒家的功夫是什么呢？他把人世间的各种事情呢，看起来是就是这个假象，不把这个假象认真了，他一切都是从平等心里边。周易讲的就是太极，太极这个体无处不在。太极这个体是平等的，他这个心呢就放在这上面。所以那些老儒啊，讲究修持的功夫，讲修持功夫什么呢？就像中庸里面讲的，喜怒哀乐啊，就是为什么有喜怒哀乐呢？就是执着假象，自己有得意的事情呢，就欢喜了；失意的事情呢，就是发忧愁了，就都是执着假象啊。你要不执着假象，很难的。不执着假象呢，就是喜怒哀乐啊，绝对不会起现行，不会发的。喜怒哀乐之为法，为之中啊，中庸里面讲啊，不发任何喜怒哀乐，就不起情绪化。这个时候呢，心放在这个中庸是讲中庸放在中上面去，周易呢就讲心放在这个太极上面去。这个开始学的时候不那么容易办得到，那儒家的用功的方法呢，给你一个开始起步的一个方法。那怎么呢？法而皆众解，喜怒哀乐一般人不能不发，但是发了之后啊，马上把它节制住，有个节制的，中了节，中有一定的节制。比如说我们跟人家呢发生了一个有什么冲突的时候，意见不合的时候，对方是没有道理的跟我们争论，那我们自己是不能不动情绪了，一动情绪或是发怒了，发怒的时候我们眼色了，那个成于中行于外啊，心里一发怒啊，面色就改变了，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面色一改变了，马上就把它制止住。面色也改变，音说话的声音那个音调也改变了。我们普通人说话的时候啊，心气和平的时候啊，那个正常的说话语调也正常。当我们也跟人家有争执，话说出去不好听，对，音调要提高了。啊，这个
这个时候啊，赶快就止住，不要再说了，不要再继续说，你要再继续说啊，那就言语伤人了。

不错了。久而久之的，你就能够啊，起任何的跟人家有什么争执的时候啊，心里一动，就把它拿回来，拿回什么呢？回到太极上面去。一回到太极的时候啊，就感受到这个跟人家争执是没有意义的，跟人家争执就是分出我相人相出来了，那就是人相啊，人相是一切的本质。这个讲的严重的时候就不能聊生死啊，心里这么一想，哎，自然就不跟任何人起了冲突。儒家讲这个礼让，叫让人，处处让人，你让人的理，你这个，你的理论根据在哪里呢？理论根据就是自己把这个心思啊回归到太极上去。为什么回归太极上呢？回归太极上面呢，就没有生死假象，解决生死问题就从这上面解决。所以过去那些老儒啊，遇到寿终正寝的时候，清清楚楚的，那比今日之下很多学佛的念佛的人呢，比他洒脱多了，人家真正在用功夫。他这个好处什么呢？开始做人人都能做得到，讲礼让，讲这个喜怒哀乐加以节制都可以。这个了解之后，你看呢，与后边这个59页，各位看一看，59页后面这个最后这一段，了解了心而上、心而下这个意义以后，以及呀、啊，知道这个什么是道，什么是气。这两者不即不离的这些关系，然后可以什么呢？就是讲表里边讲的言观呢、啊，言诱啊，有这个卦爻那个入观，所以可以由这个那个观这个卦爻，卦爻怎么观法子呢？先呢，观这个卦爻啊，每一卦每一爻都是形而下的。卦爻变动，就是出现了天地人物万有的那些形状。天地万有。卦爻的变动就代表天地万有的那些形状在那变动，这个都是气，形而下这物质气都是气。这个气，我们就现实社会，宇宙这些万有，我们所天天在接触。天天在接触，但是我们普通人都不觉悟啊。我们学周易就是要学觉悟什么呢？这个都是有形状的，有气，都是生灭无常啊，生生灭灭在那儿变化，不是常态。你说这一棵树，我们今天看着这一棵树，明天看还是这棵树。实际上这个树啊，它是在变化的，
从小树变成

变成大树，大树变成老树，这个维系的变化我们体验不出来。我们人自身从畜生下来啊，慢慢生长，长到这个中年以后啊，身体慢慢变衰了，衰到最后整个突变呢，突然一变就死亡啊，这些都是生灭无常。就先观这个卦爻，就是观这个变动，再呢次观卦爻，你卦爻从哪来的呀？都是由胎记来的。那么我们这个人，我们人的身体，这个生命从哪来的呀？生命这是假象。我们人到人间来了，那海水这个水浪，这个浪啊是普通的浪，升到天上去了，这个浪高起来了，或者天上啊一直一下来再一下来再到这个地狱里面去了，那就是那个海水那个浪啊到了个谷底下面去了。这个我们要觉悟啊，这些现象都是由卦爻那个表现出来的。表现出来的话，我们就从卦爻啊观察这个太极的本体，那就是由我们人的生命这个生生灭灭的在有生之年身体这个变化，从少到中年，到中年到老年，有渐变而突变，突变之后又再有一个生命，还是变化。你怎么研究这些变化，它有个本体，回归到本体上，本体就是太极。这个要解决这完全的回归到本体上去啊，这个重要的一个方法，一个原理，就是啊，不要被假象迷住了，不要被我们人的身体这个生命啊，被这个假象迷住了。什么叫迷住呢？你认不清楚这个身体这些变化又从自己本性来的呀。你现在看破了我们身体这个假象啊，就能得到自己的这个本性，那就是中庸所讲的，就在平时这样练习啊，从情绪上把它控制到一定的程度，慢慢的逐渐让它不要起情绪，这就归到本体上去了。那你这样讲是吧？这个讲是怎么好处在哪里啊？你要研究，讲你不要执着，你不要迷，这个知见呢就很难转变过来。叫我们不要迷的时候啊，什么叫做迷啊？什么叫不迷啊？这个理论很难能够明了。所以儒家的经典呢，就在行为上给你指点。行为，你发的喜怒哀乐情绪，这是个行为表现的，就从行为上面指点出来，你这样把它控制起来，然后不要发作这个情绪。再从礼乐上面，礼也是在行为上面给你讲啊，处处让人，处处自己的谦卑。周易这个六十四卦，那个最好的卦就是乾卦，乾就叫人家自己啊，自己
居于卑下之地，要尊敬人家。他说都是从行为上知道。你果然从行为上这样做得很，一步一步走得很实实在在的呀，你就走一步，你就知道，哦，我不要执着这小我了，不要执着小我，你一点一点扩充啊，真我就出现的。所以这里讲，那个卦爻呢，就是从太极的，太极呀、啊、是卦爻的本体，卦爻是太极的别相，体真相假了。体是真的，相是假的。你不迷于相啊，就能明了本体。这还是讲道理了。明了本体啊，那么就能够很合理的运用万象。我们修周一就是这个，就这种作用。明了本体，你了解这个卦爻都是从太极来的，你就明了太极了。明了太极，太极就是我们的这个本性。我们在世间跟人家来往办一些事情，都是要本于自己的这个太极，也就是本于自己的理性。对，然后你处理一些事情呢，都处理的恰到好处，绝不会像现在动不动就骂人了，跟人家这个，我要是把你骂倒了，我就成功了。修周易啊，他知道运用太极这个理性的话，就知道骂人那个不但骂不着人，自己是陷害了自己。要明了这个道理。因此呢，这个从这个本体来合理的运用万象啊，运用到最熟练的时候，最后这几句话可以绽放一卦六爻，可以迷于全宇宙。到最后把这卦爻放开来，放开可以掌管呢这个全部宇宙，然后又把这全宇宙又收回来，收藏在寂然不动的这我们自己真心里面。你收也好，放也好，都是收放自如。这个时候我们一个人到这个时候啊，你出来做事也可以，不出来做事，你得隐居在家里，这个也可以，一切都是自在。到了这个境界呀，我们就是圣人所讲的周易这个宗旨，我们就得到了，那就学圣人就是可以成功。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看《感应篇》第30节，受辱不怨。这一节是讲的无嗔，叫断贪嗔痴，无嗔。辱，中国人自古以来看得非常重，古人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在古代的中国，读书人讲求的是道义，士是一个，现在说的话就是知识分子，古时候是读圣贤书的人，杀头无所谓，侮辱不能接受，把这个侮辱啊看得非常严重。佛法传到中国，佛教菩萨教菩萨就是教学生啊，这个佛家的术语，菩萨就是佛的学生，教学生修养德行有6条纲领，就是经典里面所讲的6度，6波罗蜜。波罗蜜是梵语，梵成中国是度，6度。那么这6个纲领，就是学生的守则。你既然做佛的学生，一定要遵守这6条。这个6条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里面就有忍辱这一条。实际上，佛说的并不是忍辱，佛讲的是忍耐呀。忍是忍耐的意思。翻经的大德

看看中国这个国情，啊，中国人的习尚，把这个五儒看得这么重，所以就把忍啊后面加了个儒，这个范忍儒是专门对中国人讲的。那么这种翻译符合世尊教学的总原则，就是应机说法。啊，这个以法呢，适合中国人的根基。啊，也就是说，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啊，翻得非常好。那儒都能忍了，还有什么不能忍的了？没有事情不能忍。啊，而且忍是修学成功必要的条件。《金刚经》上佛说，一切法得成于忍。啊，在中国古人有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由此可知，事出事法，成就的大小，完全看你忍耐的功夫。你忍耐的功夫大，你的成就就大。啊，忍耐功夫小啊，你成就也小。不能忍耐的，是什么成就都没有。这些事实都摆在我们面前。啊，诸位只要冷静观察，啊，我们周边这些人物，你看看哪些人有成就的，哪些人不能成就的，啊，都在眼前呢。佛菩萨的教训，我们读了、听了，啊，细细思维，再仔细观察周边这些人物，啊，成功失败的人物，啊，看看历史上记载。啊，历史上记载那些成败的人物，我们就证实佛菩萨的教诲，啊，古圣先贤的教诲是真实的，啊，对我们有大利益了。尤其是这天教得好啊，受辱不怨，这是真实的德行。怨是怨恨，啊，一般人受辱，啊，受人家侮辱，啊，说实在的话，纵然能忍，啊，不加以报复，但是那个怨恨的念头多少还有啊。这种怨恨的念头，说实在的话，是将来报复的业因根源。这一生没报复了，读圣贤书忍过去了，下一次碰到了他又发作了。学佛，诸位都能够相信的，人绝不是指一生的，人还有来生的。人如果只有一生，来生都没有了，那这个事好办。麻烦的就是人有来生。现在在西方，我们在美国、加拿大